0: 据瞄准空间信息、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高标准打造北斗产业园，创新采用基金招商、飞地孵化等模式，推动产业集群化、生态化发展。安庆市盈江经开区经发局局长吴金奇。
1: 15、17，我们将紧盯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风口，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吸引更多专精特新企业落户，力争将北斗产业园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具有影响力的空天信息产业集聚区。
0: 政策扶持企业攻坚，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转化落地，越来越多科技型企业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细分领域持续深耕。位于合肥高新区的这家企业虽然成立不到两年，却通过研发人员的刻苦攻关，成功攻克质谱仪产品制造的关键核心技术。不久前，产品已正式应用于省级食品安全监测领域。合肥引力波质谱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亚。
2: 核心技术都是我们一点点啃下来的，现在我们整机95%以上的零部件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将深化与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共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向标准化、产品化快速转化。
0: 创新成果的转化不仅在新兴产业细分领域开花，也在生物医药前沿赛道结果。位于滁州市全椒县的这家药业企业是全球首个千克级小核酸灵活工厂。小核酸药物被誉为第三次制药革命，企业精准把握15-5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求，专注于技术门槛更高的生物医药领域，目前已实现小核酸药物从研发实验向规模化生产迈进。安徽瑞拜药业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兼质量总监龚灵志。
3: 对我们企业而言，小核酸正是生物医药领域的新赛道，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原创技术从零到一突破后，通过规模化生产把一拉长推进，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从企业攻坚到全域布局，创新浪潮在江淮大地奔涌。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安徽将强化财政资金统筹，实施省级科技创新攻坚计划项目100项以上，启动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重塑全省科创平台体系，新组建省实验室、产业创新研究院等10家以上，全力推动区域创新能力保持全国第一方阵。
4: 一线调研安徽外贸创新高的背后。今年一季度，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2842.4亿元，同比增长31.6%，增速是自2022年以来历史同期新高。那么，创下这新高的背后动力是什么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今年一季度，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2842.4亿元，同比增长31.6%，增速是自2022年以来历史同期新高。那么，创下这新高的背后动力是什么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在芜湖海关的视频监控中心，记者身旁的这个大屏就是芜湖口岸的智慧大脑。此时此刻，有多少货物正在通关？每票货物走到了哪里？监管状态如何？都能够通过这个大屏一目了然。而海关能够足不出户实现对在途货物的实时监管，靠的就是安徽自贸试验区芜湖片区一项名叫江城通的制度创新改革。这项改革究竟疏通了哪些堵点？带着问题，记者来到芜湖宗保区的保税仓库里，这里每天有近10万单跨境电商包裹发往全球。但调研中记者发现，尽管吴宣机场近在咫尺，企业以前却常常舍近求远，选择绕道南京、上海等口岸通关。中国物流集团国际速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芜湖现场运营经理朱子辉。
6: 由于宗保区和机场都属于芜湖海关辖区，同一海关辖区内不同监管场所之间无法进行传统意义上的转关操作，出口一票货要在海关、场站、监管中心之间来回跑，遇到查验、车辆排队等，一等就是大半天，而且必须要用专用的海关监管车，成本高，运力还紧张。
5: 从宗保区到吴宣机场，短短几十公里的路就这样成了企业出海路上的堵点。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数字化赋能为抓手，安徽自贸试验区启动了一场从跨关区转运到全域直通的改革攻坚。去年，江城通平台应运而生，依托智慧关锁和数字化平台，芜湖海关实现了对辖区各监管场所间数据的互联互通和运输的全程可视化。芜湖海关监控科科长何达：
7: 通过这个江城通的系统，企业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在线上办理这项业务。这个电子关锁可以实时的反映车辆所处的位置、 然后路线有没有偏移，同时这个锁施封跟解封都是完全自动化的，在两个场所之间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5: 朱子辉，
6: 现在我们的包裹从仓库到机场全程不用换吃，不用反复报关，通关时间从4小时压缩到50分钟左右即可到达吴宣机场进行卸货入库。
5: 在自贸区制度破冰里，我们看到了安徽外贸出海之路正越走越快，从绕道到直通，从人等货到数据跑路，外贸不断增长的背后是制度创新带来的效率跃升。如果说制度创新解决了走得快的问题，那么强大的产业链配套则解决了走得稳的问题。在合肥经开区宗宝区，记者看到了一派繁忙的景象，满载着笔记本电脑的货箱一辆辆驶出。这里是联想全球最大的智能计算设备研发与制造基地联宝科技。走进这座灯塔工厂，平均每0.5秒就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下线，年产能达4000万套。如此高效的生产背后，是一条高度本地化的产业链在支撑。联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财务官朱峰存：
8: 目前联宝科技生产的个人电脑相当一部分的机构件包材及相关电子元器件配送时间在4小时以内，其中机构件和包材物料的安徽本土配套率达到了60%。
5: 以联宝为龙头，70多家配套企业加速集聚，每年带动区域工业产值超140亿元。正是这样的链主加集群的模式，让安徽电子信息产业去年跻身出口1000亿级产业集群。像这样通过打造优势产业链、产业集群来提升外贸出口竞争力，是安徽这几年着力的重点。目前，安徽已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汽车、电子信息、先进光伏和新兴储能产业等外向型产业集群，并推动24个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一组数据足以说明分量：全球10%的显示面板，全国50%的光伏玻璃，20%的光伏组件，15%的家电和10%的汽车在安徽生产。安徽省商务厅机电和科技产业处副处长丁小芳：
9: 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大力打造优势外向型产业集群，以龙头加配套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推动家电、集成电路、新三亚等产品出口额都实现快速增长。
5: 如果说产业链协同是硬支撑，那么自主创新就是软实力。一季度安徽外贸数据显示，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15.6亿元，增长52.9%，其中汽车出口量、出口价值均居全国第一。越来越多企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了定价权和议价权。以奇瑞江淮为代表的本土车企，在海外建立了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从单纯卖车转向品牌输出、技术输出。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事业部副总经理许青松：
10: 我们的发动机呢，日效率已经达到了44.5%，混动车型最高的可以达到了这个2000多公里的综合里程。就这些技术呢，创新是我们走出去最核心的这个底气，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技术标准、制造体系和产业生态输出到全球。
5: 在安徽，从智能家电到新型显示，从光伏储能到人工智能，一批安徽造产品正以高品质、高技术含量赢得国际市场。一季度安徽进出口创历史同期新高，外贸位次攀升至全国第8位。
4: 企业是推动创造创新的生力军，今年以来，安徽在体制机制改革、服务支撑、金融赋能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优质创新资源与产业链上下游左右岸精准对接，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11: 在安徽叉车集团的生产车间，两台新能源叉车正在模拟仓储作业流程，它的整体外观刚刚获得了一项国际工业设计奖。更关键的是，它内部集成了合力叉车在精度控制和平稳作业等方面最先进的技术。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这次获得的国际工业设计领域最具分量的德国 IF 设计奖，不仅是因为外观的突破，更是整体性能的全面优化。这款专门针对食品加工等洁净狭小仓储空间开发的叉车，还没上市就收到来自全球的不少意向订单。安徽叉车集团技术中心试验试制车间主任杨洋：
12: 它是满足我们这种窄通道、高密集型、高货架仓库的这样一个作业的一个需要，它起升高度可以到达14.5米。
11: 立足细分市场，以技术创新打造差异化优势，让安徽叉车集团 在行业同质化竞争中突围，不断打开全新的增长空间。这背后是企业在精度控制、平稳作业等领域持续深耕，构建起从关键零部件自主研发到整机系统集成优化的坚实技术底座。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安国：
12: 今年以来，在多个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将钠离子低温启动电池应用于内燃叉车，推动合力共享叉车服务平台。集团一季度营业收入实现同比10%左右的增长。
11: 从攻坚核心技术到紧盯市场需求，在安徽站在创新 C 位的企业正通过持续的技术突破、模式创新，提升着市场竞争力。为了助力企业发展，安徽连续15年发布稳经济30条政策举措，今年更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10亿元支持省级科技创新攻坚计划，其中90%以上都将投向企业牵头或参与的项目，并通过新智生产力投资平台完成20亿元左右投资，为种子期、初创期硬科技企业提供资本支撑。安徽省科学技术厅科技企业服务处副处长芮小燕：
5: 精准布局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11: 政策有了，企业想干，如何推动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更好发挥？安徽的回答是，让企业当主角，但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围绕企业打造创新联合体，链接科研院所与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不久前，位于蚌埠的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传来喜讯，企业自主研发的高精度非侵入式脑机接口采集系统核心模组已具备批量生产基础。这背后是企业联合北大、清华等高校组建的80多人研发团队近5年的协同攻关。为了推动技术走出实验室，当地政府主动搭台，支持产业链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并推行企业出题政府张榜、能者解题的接榜挂帅制度，加速脑机接口核心技术的攻关。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带头人尚宇哲：
13: 坚持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模式，整合微纳加工、集成电路设计、封装测试等核心资源，构建了从研发到临床注册的全链条闭环，加速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落地。
11: 如今安徽已有2.3万家高新技术企业、3.5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从卖产品向攻核心稳步迈进，推动企业乃至行业竞争力不断提升。一季度全省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8.9%，连续13个月保持20%以上增速，较去年同期和全国高18.8个、26.4个百分点，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52%。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信息化学制品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40.1%、50%和61.3%。
4: 今年4月，安徽外贸跑得挺快。日前，记者从合肥海关获悉，4月安徽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084.1亿元，同比增长40.6%，其中出口745.3亿元，涨了46.7%，进口338.8亿元，涨了28.8%。4月进出口规模创今年以来新高，增速位居全国第3。
14: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皖产制造向新而行专题报道。今年以来，安徽持续强化创新驱动，不断优化产业生态，电子信息制造业提质扩量增效势头强劲。
15: 在位于合肥经开区的通富微电封测车间，伴随着自动化设备的高速运转，一颗颗芯片产品陆续下线。 今年以来，随着下游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需求持续旺盛，企业产能利用率保持高位，订单量稳步攀升，一季度生产经营实现良好开局。合肥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江波：
16: 我们客户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第二季度，产能基本全部拉满，达到98%以上。产品的收益来说，比去年同期增长30%，效益增长了45%以上。
15: 通富微电的火热生产场景，正是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强劲增长的一个生动缩影。一至三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2%，分别高于全省工业和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41.2%和38.6%，增加值占全省工业比重达13%，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率达45%，占比及贡献率两项指标均居全省工业行业首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处处长龚纯文：
17: 今年以来，我们立足重大项目，加速产能释放，强化科产融合，促进提质增效，搭建合作平台，推进协同发展，梯度培育企业，推动产业集聚，靠着一系列扎实有力的举措，一季度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强劲开局。
15: 从细分领域来看，集成电路呈现爆发式增长，前三个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4.4%，产量同比增长39.5%，是电子信息制造业最强劲的拉动机。液晶显示模组稳步扩量，同比增长26.6%，全省笔记本电脑产量571.3万台，同比增长2.2%，总量位居全国第五位。
4: 日前，记者从安徽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安徽省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实施方案近日正式印发。根据实施方案，到2028年，安徽计划培育建设省级制造业中试平台30家左右，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新号二号量子中继网络建成，中国科大实现最远距离物质纠缠，请听报道。
5: 之所以能实现这样远距离的心灵感应，关键在于中国科大科研团队建成了一个叫新号二号的量子中继网络，它解决了量子中继的多个技术难题。为什么要做量子中继呢？简单来说，光子在光纤里传不远，信号会衰减，量子中继就像接力赛，把长距离分成多个短距离段，一段一段建立物质纠缠，再连起来扩展为远程纠缠。但过去所有方案都面临一个两难困境，要么传得快但容易出错，要么保真度高但速度极慢。科学家们提出了一种原创方案破解这一困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周宗全：
18: 我们提出探测一前一后到达的两个光子在多模式量子存储之间建立时间纠缠，由于光子无需同时到达，所以速率高，而时间差仅微秒量级，保真度高，直接兼容现有的城市光纤网络。
5: 团队在合肥市建成了新汉二号量子中继网络并进行实测，结果显示纠缠保真度达到78.6%，纠缠分发速率比此前国际最好水平提升超过100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李传峰：
19: 我们证实了多模式分布技术有望成为未来量子网络的根本性技术路线，这一成果为我国广域量子网络建设提供了原创方案和核心技术。
20: 宣城的日月光华，宣城的山川河流，让宣城成为中国文房四宝之乡，让宣城成为中国文人雅士的圣地。宣城能够满足你对传统中国的所有想象，走进宣城，你就穿行在了一幅立体的水墨山水画之间。在宣城，山的青，水的绿，映衬着宣纸的白。

0: 安徽，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1: 安徽拥有众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骄傲，世代传承。
2: 故乡的鸟儿，
0: 来安徽，一起探寻非遗瑰宝。
1: 来安徽，一起感悟中华文化。
0: 安徽综合广播特别策划。

0: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安徽有非遗。今天为您介绍的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陈氏锡包壶制作技艺。锡包壶传统工艺源于民间的把玩补锅的锡匠活计，后来人们把受损的陶壶、酒壶也找锡匠修补。为了美观，锡匠们把修补处做成好看的花形，成了锡包壶的雏形。随着工艺发展，当前艺人在紫砂壶外层整体或壶底、壶嘴、壶盖、壶把等局部贴上锡片，通过融化、压片、造型、净打、打磨、锡焊等工序，组成寓意吉祥的字画图案。在壶的边缘以及底部附以草叶纹、日光纹、花果纹、葡萄纹等中国传统花纹图案，与包壶主要图案连成一个整体，从而达到遮盖残缺、美化壶体的目的。包好的紫砂壶增强了防潮、保暖、耐酸、耐碱的功能，也可彰显拥有者的才华、情怀、个性和品味，从而提高紫砂壶的实用价值、艺术价值。蒙城县锡包壶技艺随传承人于清朝末年从山东地区迁来，在蒙城县城七元街巷里已经延续了100多年。程宝玉与聋哑的父亲陈星海还在艰难地传承着手工锡包壶技艺。据了解，在安徽省范围内，手工锡包壶传承人较少，锡包壶工艺仅存在于蒙城县。陈氏手工锡包壶技艺最重要的价值是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图案采用锡为原料，用传统手工艺方法延续了下来。陈氏壶艺中的蝙蝠、金蝉、元宝、中国结等主图案，以及边底处使用的花果纹、葡萄纹、日光纹等纹饰，都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元素，具有无穷魅力和文化价值。
1: 晚茶留香五月天专栏，第18届安徽国际茶博会落幕，近10万人次赴约，徽茶扬帆拓全球。日前，2026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圆满收官。本次展会吸引了1400多家专业采购商精准对接，近10万人次茶从业者、经销商及爱茶人士参与，产销对接、品牌推广、国际交流、文化体验等活动务实高效，成果丰硕。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茶博会国际化水平再创新高，专设国际展区，汇聚法国、尼泊尔、斯里兰卡、肯尼亚、越南等8个国家的15家企业参展。同时，展会特邀斯里兰卡、卢旺达、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6个国家的32家茶行业贸易商到场，与国内茶企面对面洽谈合作，共谋发展，切实搭建起徽茶走向世界、海外茶品走进安徽的双向交流桥梁。未来，安徽将持续升级茶博会平台，深化国际合作，强化品牌塑造，推动徽茶全产业链提质升级，助力乡村振兴与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一季度，安徽省购买退税物品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2倍，离境退税政策覆盖面扩大，便利度提升，有效促进境外旅客在安徽消费需求释放。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5月20号又将迎来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为此，5月13号，黄山风景区推出中国旅游日特惠政策，公开向全球游客发出邀约，共赴初夏山巅的清凉与云海。5月18号到20号，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参与游客请提前至少1天在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微信小程序预约购买中国旅游日半价门票，游玩当天刷身份证入园，境外游客凭护照和购票信息核验入园。同时呢，记者也从天柱山风景区获悉，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当天，天柱山风景区推出惠民免票政策，面向国内外所有游客实行大门票免费开放。如果您这个时间段正好来安徽，邀请您到黄山天柱山风景区登山观云海。5月13号下午，2026长三角绿水青山运动会发布会在浙江杭州举行，宣布运动会将于5月至6月在黄山市、湖州市两地精彩呈现。 本届赛事创新打造山系骑行、水系双桨、森系奔跑三大主题，共设七项分项赛，覆盖桨板、龙舟、徒步、健康跑、山地自行车等多种户外运动形式。七项赛事中有六项在黄山市内举行。记者日前从亳州海关了解到，五月一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牧产品零关税政策，像这样来自非洲的进口原料迎来更加优惠的进口条件，企业成本也进一步降低。日前，年产100万台精密减速电机项目、年产50万台液压动力单元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在宣城宁国顺利举行。据了解，此次签约的两大项目总投资达4亿元，两个项目的成功落地标志着宣城市在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上再接硕果。近年来，安徽六安市围绕打造红绿交融、文旅康养基地战略发展定位，深入实施红色家战略，发展沉浸式红色旅游、研学旅游等新业态，进一步提升红色旅游能级。2025年，六安全市红色旅游接待游客1975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76.6亿元。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半拨打131450。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流感季来了，您如何选择？尽早安排预约孩子的疫苗接种，还是等他们生病了打乱计划照顾他们？孩子手臂有点酸，还是孩子肺部感染受苦受累？现在忍一小会儿，还是以后承受更多痛苦？别拿流感冒险，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守护全家健康。5岁以下儿童可免费接种，请访问 betterhealth.week.gov.au/get-vaccinated。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林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首发，浙江发布上市国企成绩单，市值突破1.28万亿元，浙江固定资产投资回暖转正，实现开门稳，浙医院完成全球首例肝移植术后双心室长期辅助手术，长三角地区跨省市购物退税更便捷，本月起浙江全面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每周关注，我们要关注的是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志愿服务队，人物浙江，我们还要听听37位温岭渔民集资造科考船的故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2: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3: 首先是一周快报，我们来说一说发生在浙江的新闻。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4月30日下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首发仪式在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举行。这是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中文形式呈现。全译本将东京审判法庭审判记录以中文形式悉数呈现，翻译工作历时10年，合计约2000万字。分3级出版，共40卷内容，完整覆盖东京审判从1946年4月至1948年11月的全部庭审阶段。其翻译与校订团队由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跨校协作，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次全译本以2013年的英文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作为底本。同时和日文版庭审记录进行比对翻译，逐字查核讹错，并统一各类名称，对庭审历程和内容建立了更整体全面的认识。全译本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中文形式呈现东京审判完整记录，不仅是反映国家主张捍卫历史正义的表达，而且对铭记和捍卫历史真相、维护世界和平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此外，全译本的出版不仅使庭审记录真正成为便于中国学者阅读查考的文献，而且更有助于普通读者接触阅读原始资料，了解历史真相。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浙江发布上市国企成绩单，市值突破1.28万亿元。近日，2026在这里看国企，浙江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集体业绩说明会在杭州举行。锦华新材、江海股份、汽轮科技等多家浙江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负责人集中回答投资者提问。来听报道。
4: 集成电路关键材料如何加快突破 ？AI 算力浪潮带来了哪些新机遇 ？B 转 A 后怎样借助资本市场加快转型？面对现场和线上投资者的提问，多家国企上市企业高管围绕经营业绩、技术创新、产业布局、资本市场发展等核心内容坦诚交流。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制造业单项冠军，锦华新材深耕精细化工新材料。总经理周强说，公司正加快向集成电路关键材料领域升级。
5: 我们的集成电路关键材料已经实现了规模销售，也进入了国家首批的新材料。今年呢，我们会建成万吨级的生产装置，产值多大？到2030年，占到我们营收的1/4左右，8亿。
4: 江海股份在超级电容、薄膜电容等高增长业务快速放量。董事会秘书王汉明说，公司正抢抓 AI 服务器、储能、新能源车爆发机遇。
6: 2026年，我们初步预算有5到8亿的新增收入。 就是我们铝电解电容器这块业务在 AI 服务器上面用量是巨大的。我们的牛角电容器产销量在全球是第一的，比第二位的日本同行要高出了50%。我们在综合储能、电力调频等方面布局良多。
4: 汽能科技今年年初顺利完成 B 股转 A 股重组上市，成为近三年来资本市场首单 B 转 A 落地的标杆案例。董事长叶中说，公司正全力迈入高端装备加能源装备新赛道。
7: B 转 A 产品研发、产业生态的转型都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目前我们除了深耕国内市场以外呢，非常大的这个增长空间还是在海外。我们现在的海外的从销售额来说是占到大概15%左右，那么5年以后呢，我们要超过25%以上。
4: 这是浙江省国资委联合浙江证监局连续第六年举办集体业绩说明会。浙江省国资委二级巡视员范红说，
8: 目前全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79家，总市值是1.28万亿元，其中省属上市公司资产总额占省属企业比重近半，全年利润总额占省属企业比重近90%，有力发挥了顶梁柱压舱石的作用，体现了优质资产向上市公司聚焦的战略导向。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一季度浙江经济发展的统计数据已经陆续出炉，我们来了解一下。一季度浙江固定资产投资回暖转正，实现开门稳，数字经济、高技术产业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有力推动了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请听记者报道。
2: 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由去年全年下降9.1%转为增长0.6%，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7.6%。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分析说，
3: 有效投资规模扩大，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分别增长13.3%、8.1%，增速分别比上年全年加快7.1%、4.5%。
2: 温岭新城智谷二期是今年省千项万亿项目之一，总建筑面积17.6万平方米，总投资11.4亿元，计划2027年完工，年度计划投资2.2亿元。项目共规划4栋厂房、1座展示中心和1栋办公楼，并配套建设研发中心、中式孵化厂房及地下停车场等功能空间。建成后，这里将成为电子信息产业研发、中式孵化的聚集区。项目施工总负责人陆于建说，
4: 3号楼和5号楼是已经接顶了啊，其他还有5个楼层，大概还有3-4个月吧啊能接顶。争取呢倒排计划啊，按的那个挂牌施工，按严格在年底完成的那个主体的全部装修，让那个园区基本雏形得到一个充分的展示。
2: 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业。一季度产业投资增长11.9%，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提高至57.8%。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分别增长15.8%、12.8%，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为10.7%、13.2%，同比均提高1.4个百分点。浙江博时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嘉善储能制造基地3月底正式建成投产，基地占地约4万平方米，共规划6条产线，其中3条已投产。公司副总经理沈春红说，预计今年年产值将突破4亿元，海外订单占比达80%。
5: 我们目前2个项目都在开展，一个是海外出口的工商业储能柜，还有一个就是200兆瓦时的大储项目，都在同时进行。我们目前生产都以嘉善为主。
2: 这些年，当地对于新能源产业项目的集中布局，加速重大项目落地和产能释放。公司副总经理曹蕊说，基地所在的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汇集了蓝军新能源、爱德曼氢能源、君翼自动化等企业，形成了以锂电池及其上下游配套为核心，氢能、储能多领域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6: 这附近拥有我们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比如说像瑞普蓝军，然后他们供给我们电芯，从成本上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政府对于我们的政策的支持，对于我们的产能扩产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支持嘛。
2: 民生领域投资方面，一季度浙江交通、能源、水利和生态环保投资增长8.5%，为百姓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打下良好基础。位于浙西南的丽水云河，当地县人民医院病房改造提升工程正全速推进，项目总投资超1.2亿元，计划改造建筑面积2.5万多平方米，扩建面积420多平方米，对医院软硬件设施及医疗设备进行系统性升级，提升山区县群众的就医条件。云河县医疗健康集团副院长叶志伟说，
7: 那么我们改造的东西呢，主要是121间病房，包括门诊一级楼的部分区域。这次改造的主要内容设计的话，一个是暖通、落电、抢电，包括排水排气。
2: 省经济信息中心预测部副主任申图凯认为，浙江的投资结构正在持续优化中。
6: 我们的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呢，是达到了31%，创了历史的新高。包括它这个占产业投资的比重，也是创了近几年的新高。那么基础设施投资是呈现一个增速回升、占比提升的一个态势啊。我们的房地产投资呢，是降幅有所收窄的。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招商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头活水。今年一季度，宁波聚焦产业链招商，聚链成群，跑出招引加速度，新落地1元项目增长超120%。来听报道。
8: 记者见到宁波天喜金鸿低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坚学时，他正在镇海的新办公室里忙碌。 不远处，总投资20亿元的无人机研发制造产业园正在建设，后年投产后，企业将整体迁入，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无人机产投平台。吴坚学说，眼下他们正着手招募上下游企业。
9: 现在已经有接近20家，以做零部件、做系统集成、做飞控软件设计的这一块为主。
8: 今年3月，从事多年大宗商品进口的吴坚学与合作伙伴广东金鸿航空控股有限公司在镇海成立天喜金鸿，发展无人机产业。而在这之前，手握核心技术的广东金鸿曾一度想把项目落在当地。
9: 一开始他们还是首选的是在广州的，他们提出路途太遥远，整个团队也都在那边不方便。第二个就是产业链生产配套的一个问题，他们对宁波也不了解。
8: 宁波低空经济产业正加速迈进，招引广东金鸿的项目是构建全产业链的关键一环。该怎么引？镇海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王鹏峰说，他们带着2份精心准备的清单直奔广东，一份是落户政策，企业能享受的补贴算得清清楚楚，另一份是排摸出的几十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和应用场景。
10: 能不能有竞争性的一些产品做出来，而且有市场，这个是他最核心考虑的问题。
11: 宁波有很多的汽车零配件企业，对他未来无人机成本的降低非常有好处。
10: 第二个，浙江有很多的山区，经济又要发达，做农村的快递，他已经设计出来了产品叫飞鸟驿站，会做一个应用场景的示范。
8: 项目如果落地，广东金鸿项目团队至少10名骨干成员将随迁。对此，镇海也亮出了诚意，在人员办公、住房、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全方位保障。综合研判后，广东金鸿决定到镇海落户。面对区域招商竞争激烈的局面，宁波以产业链招商为核心，推出精准政策补贴，提供高效服务，招揽更多风口上的好项目。在北仑，总投资10亿元的一波光电项目最近打下第一根桩。洽谈之初，北仑把企业的需求梳理成综合服务流程图，实现拿地即开工。奉化则深耕新能源电池产业链，15个工作日谈妥落地新型10亿元电池项目。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宁波新招引落地1元以上产业项目192个，同比增长128.6%，吸引投资超727亿元。宁波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李旭军说，
12: 我们今年的目标呢是1元以上的项目，计划要引进500个以上，围绕我们12条产业链引进创新的力量，这些项目之间互相能够成为一个产业集群，然后真正形成一个产业生态，互相赋能，在宁波更加有活力，更加蓬勃的生长。
1: 今年一季度，衢州港港口吞吐量同比增长19.2%，增速位列全省第一。来听报道。
13: 在衢州港衢江港区大陆章作业区，机械臂正在装卸一批刚送达的煤炭，装卸完成后将运往位于衢州制造新城的原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原力公司驻衢州港负责人潘国华说，如今公司需要的大宗原料货物基本都通过水运，全年所需的煤炭和铁矿石港口吞吐量已达150万吨。
14: 通过水运，我们能够节能降本，成本上降低了已经有30%。
13: 数据显示，一季度衢州港港口吞吐量259万吨，同比增长19.2%，增速位列全省第一。其中，衢江港区仅煤炭接卸量就达到72万多吨，同比去年增长18%，铁矿石接卸也实现了翻倍增长。衢州市智慧港口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云飞说，除了供给原力集团、晋聚化工等本地企业，他们还拓展了江西、安徽等周边区域大宗货物货源，并通过智慧化改造提升装卸效率，
15: 把这个我们的货物装卸提升率30%以上。目前我们日均可接线船舶有20多次，吞吐量可达1.8万吨。
13: 随着4月中旬衢州到乍浦到宁波外贸 CCA 定期班轮开通，衢江港区外贸通航能力持续升级，源源不断的本地企业货物实现通江达海。近日，一批产自聚化金出口公司的氯化钙通过水运出口马来西亚，产自浙江迈尔工具有限公司的铝制品运往波兰。浙江海港衢州港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胜说，目前他们已顺利完成3个出重航次，累计发运38标箱重箱，外贸班轮化运行模式初步成型，
16: 定时定点每周三每周六发出班轮，实现了一个物流的时间的一个可控，整个水运的一个成本较公路相比每个集装箱也降低了一半以上，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节目，我们接着来说一说浙江的新鲜事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近日完成全球首例肝移植术后双心室长期辅助手术，为更多中末期心衰患者带来新生希望。来听记者报道。
2: 心脏里面的现在查过了，泵和
3: 今天下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心肺移植综合病房，沈大伯得知复查各项指标一切正常后长舒了一口气。61岁的沈大伯10年前确诊扩张型心肌病，吃药后情况一直保持稳定，2022年查出肝癌，在浙大医院接受了肝移植。今年2月，他出现胸闷、气喘、头晕等情况，经医生会诊已经发生中末期心衰，病情危急。由于短期内无法等到心脏移植所需的心脏供体，人工心植入成了紧急救命的唯一方式。沈大伯说，
4: 在手术台上有那么一会就是想，哎，这次我可能回不去了，没想到我还能活着站在你们面前。人就要是想活着就要坚强，我当时就想，我做了这个东西我就会好的，就能活下去。
3: 人工心植入手术是去年在国内刚刚起步的一项技术，尽管浙大医院医护团队具有一定经验，但沈大伯之前做过肝移植手术，情况更为特殊。主刀医生、浙大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马亮说，肝移植术后免疫力低下，手术中麻醉抗凝等药物易伤移植肝，双人工心植入可能影响肝脏血液灌注和回流等多重难题叠加，手术风险极高。为此他们进行了多学科讨论，制定了一整套详细手术方案和术后监护方案。
2: 肝移植呢，因为它本身要抗排异药物，就相对于人的抵抗力会稍微弱一些。那像这种人工心脏，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感染，因为它有个东西装里面嘛，一旦细菌侵入的话，它就不容易杀死嘛。所以对它的抗感染的这些措施呢，我们会特别的重视一些。
3: 据统计，全国约有上千万例中末期心衰患者，目前人工心脏植入手术患者存活率基本能媲美心脏移植的存活率，而沈大伯是全球有报道以来首位肝移植术后双心室长期辅助患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近日，长三角离境退税一体化迈出了关键一步，境外旅客在长三角地区跨省市购物退税变得更加便捷。美籍华人林女士在杭州大厦选购商品之后，通过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当场收到退税预付金4600余元。经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完成离境验核，浙商银行当日解除信用卡预授权，林女士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顺利离境。至此，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浙沪通办首单落地。为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便利化水平，浙江省税务局在全国率先实现不同退税代理机构跨省互认，携手上海市税务局推动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浙沪通办。4月30日起，该业务在浙江全域推广实施，标志着长三角离境退税一体化迈出关键一步，境外旅客在长三角地区跨省市购物退税更加便捷。杭州是该联动业务的首个试点城市，目前境外游客在杭州任意即买即退商店购物并退税后，可以凭有效凭证在上海4个指定口岸办理验核后离境。去年以来，浙江税务部门积极探索创新，推出一系列服务精准、机制健全、数字赋能的升级举措，切实提升了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服务水平。数据显示，浙江已实现11个社区市即买即退商店分布和首单业务全覆盖，共有离境退税商店866家，其中即买即退商店468家。今年一季度，浙江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123.22%。
5: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本月起，浙江全面进入海洋服务季休渔期，8类海鲜即将禁售。眼下水产市场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6: 走进舟山市新城汇众菜篮子直供店，水产区里带鱼、鲳鱼、梭子蟹等海鲜琳琅满目。不过受禁渔期影响，部分新鲜海鲜价格上涨。店长王胜说，
7: 禁渔期呢，我们海鲜也是不断货的，我们鱼篮子呢也是提前保供，进了大批量的冻品的，如大鱼段呀、梅鱼呀、还有鸦片鱼头等。那么淡水的话，我们就是提供鲫鱼啊、鲈鱼啊、泡头鱼啊、小龙虾等，价格呢也是挺地道、挺实惠的。
6: 在台州玉环城关中心菜场水产摊位摆放的货品以人工养殖水产和贝类居多，对虾、鲍鱼等成为市民购买的热销菜品。
8: 就改一改，就买人工养殖的嘛。
9: 现在禁渔期嘛，我们要遵守国家的这些规定。
6: 根据福记休渔政策，八号起，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银鲳、台鱼、三油梭子蟹、龙头鱼、虾蛄等八种海洋捕捞冰鲜或活体水产品将禁止销售。在此期间，近海养殖鱼类、远洋渔船运回国内的鱼货物以及解冻后的冰鲜鱼等产品可正常上市，不受休渔政策限制。今年东海福记休渔期，新修订的渔业法也正式施行。我省将结合中国渔政亮剑2026系列专项执法行动，严管应休渔船，严惩海上违法行为，严控违禁渔货物，确保海洋福记休渔秩序平稳有序。在宁波象山，渔业部门通过海上查、港口堵、陆上巡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福记休渔制度的落实工作，同时也开展渔业法的宣传教育。象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队一中队副中队长马孟华说，
10: 此次渔业法全面修订，将福记休渔、捕捞限额、渔具准用等核心管理制度上升为法律规范，大幅提升违法惩戒力度，为我们基层执法工作提供了更明确、更有力的法律依据。
6: 据了解，东海福记休渔期将持续到9月16号中午12点。不过，8月15号中午12点起，我省刺网、灯光围夫网、龙湖类和横杆拖虾等四种作业类型渔船，可以通过申请专项捕捞许可的方式，允许捕捞虾蟹类、中上层鱼类等资源，也就是俗称的小开鱼。

0: 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在一周快报板块中和大家说了哪些新闻。浙江发布上市国企成绩单，市值突破1.28万亿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首发。浙江固定资产投资回暖转正，实现开门稳。一季度宁波跑出招商引资加速度。浙一医院完成全球首例肝移植术后双心室长期辅助手术。长三角地区跨省市购物退税更便捷。本月起，浙江全面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接下来的每周关注，我们要关注的是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志愿服务队。人物浙江，我们还要听一听37位温岭渔民集资造科考船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节目。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由温州医科大学发起的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志愿服务队日前获评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团队连续14年深入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川藏青高原地区，开展医疗公益行动45次，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近10000例，受益群众超61万人次。来听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刚从北京领奖回来的川藏青光明行团队骨干林温曼依旧难掩内心的激动。
3: 肯定是非常的激动，觉得我们能被看到呢，也是因为我们是在那个踏踏实实的为老百姓们做事。
2: 平均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紫外线辐射程度高，是白内障以及眼底疾病高发地区。数据显示，藏区白内障发病率是沿海地区的10倍，加上医疗资源薄弱，很多人得不到有效治疗，常年困于黑暗中。与此同时，先天性眼病、遗传性眼病、功能性眼病等也困扰着高原儿童。2012年8月，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联合社会公益组织组建了光明行志愿服务队，并前往青海省麻多县和久治县，为当地200多名藏民进行视力筛查。团队成员徐徐回忆说，当时20名队员在剧烈的高原反应下完成了67台手术。
4: 头很痛，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听到你这个心脏的这种跳动的声音，让你觉得就是比较恐慌，我到底明天能不能醒来呢？
2: 虽然面临着高原反应强烈、语言障碍等困难，但当地群众对光明的迫切期盼成为团队一次次前行的不竭动力。2020年，当时还是学生的林温曼加入团队，开始跨越千里参加义诊。曾经一位患有白内障、伴有2700度先天性近视的妇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位妇女自出生就没有看清过这个世界，带着最后一丝希望和丈夫坐了5个小时摩托车来到义诊现场。经过光明行团队的手术，第二天便恢复到0.6的视力水平。患者家属难掩激动地说：
5: 能看到东西了，而且看到了，是很难得很难得碰到这种的医生，我的老婆重新投生了一个人一样，我非常的感谢。
2: 短期义诊只能解一时之需，为打破医疗援助输血模式，团队开启造血式帮扶，通过手把手临床教学、集中理论培训、长期进修指导等方式，为当地培养了一批扎根高原的眼科医护人员，同时还协助当地建立联合眼视光中心。2025年，团队成员温州医科大学眼科学专业研三学生向西岩被派驻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他和当地眼科医生一起参与全国海拔最高眼视光中心的建设与运营，为高原群众带去专业眼健康服务。
6: 第一个呢，是给医院的整个流程体系把它给建立起来，那边人才可能比较少，所以呢每个人的任务会非常的重，每天都有几百个那个全民筛查的人来。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时我们还有下乡筛查、下乡宣讲的这种活动，大家也是到全县的所有的中小学、幼儿园，他们对他们进行一些在当地我们见到比较多的病啊，然后一些眼健康知识，就进行一个宣传。
2: 截至目前，团队已累计培养藏族眼科医护人员16名，协助当地建立联合眼视光中心11家，眼科手术室3间，开设低视力教室1间，搭建 5G 远程诊疗平台8个。如今，川藏青光明型眼健康志愿服务队共有120名成员，35周岁以下青年占比超60%。从最初的师生小组，发展成为凝聚高校、医院、公益组织、政府多方青年力量的强大平台。川藏青光明型团队形成了薪火相传、接力奋进的生动局面。林文曼说：“
3: 所有的善意，它是都是一个对流循环的。然后呢，我们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呢，确实是非常的有限。但是呢，我也始终是觉得，我们就是无数个这种微光，就是碰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多的这个平凡的坚守，我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慢慢的做成了一件别人觉得好像有点了不起的事儿。”

0: 世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1: 今天的人物浙江的主角是37位温岭渔民，在没有3亿预算、没有确定的客户、甚至没算清建好之后外租一天到底多少钱的情况下，37位浙江温岭渔民就众筹了1.5亿元，硬是用半包式造船法造出了一艘科考船。这些渔民中，许多已经是花甲之年，造了大半辈子渔船的渔民，为何要造一艘科考船？这一期的人物浙江板块，我们来认识这37位温岭渔民。
2: 还有几天他就要下水了，是不是？
3: 我们是5号。
2: 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样子，其实是有点紧的。
3: 这个很快的，只要有一个星期的好天气，我们基本上油漆工程全部就可以结束。
4: 半个月前，我们在腾龙造船厂看到海鹰加科号时，它的灰色船身四周包裹着脚手架，照明未通，灰尘满地。项目牵头人蔡云杰却说，5月5号准时上水，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就算推也要把船推下去。
5: 我们也想早点下水，也节省成本，因为放在船台上面，现在一个月就30几万，明白吧？一天就是1万多，那我们早一点下去都也省钱嘛。
4: 1.5亿造船款是渔民们一家一户凑来的，蔡云杰这次必须要精打细算。
5: 三那天那个老林，他人家一辈子没贷过款，为了这辆科考船，房子全抵押了。我以为他没贷了，所以我也挺感动的。60多岁了，全部都扔在这里了。
4: 花钱小气，可渔民们做的事儿却大气。今年50多岁的蔡云杰是温岭石塘人，当了30多年的渔民。2年前，在一场高校讲座上，听说有些海域因缺乏科考船，无法开展研究，海洋人才培养受设备制约的窘况。他几日辗转难眠，萌生了筹资建船的念头。让蔡云杰想不到的是，当他把为国家建造科考船的异想天开的想法告诉身边的渔民时，他们竟二话不说，纷纷表示支持。第一批启动资金筹资很快发出来，渔民们争相响应，
5: 都只说哎呦，我也搞一点，我就发个微信，我也搞一点。现在投的人也多，以前哪有这么多人，要等5、6个人差不多了，现在30几个人。
4: 启动资金6000万元很快凑齐了。然而要建科考船不同于商船和渔船，海鹰加科号的建造过程困难超乎所有人的想象。海鹰加科号的设计船长82米，为满足科考需求要铺设的电缆线就有13万米，是普通商船的3倍多。再加上科考船的高度远超普通渔船，高与宽几乎相等，保持重心平衡也成了难点。设计人员和工程师一边测试，一边修正数据，一边考察对比，一边不断增加科考设备。渐渐的，船造好了，造价达1.5亿元，但却远低于市面上同等级的科考船。
5: 我们绕过了很多环节，我们现在只是租一块地，我来自己建造，我工人我都自己找，我自己买材料，装修班我用的是我们浙江鼎盛的，给我们也优惠了一部分钱，
6: 有些甚至有送给我们的也有。
5: 毛店跟毛是江苏一家企业送的，大概几十万吧。
7: 几十万的东西送给你们用？
5: 对，有时候半卖半送也有。
4: 项目技术总监贾轩荣翻出了淘。

0: 海洋梦的微光。五月五号上午，海鹰加科号向海面划去，正式上水。蔡云杰和贾君荣不约而同从座位上弹起，一路跟随奔跑。
1: 他跑左边，我跑右边，我们一直在奔跑，跑得也很累，但是那一刹那我们感觉力气很大，就好像是百米冲刺的冠军一样。
2: 我是要验证一个数据，我要看我的这条船上水以后，我的浮态跟重心是不是能握实。
0: 37名渔民筹资建造的科考船平稳上水了，然而被问及订单在哪儿、客户是谁、租金几何、什么时候能回本时，蔡云杰笑着摇摇头。
3: 我想赚钱，我不是靠这个船去赚多少钱，既然已经上马了就往前冲吧。
4: 如果太理智了，想
3: 好了再去造的话，我估计我们现在都没动力去把这条船建好了。能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样我们做这条船的意义就有了。
0: 一船入水，万浪相随。五月五号下午，就在海鹰加科号所在的造船厂，有一艘由海南民企投资的2000吨无限航驱海洋科考船正式签约，民间力量正悄然汇入国家海洋事业的浩瀚长河。

0: 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刚刚过去的5月5日是中国传统的24节气中的立夏，立蛋称人，吃乌米饭。浙江省各地用多彩民俗迎接夏季到来。接下来的坐游钱塘板块中，我们就和记者一起去体验一下。
1: 有滋有

0: 二，品尝中国美食，坐游钱塘。
1: 吃一碗乌米饭是江南地区老百姓立夏节气的仪式感。在杭州余杭鲁鸟山沟沟村，村民施爱琴将刚采摘的南竹叶榨成汁，倒入糯米中浸泡，再铺上咸肉、笋丁、青豆一同蒸煮。过上一会儿，一锅乌黑油亮的乌米饭散发出诱人的清香，
2: 南竹叶的香味融入进去，这个米饭会很香。夏天吃乌米饭的话，它是能防暑、能防蚊子药。
1: 吃了立夏狗，东南西北走。在杭州绍兴一带，立夏这天，人们会在糯米中掺入艾草或南瓜等药材食材，揉成小狗的形。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七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7: 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

0: 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最近呢，大家一起来关注的一个最大的新闻呢，就是联邦的裁案。那已经周二晚间呢，开始这个提交了哈，联邦财长 Jim Chalmers 提交了任内的第五份的联邦财政预算案。我们来看一下赢家和输家的名单哈。财长直言，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这是几十年来最重要最宏大的预算案。以下是为您整理的赢家和输家的名单。赢家第一个是纳税人啊，但是呢是有附加条件的，得益于新引入的劳动者税务抵扣，所有澳洲工人都将获得250澳元的税收抵免，但这个政策呢要等到下一财年才会实施。去年预算案中宣布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调整也将正式生效，最低的税率档年收入18,201到45,000澳元，将从16%降至15%，这意味着年收入45,000澳元的人每年可节省268澳元的税款。Medicare 的征税门槛呢，也将同步追溯调整，单身人士从27,222澳元上调到28,011澳元。夫妇呢，则从45,907澳元上调到47,238澳元。好，那第二个赢家呢是购房者，政府呢将向道路、水务、电力和污水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追加20亿澳元的拨款，以推动住房建设。地方基础设施基金将在未来十年支持多达65,000套住房的建设。资金呢将拨付给地方政府和州公用事业机构，其中5亿澳元预留给澳洲偏远地区，另有5亿澳元呢将用于加速住房、能源和关键矿产项目的审批流程，包括在四年内拨款1.059亿澳元，借助人工智能等手段改善信息获取流程。第三个赢家呢是车主。政府呢将拨款100亿澳元用于增强澳洲的燃油安全和储备能力，其中75亿澳元呢用于为燃料和化肥供应提供财务支持，包括贷款、股权、担保和保险。另外呢，有32亿澳元将用于建立本地燃料安全储备，同时将提升最低燃料储备义务，使澳洲的关键库存量增加至50天。约1,000万澳元将投入可行性研究，用于探索新型扩建炼油设施能力。这些项目将由联邦及州领地政府共同出资，已有至少一项提案获得联合资助。那卡车司机呢，也在赢家的名单上。重型车辆燃油使用费从每升32.4澳分降至零，为期3个月。本财年的成本大约为3.5亿澳元。患者也在受益者的行列。政府呢将从2025到26财年起5年内追加18亿澳元，并从2030到31财年起每年提供5.2亿澳元持续资金，用于资助 Medicare 紧急护理诊所。这些诊所是政府的旗舰级的医疗政策，提供无需预约且全额报销的紧急护理。得益于5年内59亿澳元的拨款，患有囊肿性纤维化、慢性肾病和各类癌症的患者将通过药物福利计划获得更便宜的药物。此外，2年内追加280万澳元继续支持子宫内膜异位症和盆腔痛诊所，为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盆腔痛、没绝经期和绝经期的女性提供专科护理。政府还将3年内追加1,310万澳元，以提高对死产原因的认识，为丧亲家庭提供支持，并防止悲剧重演。 成人牙科也在赢家名单上，政府将首次对成人公共牙科服务协议提供永久性资助，以支持为符合条件的成年患者提供牙科服务，拨款总计4.31亿澳元，此后每年持续投入1.078亿澳元。还有就是年轻的澳洲人，4年内共计5940万澳元将拨给各州和领地，用于资助支持年轻人的公屋提供商，以补贴其租金收入。这将为超4000名年龄在16到24岁之间、面临流离失所风险或已经无家可归的年轻人提供稳定住房。还有就是国防，未来10年的国防开支将增加超过530亿澳元，部分资金将通过出售宝贵的军事土地筹集。国防总预算将达到8870亿澳元，其中约4250亿澳元分配给2026年综合投资计划中列出的国防能力建设，这比2020年增加了1500亿澳元以上。小企业与 Trady 允许小企业和 Trady 立即抵扣符合条件资产成本的税收优惠，将转为永久性的政策。此前呢，该政策的抵扣上限从1000澳元上调到了2万澳元，原计划在本财年末恢复原状，如今已改为永久政策，允许在报税时全额报销价格低于2万澳元的资产。此外，还将为制造业和物流企业提供10亿澳元的无息贷款。乌克兰受俄乌战争的影响，来自乌克兰的商品将再获得2年的进口关税豁免。预计此举在2025到26年起的5年内将减少澳洲200万澳元的税收收入。印度从2026到27年起的4年内将拨款超过2530万澳元，用于推进澳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下一阶段，包括海上合作以及Military 补助计划和奖学金计划。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周二的这个联邦预算案的输家的名单哈，就是有谁是根据这个预算案哈是就是不利于这些人的。第一是房产投资者，50%的资本利得税优惠将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针对所有资产类别的通胀指数化调整，最低税率30%。此外呢，政府将收紧复扣税政策，从明年7月起，复扣税优惠将仅限于新建房产项目，但现有投资者可根据祖父条款来豁免这项改动。第二个输家呢，就是信托持有人，持有酌情信托的纳税人将被征收30%的最低税率，由受托人缴纳。此前这类收入是按受款人个人边际税率征税的。第三个输家是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的参与者，在全面改革下，未来4年 NDIS 将削减大约150亿澳元预算。这些变化旨在解决计划通胀并收紧准入门槛。改革预计将在预算预测期内将计划总成本降至550亿澳元，而非目前预计的2030年超过700亿澳元。到2030年底之前，这些变化将导致约16万人退出该计划。还有就是电动汽车的车主也在输家名单上，电动汽车员工福利税将在明年逐步取消，预计在4年内为政府节省17亿澳元。从2027年4月起，全额折扣仅适用于价格低于75000澳元的电动汽车，超过该门槛的车辆将按 FBT 常规税率的75%征税。从2029年4月起，所有电动汽车均按应缴 FBT 税率的75%征税。另外就是购买私人医疗保险的年长的澳洲人，超过300万购买了私人医疗保险的年长澳洲人，其中包括40万养老金的领取者，将受到私人医疗保险保费回扣削减的影响。对于65到69岁个人年收入低于10万澳元或家庭年收入低于20.2万澳元的人群，回扣将从28%降至24%，而70岁及以上人群的回扣将从32%也降到24%。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午后健康时间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澳洲的一个这个逆天的医学科技了哈。最近大家也都看到了，说这个澳洲啊，这个出现了一个新的突破，是对于大家一直这个梦寐以求的叫不老神药哈。哎，这个在中国古代的这个历史也好，文学作品当中也好啊，神话中也好，大家都在追求说长生不老啊，永远年轻啊等等哈。哎，那么这个也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哈。那这个愿景到底能不能实现呢？据说呢，澳洲的不老神药的研制哈又出现了这个突破，能够修复受损的 DNA 啊，时光逆转20年，还可以治疗癌症、痴呆和心脏病啊，这么好啊，我们来听听看。每当青春逝去，很多人都在惋惜时光易逝，也常会幻想如果可以返老还童该有多好。对于女性来说，衰老意味着更多的皱纹，身体各项激素水平开始失调，身材走样，青春不在。对于男性来说，衰老意味着难看的肚腩，身体各项机能开始走下坡路，思考迟钝，活力不在。然而最近澳洲一所知名大学却向外界骄傲宣布，已经研发一种药物，可以成功帮人返老还童，甚至对癌症治疗还有帮助。大家都惊呆了，一颗药丸真的可以返老还童吗？这是近日澳洲几家媒体发布的由昆士兰理工大学啊 QUT 实现的一项重磅发明，叫返老还童药。这个项目呢叫 QUT 的癌症与衰老研究项目，发现返老还童药。说青春之泉的药物呢可以逆转衰老的迹象，一片药丸可以掌握反抗衰老的秘密。科学家说，他们发现了圣杯的抗衰老先驱技术，该技术可以使细胞年轻20岁。大家都知道有各种各样的标题哈，这个标题看来其实是在这个宣传媒体当中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几个标题，大家都知道在欧美文化中呢，这个圣杯和青春之泉就相当于我们国家传说中的嫦娥偷吃的不老灵丹，那可不是随便吹嘘的。那么这个 QUT 的研究到底是神奇到了什么地步，居然能够让多家的澳洲媒体哈，这个纷纷的写下如此的标题的一些报道呢？我们来看一下。QUT 这项研究项目的领头人呢叫 O'Brien 教授哈，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已经通过研究证明，这种药物含有的成分可以让60岁的细胞达到40岁的细胞，它作用的是细胞。那么 O'Brien 博士的同事呢 Richard 博士说，这种药物最大的功效就是能够防止 DNA 被破坏，从而达到延缓甚至逆转衰老的目的。而这药物的逆转成功不止于此，它能够阻止 DNA 破坏甚至催生修复的特性，还可以避免一半以上80岁以上人群罹患的癌症、心血管疾病、关节炎和阿尔茨海默氏症等老年病，具有包治百病的奇效。换句话说，无病无灾，甚至可以还老，返老还童将不再是梦想。如今这个即将改写人类历史的药物呢还在试验阶段，其试验进度和人体试验相关的消息呢大家都我们都在拭目以待。好，那么虽然距离 QUT 这种药物进行人体试验还有一段时间，但澳洲对研究抗衰老医学上的成就哈也是举世皆知。其实呢，早在 QUT 这种药物之前，新南威尔士州大学 UNSW 就已经早一步研究出了不老神药，并表示将在2年内上市。
这一团队呢是由这个新南威尔士州大学的研究小组发现的，其中呢还有以这个 Linda C. Wu 为首的诸位华裔科学家的参与。这一团队呢是通过对哺乳动物骨骼肌需氧呼吸所需要的细胞部分的信使叫 RNA 的研究，成功逆转细胞老化过程，使得年老老鼠的身体在几天内变得年轻。他们向22个月大的老鼠呢注射了这个烟酰胺单核苷酸啊，就是 NMN 啊，这是这个技术核心的哈，每天注射2次，并且持续1周时间。一周后，老年老鼠的肌肉萎缩不但明显下降，老鼠甚至出现了一种不同的肌肉类型。经过科学家的检测，老鼠的多项指标显示和6个月大的老鼠呢相似。这些注射了这个 NMN 的小白鼠呢，不仅跑得跟年轻的小白鼠一样快，甚至连寿命呢都比一般的小白鼠呢是长了20%。那就是本来22个月大的小老鼠啊，然后之后呢这个指标显示成6个月大，这不就是返老还童了吗？那相当于呢人在肌肉损耗等一些生理指标上能从60岁的状态变为20岁，重返青春，震惊医学界。除此之外呢，这个研究还有修复这个 NAD 就是辅酶一的这个功效。那在健康状态下呢，哺乳动物体内辅酶一的浓度稳定，维持各项细胞的这个正常功能，体内的辅酶一浓度决定了细胞衰老的过程和程度，浓度下降呢会加速细胞衰老的速度。而这个新南威尔士大学呢，这个与哈佛合作的这一不老神药，就是从 NMN 和 NAD 下手，达到修复细胞、延缓衰老，并且同样有预防糖尿病、癌症、心脏病等因为细胞衰老和异变产生的疾病的功效。参与研究的这个 Linda C. Wu 博士表示呢，自己也在长期服用着自己合成的这个辅酶一、NAD 和 NMN 的保健品。虽然这违反了澳洲药监局临床测试之前都不该擅自服用的禁令，但他却表示提前享用了不老药，感觉很好，完全感受不到副作用。当然了，这个实现不老神药的研究，这个由 UNSW 与哈佛大学共同组织的团队呢，也不是说说而已。直到今年，这一团队呢还在不断发表关于逆转衰老的这个论文。好，大家其实在网上都可以搜索得到。所以说啊，澳洲医学号称研发不老神药，可不单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经过了几年卓越的研究，并辅以学者们的日夜这个实验啊，才得来的重大突破。最后啊，我们要说，虽然这种药物到头来呢，可能会在澳洲严格的药品禁令下以致癌药物的身份发售，但是科学家们已经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上市时间，预计在2020年。换句话说呢，或许只需要2年，身在澳洲的你就可以享受到这种传说中可以延缓衰老、治疗各种老年病和癌症的药物。啊，听到这里是不是很让人期待呢？你知道我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朋友们，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玩在澳洲哈。其实澳洲真的是有太多太多好玩的地方了，而且呢这个自然风光人文风光啊，这个其实就是抬头见景哈，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地方。那么但是其实啊还是有一些经典的景点，不过呢一提到澳洲旅行，大家想起来的景点啊是不是就是那么几个呀，啊墨尔本的大洋路啊，悉尼歌剧院呀，凯恩斯大堡礁啊，诶似乎都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了。这些地方啊游客很多，而澳式风光呢看多了也都大同小异，无非就是海滩啊，小岛啊，袋鼠啊，考布拉等等。今天啊高原要给大家介绍几个不为人知的景点哈、啊、哎，那么既然不为人知哈、啊、那就是再也不用去看人了。首先呢是一个夜晚看星星的最佳去处啊，真的是非常美非常美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这个地址是要预定以后才能告诉你具体的位置，这个地址在 GPS 是搜不到的，据说呢是在一个山上，白天可以俯瞰景色，夜晚可以看星星。好，那么这里有一个这个预定的一个这个网址哈、啊，价格是有点小贵啊，每晚是250到310澳元。那么这个预定的网址呢是 www.bubbletentaustralia.com， 这个bubbletent bubbletent australia， 大家可以就是如果对这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搜一下。那么第二个地方呢是一个可以与野生动物一起洗澡的地方啊，这个你在泡澡忽然来了一头狗熊在看你啊、然后你刚刚起床，哇，隔着玻璃窗有一头老虎。这是堪培拉唯一的一家五星级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酒店，你可以和各种野生动物在一起睡呀、啊，这个睡是打引号的，你在房间里，他们在房间外啊。然后呢还可以和熊啊豹啊一起享受泡澡时光，哇，这个就是有点超级贵了哈，每晚1000到2000澳元。

第三个推荐给大家的地方呢，是一个你想象不到可以吃饭的地方，它是位于塔斯马尼亚的一个海上餐厅啊。这个海上餐厅不是说在海边啊，或者一个栈桥伸出来啊，然后你可以眺望海景，不是的。在这里吃饭呢，你要换上防水靴，一步一步走到海中享受晚餐啊。就是这个桌子也是放在海水中的，你的脚下呢还有各种鱼一起陪你度过晚餐时光啊，这个也是比较贵的啊。

好啊，下面一个考验你胆量的地方啊，真的是有点吓人啊。这是这个维州啊，有一个叫亚拉拉特一个废弃的医院，在1868年到1998年啊，每年都有大概将近900个患者，后来不知道怎么倒闭了。这个胆子大的小伙伴们呢，可以去查一下啊，这个地方有点吓人。最后呢是一个在野生丛林中的树屋啊，这树屋，如果你热爱大自然又热爱野营，那这个项目你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啊，这个树屋，你只要去搜索这个树屋。当然了，还有一些有特色的东西哈，也可以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那就是有一个用橘子搭起来的城市哈，这个很多的建筑啊，很多的这个雕塑啊，是用橘子搭起来的。它是在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小城镇哈，它叫 Griffith。每年呢都会有橘子展而闻名。今年的展览呢是开在10月7号到20号，那么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在10月份可以去。

还有就是一个用灯光讲述历史的城市啊，真的是脑洞大开。它是在这个它这个城镇呢，在北领地叫 Alice Springs，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每年都会举办灯光节。那今年的时间呢是9月28号到10月7号。与其他灯光节不同的是， Alice Springs 用灯光来讲述澳洲土著人的故事和历史。啊，当然了，了解过去才能更好的走向未来。这些呢是这属于这个本地的，然后有一些有另类的，有一些属于 special 有特色的，然后呢应该是属于一些深度的地方哈，不是那种那个就是 normal 这种大家都去的一些地方哈，其实很多都很符合澳洲人的口味，这些是澳洲人最爱去的旅行地了。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节省电费，立即通过维州能源升级计划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选择高效节能电器更省钱，升级电动空调最高可省1610澳元前期费用，每年再省460澳元电费。访问 energy.vic.gov.au， 节省金额仅为估算，需符合申请条件。经维州政府授权，于墨尔本发布。
3: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耕，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深耕新赛道，培育壮大新动能，一线调研安徽外贸创新高的背后，四月份安徽外贸往前冲，增速全国第三，晚茶留香五月天专栏，第18届安徽国际茶博会落幕，近10万人次赴约，徽茶扬帆拓全球。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十五五”规划对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出系统部署，着力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今年以来，安徽一批创新企业锚定新赛道，深耕细作，精准布局，加快项目建设和成果转化，打造新质生产力，为“十五五”稳健开局积聚新动能。
4: 在安庆市盈江经开区北斗产业园内，这家去年从杭州落户园区的企业年产20000套高速电伺服系统项目近日正式投产。这个项目成功攻克了精密机电伺服等核心技术，也让企业构建起覆盖飞行器飞控、航空发动机燃油调控等全场景的产品体系。安徽安怀达航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孔德钦：
5: 我们落户盈江北斗产业园，正是看准了要打造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这一国家战略机遇，看中了这里对空天信息产业链的精准布局。投产后，我们将为下游无人机整机企业提供核心配套，助力安庆抢占低空经济的新高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鼓励发展战略性产品和服务，推进国产大飞机规模化、系列化发展，加强北斗系统创新应用。安庆市盈江区瞄准空天信息、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高标准打造北斗产业园，创新采用基金招商、飞地孵化等模式，推动产业集群化、生态化发展。安庆市盈江经开区经发局局长吴金奇：
6: 十五时期，我们将紧盯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风口，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吸引更多专精特新企业落户，力争将北斗产业园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具有影响力的空天信息产业集聚区。
4: 政策扶持、企业攻坚，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转化落地，越来越多科技型企业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细分领域持续深耕。位于合肥高新区的这家企业，虽然成立不到2年，却通过研发人员的刻苦攻关，成功攻克质谱仪产品制造的关键核心技术。不久前，产品已正式应用于省级食品安全监测领域。合肥引力波质谱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亚：
7: 核心技术都是我们一点点啃下来的，现在我们整机95%以上的零部件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将深化与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共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向标准化、产品化快速转化。
4: 创新成果的转化不仅在新兴产业细分领域开花，也在生物医药前沿赛道结果。位于滁州市全椒县的这家药业企业是全球首个千克级小核酸灵活工厂。小核酸药物被誉为第3次制药革命，企业精准把握“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求，专注于技术门槛更高的生物医药领域，目前已实现小核酸药物从研发实验向规模化生产迈进。安徽瑞拜药业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兼质量总监龚灵志：
8: 对我们企业而言，小核酸正是生物医药领域的新赛道，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原创技术从零到一突破后，通过规模化生产把一拉长推进，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从企业攻坚到全域布局，创新浪潮在江淮大地奔涌。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将强化财政资金统筹，实施省级科技创新攻坚计划项目100项以上，启动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重塑全省科创平台体系，新组建省实验室、产业创新研究院等10家以上，全力推动区域创新能力保持全国第一方阵。
3: 一线调研，安徽外贸创新高的背后。今年一季度，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2842.4亿元，同比增长31.6%，增速是自2022年以来历史同期新高。那么，创下这新高的背后动力是什么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9: 今年一季度，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2842.4亿元，同比增长31.6%，增速是自2022年以来历史同期新高。那么，创下这新高的背后动力是什么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在芜湖海关的视频监控中心，记者身旁的这个大屏就是芜湖口岸的智慧大脑。此时此刻，有多少货物正在通关？每票货物走到了哪里？监管状态如何？都能够通过这个大屏一目了然。而海关能够足不出户实现对在途货物的实时监管，靠的就是安徽自贸试验区芜湖片区一项名叫江城通的制度创新改革。这项改革究竟疏通了哪些堵点？带着问题，记者来到芜湖宗保区的保税仓库里，这里每天有近10万单跨境电商包裹发往全球。但调研中记者发现，尽管吴宣机场近在咫尺，企业以前却常常舍近求远，选择绕道南京、上海等口岸通关。中国物流集团国际速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芜湖现场运营经理朱子辉：
10: 由于宗保区和机场都属于芜湖海关辖区，同一海关辖区内不同监管场所之间无法进行传统意义上的转关操作，出口一票货要在海关、场站、监管中心之间来回跑，遇到查验、车辆排队等，一等就是大半天，而且必须要用专用的海关监管车，成本高，运力还紧张。
9: 从宗保区到吴宣机场，短短几十公里的路就这样成了企业出海路上的堵点。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数字化赋能为抓手，安徽自贸试验区启动了一场从跨关区转运到全域直通的改革攻坚。去年，江城通平台应运而生，依托智慧关锁和数字化平台，芜湖海关实现了对辖区各监管场所间数据的互联互通和运输的全程可视化。芜湖海关监控科科长何达：
11: 通过这个江城通的系统，企业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在线上办理这项业务。这个电子关锁可以实时的反映车辆所处的位置，然后路线有没有偏移，同时这个锁施封跟解封都是完全自动化的，在两个场所之间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9: 朱子辉：
10: 现在我们的包裹从仓库到机场全程不用换车，不用反复报关，通关时间从4小时压缩到50分钟左右即可到达吴宣机场进行卸货入库。
9: 在自贸区制度破冰里，我们看到了安徽外贸出海之路正越走越快，从绕道到直通，从人等货到数据跑路，外贸不断增长的背后是制度创新带来的效率跃升。如果说制度创新解决了走得快的问题，那么强大的产业链配套则解决了走得稳的问题。在合肥经开区宗保区，记者看到了一派繁忙的景象，满载着笔记本电脑的货箱一辆辆驶出。这里是联想全球最大的智能计算设备研发与制造基地联宝科技。走进这座灯塔工厂，平均每0.5秒就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下线，年产能达4000万套。如此高效的生产背后，是一条高度本地化的产业链在支撑。联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财务官朱峰存：
12: 目前联宝科技生产的个人电脑相当一部分的机构件包材及相关电子元器件配送时间在4小时以内，其中机构件和包材物料的安徽本土配套率达到了60%。
9: 以联宝为龙头，70多家配套企业加速集聚，每年带动区域工业产值超140亿元。正是这样的链主加集群的模式，让安徽电子信息产业去年跻身出口千亿级产业集群。像这样通过打造优势产业链、产业集群来提升外贸出口竞争力，是安徽这几年着力的重点。目前，安徽已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汽车、电子信息、先进光伏和 和新兴储能产业等外向型产业集群，并推动24个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一组数据足以说明分量：全球10%的显示面板，全国50%的光伏玻璃，20%的光伏组件，15%的家电和10%的汽车在安徽生产。安徽省商务厅机电和科技产业处副处长丁小芳：
13: 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大力打造优势外向型产业集群，以龙头加配套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推动家电、集成电路、新三亚等产品出口额都实现快速增长。
9: 如果说产业链协同是硬支撑，那么自主创新就是软实力。一季度安徽外贸数据显示，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15.6亿元，增长52.9%，其中汽车出口量、出口价值均居全国第一。越来越多企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了定价权和议价权。以奇瑞江淮为代表的本土车企，在海外建立了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从单纯卖车转向品牌输出、技术输出。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事业部副总经理许青松：
14: 我们的发动机呢，日效率已经达到了44.5%，混动车型最高的可以达到了这个2000多公里的综合里程。就这些技术呢，创新是我们走出去最核心的这个底气，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技术标准、制造体系和产业生态输出到全球。
9: 在安徽，从智能家电到新型显示，从光伏储能到人工智能，一批安徽造产品正以高品质、高技术含量赢得国际市场。一季度安徽进出口创历史同期新高，外贸位次攀升至全国第八位。
3: 企业是推动创造创新的生力军，今年以来，安徽在体制机制改革、服务支撑、金融赋能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优质创新资源与产业链上下游左右岸精准对接，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15: 在安徽叉车集团的生产车间，两台新能源叉车正在模拟仓储作业流程，它的整体外观刚刚获得了一项国际工业设计奖。更关键的是，它内部集成了合力叉车在精度控制和平稳作业等方面最先进的技术。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这次获得的国际工业设计领域最具分量的德国 IF 设计奖，不仅是因为外观的突破，更是整体性能的全面优化。这款专门针对食品加工等洁净狭小仓储空间开发的叉车，还没上市就收到来自全球的不少意向订单。安徽叉车集团技术中心试验试制车间主任杨洋：
16: 它是满足我们这种窄通道、高密集型、高货架仓库的这样一个作业的一个需要，它起升高度可以到达14.5米。
15: 立足细分市场，以技术创新打造差异化优势，让安徽叉车集团在行业同质化竞争中突围，不断打开全新的增长空间。这背后是企业在精度控制、平稳作业等领域持续深耕，构建起从关键零部件自主研发到整机系统集成优化的坚实技术底座。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安国：
16: 今年以来，在多个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将钠离子低温启动电池应用于内燃叉车，推动合力共享叉车服务平台。集团一季度营业收入实现同比10%左右的增长。
15: 从攻坚核心技术到紧盯市场需求，在安徽站在创新 C 位的企业正通过持续的技术突破、模式创新，提升着市场竞争力。为了助力企业发展，安徽连续15年发布稳经济30条政策举措，今年更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10亿元支持省级科技创新攻坚计划，其中90%以上都将投向企业牵头或参与的项目，并通过新智生产力投资平台完成20亿元左右投资，为种子期、初创期硬科技企业提供资本支撑。安徽省科学技术厅科技企业服务处副处长芮小燕：
17: 精准布局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15: 政策有了，企业想干，如何推动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更好发挥？安徽的回答是，让企业当主角，但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围绕企业打造创新联合体，链接科研院所与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不久前，位于蚌埠的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传来喜讯，企业自主研发的高精度非侵入式脑机接口采集系统核心模组已具备批量生产基础。这背后是企业联合北大清华等高校组建的80多人研发团队近5年的协同攻关。为了推动技术走出实验室，当地政府主动搭台，支持产业链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并推行企业出题政府张榜，能者解题的接榜挂帅制度，加速脑机接口核心技术的攻关。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带头人尚宇哲，
18: 坚持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模式，整合微纳加工、集成电路设计、封装测试等核心资源，构建了从研发到临床注册的全链条闭环，加速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落地。
15: 如今安徽已有2.3万家高新技术企业，3.5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从卖产品向攻核心稳步迈进，推动企业乃至行业竞争力不断提升。一季度全省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8.9%，连续13个月保持20%以上增速，较去年同期和全国高18.8个、26.4个%。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52%，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信息化学制品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40.1%、50%和61.3%。
3: 今年4月，安徽外贸跑得挺快。日前，记者从合肥海关获悉，4月安徽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084.1亿元，同比增长40.6%，其中出口745.3亿元，涨了46.7%，进口338.8亿元，涨了28.8%。4月进出口规模创今年以来新高，增速位居全国第3。
19: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完产制造向新而行专题报道。今年以来，安徽持续强化创新驱动，不断优化产业生态，电子信息制造业提质扩量增效势头强劲。
20: 在位于合肥经开区的通富微电封测车间，伴随着自动化设备的高速运转，一颗颗芯片产品陆续下线。今年以来，随着下游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需求持续旺盛，企业产能利用率保持高位，订单量稳步攀升，一季度生产经营实现良好开局。合肥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江波：
21: 我们客户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第二季度，产能基本全部拉满，达到98%以上。产品的收益来说，比去年同期增长30%，效益增长了45%以上。
20: 通富微电的火热生产场景，正是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强劲增长的一个生动缩影。1至3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2%，分别高于全省工业和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41.2个和38.6个%，增加值占全省工业比重达13%，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率达45%，占比及贡献率两项指标均居全省工业行业首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处处长龚纯文：
22: 今年以来，我们立足重大项目，加速产能释放，强化科产融合，促进提质增效，搭建合作平台，推进协同发展，梯度培育企业，推动产业集聚，靠着一系列扎实有力的举措，一季度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强劲开局。
20: 从细分领域来看，集成电路呈现爆发式增长，前3个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4.4%，产量同比增长39.5%，是电子信息制造业最强劲的拉动机。 液晶显示模组稳步扩量，同比增长26.6%。全省笔记本电脑产量571.3万台，同比增长2.2%，总量位居全国第五位。
3: 日前，记者从安徽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安徽省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实施方案近日正式印发。根据实施方案，到2028年，安徽计划培育建设省级制造业中试平台30家左右，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新罕二号量子中继网络建成，中国科大实现最远距离物质纠缠，请听报道。
0: 之所以能实现这样远距离的心灵感应，关键在于中国科大科研团队建成了一个叫新罕二号的量子中继网络，它解决了量子中继的多个技术难题。为什么要做量子中继呢？简单来说，光子在光纤里传不远，信号会衰减。量子中继就像接力赛，把长距离分成多个短距离段，一段一段建立物质纠缠，再连起来扩展为远程纠缠。但过去所有方案都面临一个两难困境，要么传得快但容易出错，要么保真度高但速度极慢。科学家们提出了一种原创方案破解这一困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周宗全。
1: 我们提出探测一前一后到达的两个光子在多模式量子存储之间建立时间纠缠，由于光子无需同时到达，所以速率高，而时间差仅微秒量级，保真度高，直接兼容现有的城市光纤网络。
0: 团队在合肥市建成了新罕二号量子中继网络并进行实测，结果显示纠缠保真度达到78.6%，纠缠分发速率比此前国际最好水平提升超过100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李传峰。
2: 我们证实了多模式混用技术有望成为未来量子网络的根本性技术路线，这一成果为我国广域量子网络建设提供了原创方案和核心技术。
23: 宣城的日月光华，宣城的山川河流，让宣城成为中国文房四宝之乡，让宣城成为中国文人雅士的圣地。宣城能够满足你对传统中国的所有想象，走进宣城，你就穿行在了一幅立体的水墨山水画之间。在宣城，山的青，水的绿，映衬着宣纸的白。

0: 安徽，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1: 安徽拥有众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骄傲，世代传承。
2: 巫山的鸟儿，
0: 来安徽，一起探寻非遗瑰宝。
1: 来安徽，一起感悟中华文化。
0: 安徽综合广播特别策划

0: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安徽有非遗。今天为您介绍的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陈氏锡包壶制作技艺。锡包壶传统工艺源于民间的把碗补锅的锡匠活计，后来人们把受损的陶壶、酒壶也找锡匠修补。为了美观，锡匠们把修补处做成好看的花形，成了锡包壶的雏形。随着工艺发展，当前艺人在紫砂壶外层整体或壶底、壶嘴、壶盖、壶把等局部贴上锡片，通过融化、压片、造型、净打、打磨、锡焊等工序，组成寓意吉祥的字画图案，在壶的边缘以及底部附以草叶纹、日光纹、花果纹、葡萄纹等中国传统花纹图案，与包壶主要图案连成一个整体，从而达到遮盖残缺、美化壶体的目的。包好的紫砂壶增强了防潮、保暖、耐酸、耐碱的功能，也可彰显拥有者的才华、情怀、个性和品味，从而提高紫砂壶的实用价值、艺术价值。蒙城县锡包壶技艺随传承人于清朝末年从山东地区迁来，在蒙城县城七元街巷里已经延续了100多年。程宝玉与聋哑的父亲陈星海还在艰难地传承着手工锡包壶技艺。据了解，在安徽省范围内，手工锡包壶传承人较少，锡包壶工艺仅存在于蒙城县。陈氏手工锡包壶技艺最重要的价值是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图案，采用锡为原料，用传统手工艺方法延续了下来。陈氏壶艺中的蝙蝠、金蟾、元宝、中国结等主图案，以及边底处使用的花果纹、葡萄纹、日光纹等纹饰，都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元素，具有无穷魅力和文化价值。
1: 晚茶留香五月天专栏，第18届安徽国际茶博会落幕，近10万人次赴约，徽茶扬帆拓全球。日前，2026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圆满收官。本次展会吸引了1400多家专业采购商精准对接，近10万人次茶从业者、经销商及爱茶人士参与，产销对接、品牌推广、国际交流、文化体验等活动务实高效，成果丰硕。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茶博会国际化水平再创新高，专设国际展区，汇聚法国、尼泊尔、斯里兰卡、肯尼亚、越南等8个国家的15家企业参展。同时，展会特邀斯里兰卡、卢旺达、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6个国家的32家茶行业贸易商到场，与国内茶企面对面洽谈合作，共谋发展，切实搭建起徽茶走向世界、海外茶品走进安徽的双向交流桥梁。未来，安徽将持续升级茶博会平台，深化国际合作，强化品牌塑造，推动徽茶全产业链提质升级，助力乡村振兴与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今年1季度，安徽省购买退税物品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2倍，离境退税政策覆盖面扩大，便利度提升，有效促进境外旅客在安徽消费需求释放。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5月20号又将迎来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为此，5月13号，黄山风景区推出中国旅游日特惠政策，公开向全球游客发出邀约，共赴初夏山巅的清凉与云海。5月18号到20号，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参与游客请提前至少1天在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微信小程序预约购买中国旅游日半价门票，游玩当天刷身份证入园，境外游客凭护照和购票信息核验入园。同时呢，记者也从天柱山风景区获悉，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当天，天柱山风景区推出惠民免票政策，面向国内外所有游客实行大门票免费开放。如果您这个时间段正好来安徽，邀请您到黄山天柱山风景区登山观云海。5月13号下午，2026长三角绿水青山运动会发布会在浙江杭州举行，宣布运动会将于5月至6月在黄山市、湖州市两地精彩呈现。 本届赛事创新打造山系骑行、水系双桨、森系奔跑三大主题，共设七项分项赛，覆盖桨板、龙舟、徒步、健康跑、山地自行车等多种户外运动形式。七项赛事中有六项在黄山市内举行。记者日前从亳州海关了解到，五月一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牧产品零关税政策，像这样来自非洲的进口原料迎来更加优惠的进口条件，企业成本也进一步降低。日前，年产100万台精密减速电机项目、年产50万台液压动力单元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在宣城宁国顺利举行。据了解，此次签约的两大项目总投资达4亿元，两个项目的成功落地标志着宣城市在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上再接硕果。近年来，安徽六安市围绕打造红绿交融、文旅康养基地战略发展定位，深入实施红色加战略，发展沉浸式红色旅游、研学旅游等新业态，进一步提升红色旅游能级。2025年，六安全市红色旅游接待游客1975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76.6亿元。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环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节省电费，立即通过维州能源升级计划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选择高效节能电器更省钱。升级电动空调最高可省1610澳元前期费用，每年再省460澳元电费。访问 energy.vic.gov.au， 节省金额仅为估算，需符合申请条件。经维州政府授权，于墨尔本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林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首发，浙江发布上市国企成绩单，市值突破1.28万亿元，浙江固定资产投资回暖转正，实现开门稳，浙医院完成全球首例肝移植术后双心室长期辅助手术，长三角地区跨省市购物退税更便捷，本月起浙江全面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每周关注，我们要关注的是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志愿服务队，人物浙江，我们还要听听37位温岭渔民集资造科考船的故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4: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3: 首先是一周快报，我们来说一说发生在浙江的新闻。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4月30日下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首发仪式在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举行。这是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中文形式呈现。全译本将东京审判法庭审判记录以中文形式悉数呈现，翻译工作历时10年，合计约2000万字，分3级出版，共40卷内容，完整覆盖东京审判从1946年4月至1948年11月的全部庭审阶段。其翻译与校订团队由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跨校协作，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次全译本以2013年的英文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作为底本，同时和日文版庭审记录进行比对翻译，逐字查核讹错，并统一各类名称，对庭审历程和内容建立了更整体全面的认识。全译本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中文形式呈现东京审判完整记录，不仅是反映国家主张、捍卫历史正义的表达，而且对铭记和捍卫历史真相、维护世界和平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此外，全译本的出版不仅使庭审记录真正成为便于中国学者阅读查考的文献，而且更有助于普通读者接触阅读原始资料，了解历史真相。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3: 浙江发布上市国企成绩单，市值突破1.28万亿元。近日，2026在这里看国企，浙江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集体业绩说明会在杭州举行。锦华新材、江海股份、汽轮科技等多家浙江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负责人集中回答投资者提问。来听报道。
5: 集成电路关键材料如何加快突破 ？AI 算力浪潮带来了哪些新机遇 ？B 转 A 后怎样借助资本市场加快转型？面对现场和线上投资者的提问，多家国企上市企业高管围绕经营业绩、技术创新、产业布局、资本市场发展等核心内容坦诚交流。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制造业单项冠军，锦华新材深耕精细化工新材料。总经理周强说，公司正加快向集成电路关键材料领域升级。
6: 我们的集成电路关键材料已经实现了规模销售，也进入了国家首批的新材料。今年呢，我们会建成万吨级的生产装置，产值多大？到2030年，占到我们营收的1/4左右，8亿。
5: 江海股份在超级电容、薄膜电容等高增长业务快速放量。董事会秘书王汉明说，公司正抢抓 AI 服务器、储能、新能源车爆发机遇。
7: 2026年我们初步预算有5到8亿的新增收入，就是我们旅电的电容器这块业务在 AI 服务器上面用量是巨大的。我们的牛角电容器产销量在全球是第一的，比第二位的日本同行要高出了50%。我们在综合储能、电力调频等方面布局良多。
5: 汽轮科技今年年初顺利完成 B 股转 A 股重组上市，成为近3年来资本市场首单 B 转 A 落地的标杆案例。董事长叶中说，公司正全力迈入高端装备加能源装备新赛道。
8: B 转 A 产品研发、产业生态的转型都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目前我们除了深耕国内市场以外呢，非常大的这个增长空间还是在海外。我们现在的海外的从销售额来说是占到大概15%左右，那么5年以后呢，我们要超过25%以上。
5: 这是浙江省国资委联合浙江证监局连续第6年举办集体业绩说明会。浙江省国资委二级巡视员范红说，
9: 目前全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79家，总市值是1.28万亿元，其中省属上市公司资产总额占省属企业比重近半，全年利润总额占省属企业比重近90%，有力发挥了顶梁柱压舱石的作用，体现了优质资产向上市公司聚焦的战略导向。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一季度浙江经济发展的统计数据已经陆续出炉，我们来了解一下。一季度浙江固定资产投资回暖转正，实现开门稳。数字经济、高技术产业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有力推动了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请听记者报道。
2: 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由去年全年下降9.1%转为增长0.6%，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7.6%。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分析说，
3: 有效投资规模扩大，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分别增长13.3%、8.1%，增速分别比上年全年加快7.1%、4.5%。
2: 温岭新城智谷27是今年省千项万亿项目之一，总建筑面积17.6万平方米，总投资11.4亿元，计划2027年完工，年度计划投资2.2亿元。项目共规划4栋厂房、1座展示中心和1栋办公楼，并配套建设研发中心、中式孵化厂房及地下停车场等功能空间。建成后，这里将成为电子信息产业研发、中式孵化的聚集区。项目施工总负责人陆于建说，
4: 3号楼和5号楼是已经接顶了啊，其他还有5个楼层，大概还有3-4个月吧啊能接顶。争取呢倒排计划啊，按的那个挂牌施工，按严格在年底完成的那个主体的全部装修，让那个园区基本雏形得到一个充分的展示。
2: 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业。一季度产业投资增长11.9%，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提高至57.8%。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分别增长15.8%、12.8%，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为10.7%、13.2%，同比均提高1.4个百分点。浙江博时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嘉善储能制造基地3月底正式建成投产，基地占地约4万平方米，共规划6条产线，其中3条已投产。公司副总经理沈春红说，预计今年年产值将突破4亿元，海外订单占比达80%。
5: 我们目前2个项目都在开展，一个是海外出口的工商业储能柜，还有一个就是200兆瓦时的大储项目，都在同时进行。我们目前生产都以嘉善为主。
2: 这些年，当地对于新能源产业项目的集中布局，加速重大项目落地和产能释放。公司副总经理曹蕊说，基地所在的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汇集了蓝军新能源、爱德曼氢能源、君翼自动化等企业，形成了以锂电池及其上下游配套为核心，氢能、储能多领域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6: 这附近拥有我们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比如说像瑞普蓝军，然后他们供给我们电芯，从成本上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政府对于我们的政策的支持，对于我们的产能扩产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支持嘛。
2: 民生领域投资方面，一季度浙江交通、能源、水利和生态环保投资增长8.5%，为百姓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打下良好基础。位于浙西南的丽水云河，当地县人民医院病房改造提升工程正全速推进，项目总投资超1.2亿元，计划改造建筑面积2.5万多平方米，扩建面积420多平方米，对医院软硬件设施及医疗设备进行系统性升级，提升山区县群众的就医条件。云和县医疗健康集团副院长叶志伟说，
7: 那么我们改造的东西呢，主要是121间病房，包括门诊一级楼的部分区域。这次改造的主要内容设计的话，一个是暖通、落电、抢电，包括排水排气。
2: 省经济信息中心预测部副主任申图凯认为，浙江的投资结构正在持续优化中。
6: 我们的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呢，是达到了31%，创了历史的新高。包括它这个占产业投资的比重，也是创了近几年的新高。那么基础设施投资是呈现一个增速回升、占比提升的一个态势啊。我们的房地产投资呢，是降幅有所收窄的。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招商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头活水。今年一季度，宁波聚焦产业链招商，聚链成群，跑出招引加速度，新落地1元项目增长超120%。来听报道。
8: 记者见到宁波天喜金鸿低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坚学时，他正在镇海的新办公室里忙碌。 不远处，总投资20亿元的无人机研发制造产业园正在建设，后年投产后，企业将整体迁入，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无人机产投平台。吴坚学说，眼下他们正着手招募上下游企业。
9: 现在已经有接近20家，以做零部件、做系统集成、做飞控软件设计的这一块为主。
8: 今年3月，从事多年大宗商品进口的吴坚学与合作伙伴广东金鸿航空控股有限公司在镇海成立天喜金鸿，发展无人机产业。而在这之前，手握核心技术的广东金鸿曾一度想把项目落在当地。
9: 一开始他们还是首选的是在广州的，他们提出路途太遥远，整个团队也都在那边不方便。第二个就是产业链生产配套的一个问题，他们对宁波也不了解。
8: 宁波低空经济产业正加速迈进，招引广东金鸿的项目是构建全产业链的关键一环。该怎么引？镇海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王鹏峰说，他们带着两份精心准备的清单直奔广东，一份是落户政策，企业能享受的补贴算得清清楚楚，另一份是排摸出的几十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和应用场景。
10: 能不能有竞争性的一些产品做出来，而且有市场，这个是他最核心考虑的问题。
11: 宁波有很多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对他未来无人机成本的降低非常有好处。
10: 第二个，浙江有很多的山区，经济又要发达，做农村的快递，他已经设计出来了产品叫飞鸟驿站，会做一个应用场景的示范。
8: 项目如果落地，广东金鸿项目团队至少10名骨干成员将随迁。对此，镇海也亮出了诚意，在人员办公、住房、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全方位保障。综合研判后，广东金鸿决定到镇海落户。面对区域招商竞争激烈的局面，宁波以产业链招商为核心，推出精准政策补贴，提供高效服务，招揽更多风口上的好项目。在北仑，总投资10亿元的一波光电项目最近打下第一根桩。洽谈之初，北仑把企业的需求梳理成综合服务流程图，实现拿地即开工。奉化则深耕新能源电池产业链，15个工作日谈妥落地新型10亿元电池项目。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宁波新招引落地1元以上产业项目192个，同比增长128.6%，吸引投资超727亿元。宁波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李旭军说。
12: 我们今年的目标呢是1元以上的项目，计划要引进500个以上，围绕我们12条产业链引进创新的力量。这些项目之间互相能够成为一个产业集群，然后真正形成一个产业生态，互相赋能，在宁波更加有活力，更加蓬勃的生长。
1: 今年一季度，衢州港港口吞吐量同比增长19.2%，增速位列全省第一。来听报道。
13: 在衢州港衢江港区大陆章作业区，机械臂正在装卸一批刚送达的煤炭，装卸完成后将运往位于衢州制造新城的原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原力公司驻衢州港负责人潘国华说，如今公司需要的大宗原料货物基本都通过水运，全年所需的煤炭和铁矿石港口吞吐量已达150万吨。
14: 通过水运，我们能够节能降本，成本上降低了已经有30%。
13: 数据显示，一季度衢州港港口吞吐量259万吨，同比增长19.2%，增速位列全省第一。其中，衢江港区仅煤炭接卸量就达到72万多吨，同比去年增长18%，铁矿石接卸也实现了翻倍增长。衢州市智慧港口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云飞说，除了供给原力集团、晋聚化工等本地企业，他们还拓展了江西、安徽等周边区域大宗货物货源，并通过智慧化改造提升装卸效率，
15: 把这个我们的货物装卸提升率30%以上。目前我们日均可接线船舶有20多次，吞吐量可达1.8万吨。
13: 随着4月中旬衢州到乍浦到宁波外贸 CCA 定期班轮开通，衢江港区外贸通航能力持续升级，源源不断的本地企业货物实现通江达海。近日，一批产自聚化金出口公司的氯化钙通过水运出口马来西亚，产自浙江迈尔工具有限公司的铝制品运往波兰。浙江海港衢州港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胜说，目前他们已顺利完成3个出重航次，累计发运38标箱重箱，外贸班轮化运行模式初步成型。
16: 定时定点，每周三、每周六发出班轮，实现了一个物流的时间的一个可控，整个水运的一个成本较公路相比，每个集装箱也降低了一半以上。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节目，我们接着来说一说浙江的新鲜事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近日完成全球首例肝移植术后双心室长期辅助手术，为更多中末期心衰患者带来新生希望。来听记者报道。
2: 心脏里面的现在查过了，泵和
3: 今天下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心肺移植综合病房，沈大伯得知复查各项指标一切正常后长舒了一口气。61岁的沈大伯10年前确诊扩张型心肌病，吃药后情况一直保持稳定，2022年查出肝癌，在浙大医院接受了肝移植。今年2月，他出现胸闷、气喘、头晕等情况，经医生会诊已经发生中末期心衰，病情危急。由于短期内无法等到心脏移植所需的心脏供体，人工心植入成了紧急救命的唯一方式。沈大伯说，
4: 在手术台上有那么一会就是想，哎，这次我可能回不去了，没想到我还能活着站在你们面前。人就要是想活着就要坚强，我当时就想，我做了这个东西我就会好的，就能活下去。
3: 人工心植入手术是去年在国内刚刚起步的一项技术，尽管浙大医院医护团队具有一定经验，但沈大伯之前做过肝移植手术，情况更为特殊。主刀医生、浙大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马亮说，肝移植术后免疫力低下，手术中麻醉抗凝等药物易伤移植肝，双人工心植入可能影响肝脏血液灌注和回流等多重难题叠加，手术风险极高。为此他们进行了多学科讨论，制定了一整套详细手术方案和术后监护方案。
2: 肝移植呢，因为它本身要抗排异药物，就相对于人的抵抗力会稍微弱一些。那像这种人工心脏，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感染，因为它有个东西装里面嘛，一旦细菌侵入的话，它就不容易杀死嘛。所以对它的抗感染的这些措施呢，我们会特别的重视一些。
3: 据统计，全国约有上千万例中末期心衰患者，目前人工心脏植入手术患者存活率基本能媲美心脏移植的存活率，而沈大伯是全球有报道以来首位肝移植术后双心室长期辅助患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近日，长三角离境退税一体化迈出了关键一步，境外旅客在长三角地区跨省市购物退税变得更加便捷。美籍华人林女士在杭州大厦选购商品之后，通过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当场收到退税预付金4600余元。经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完成离境验核，浙商银行当日解除信用卡预授权，林女士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顺利离境。至此，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浙沪通办首单落地。为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便利化水平，浙江省税务局在全国率先实现不同退税代理机构跨省互认，携手上海市税务局推动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浙沪通办。4月30日起，该业务在浙江全域推广实施，标志着长三角离境退税一体化迈出关键一步，境外旅客在长三角地区跨省市购物退税更加便捷。杭州是该联动业务的首个试点城市，目前境外游客在杭州任意即买即退商店购物并退税后，可以凭有效凭证在上海4个指定口岸办理验核后离境。去年以来，浙江税务部门积极探索创新，推出一系列服务精准、机制健全、数字赋能的升级举措，切实提升了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服务水平。数据显示，浙江已实现11个社区市即买即退商店分布和首单业务全覆盖，共有离境退税商店866家，其中即买即退商店468家。今年一季度，浙江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123.22%。
5: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本月起，浙江全面进入海洋服务季休渔期，8类海鲜即将禁售。眼下水产市场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6: 走进舟山市新城汇众菜篮子直供店，水产区里带鱼、鲳鱼、梭子蟹等海鲜琳琅满目。不过受禁渔期影响，部分新鲜海鲜价格上涨。店长王胜说，
7: 禁渔期呢，我们海鲜也是不断货的，我们鱼篮子呢也是提前保供，进了大批量的冻品的，如大鱼段呀、梅鱼呀，还有鸦片鱼头等。那么淡水的话，我们就是提供鲫鱼啊、鲈鱼啊、泡头鱼啊、小龙虾等，价格呢也是挺地道、挺实惠的。
6: 在台州玉环城关中心菜场水产摊位摆放的货品以人工养殖水产和贝类居多，对虾、鲍鱼等成为市民购买的热销菜品。
8: 就改一改，就买人工养殖的嘛。
9: 现在禁渔期嘛，我们要遵守国家这些规定。
6: 根据福记休渔政策，八号起，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银鲳、台鱼、三游梭子蟹、龙头鱼、虾蛄等八种海洋捕捞冰鲜或活体水产品将禁止销售。在此期间，近海养殖鱼类、远洋渔船运回国内的渔获物以及解冻后的冰鲜鱼等产品可正常上市，不受休渔政策限制。今年东海福记休渔期，新修订的渔业法也正式施行。我省将结合中国渔政亮剑2026系列专项执法行动，严管应休渔船，严惩海上违法行为，严控违禁渔获物，确保海洋福记休渔秩序平稳有序。在宁波象山，渔业部门通过海上查、港口堵、陆上巡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福记休渔制度的落实工作，同时也开展渔业法的宣传教育。象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队一中队副中队长马孟华说，
10: 此次渔业法全面修订，将福记休渔、捕捞限额、渔具准用等核心管理制度上升为法律规范，大幅提升违法惩戒力度，为我们基层执法工作提供了更明确、更有力的法律依据。
6: 据了解，东海福记休渔期将持续到9月16号中午12点。不过，8月15号中午12点起，我省刺网、灯光围夫网、龙湖类和横杆拖虾等四种作业类型渔船，可以通过申请专项捕捞许可的方式，允许捕捞虾蟹类、中上层鱼类等资源，也就是俗称的小开鱼。

0: 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在一周快报板块中和大家说了哪些新闻。浙江发布上市国企成绩单，市值突破1.28万亿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首发。浙江固定资产投资回暖转正，实现开门稳。一季度宁波跑出招商引资加速度。浙一医院完成全球首例肝移植术后双心室长期辅助手术。长三角地区跨省市购物退税更便捷。本月起，浙江全面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接下来的每周关注，我们要关注的是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志愿服务队。人物浙江，我们还要听一听37位温岭渔民集资造科考船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节目。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由温州医科大学发起的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志愿服务队日前获评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团队连续14年深入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川藏青高原地区，开展医疗公益行动45次，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近10000例，受益群众超61万人次。来听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刚从北京领奖回来的川藏青光明行团队骨干林温曼依旧难掩内心的激动。
3: 肯定是非常的激动，觉得我们能被看到呢，也是因为我们是在这个踏踏实实的为老百姓们做事。
2: 平均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紫外线辐射程度高，是白内障以及眼底疾病高发地区。数据显示，藏区白内障发病率是沿海地区的10倍，加上医疗资源薄弱，很多人得不到有效治疗，常年困于黑暗中。与此同时，先天性眼病、遗传性眼病、功能性眼病等也困扰着高原儿童。2012年8月，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联合社会公益组织组建了

0: 2020年，当时还是学生的林温曼加入团队，开始跨越千里参加义诊。曾经一位患有白内障、伴有2700度先天性近视的妇女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妇女自出生就没有看清过这个世界，带着最后一丝希望和丈夫坐了5个小时摩托车来到义诊现场。经过光明行团队的手术，第二天便恢复到0.6的视力水平。患者家属难掩激动地说，
1: 能看到东西了，而且看到了，是好难得，很难得碰到这种的医生，我的老婆重新投生了一个人一样，我非常的感谢。
0: 短期义诊只能解一时之需，为打破医疗援助输血模式，团队开启造血式帮扶，通过手把手临床教学、集中理论培训、长期进修指导等方式，为当地培养了一批扎根高原的眼科医护人员，同时还协助当地建立联合眼视光中心。2025年，团队成员温州医科大学眼科学专业研三学生向希言被派驻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他和当地眼科医生一起参与全国海拔最高眼视光中心的建设与运营，为高原群众带去专业眼健康服务。
2: 第一个呢，是给医院的整个流程体系把它给建立起来，那边人才可能比较少，所以呢每个人的任务会非常的重，每天都有几百个那个全民筛查的人来。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时我们还有下乡筛查、下乡宣讲的这种活动，大家也是到全县的所有的中小学、幼儿园，他们对他们进行一些在当地我们见到比较多的病啊，然后一些眼健康知识去进行一个宣传。
0: 截至目前，团队已累计培养藏族眼科医护人员16名，协助当地建立联合眼视光中心11家、眼科手术室3间、开设低视力教室1间、搭建 5G 远程诊疗平台8个。如今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志愿服务队共有120名成员，35周岁以下青年占比超60%，从最初的师生小组发展成为凝聚高校、医院、公益组织、政府多方青年力量的强大平台。川藏青光明行团队形成了薪火相传、接力奋进的生动局面。林文曼说，
3: 所有的善意它都是一个对流循环的，然后呢我们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呢确实是非常的有限，但是呢我也始终是觉得我们就是无数个这种微光就是碰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多的这个平凡的坚守我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慢慢的做成了一件别人觉得好像有点了不起的事儿。

0: 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1: 今天的人物浙江的主角是37位温岭渔民，在没有3亿预算、没有确定的客户、甚至没算清建好之后外租一天到底多少钱的情况下，37位浙江温岭渔民就众筹了1.5亿元，硬是用半包式造船法造出了一艘科考船。这些渔民中，许多已经是花甲之年，造了大半辈子渔船的渔民，为何要造一艘科考船？这一期的人物浙江板块，我们来认识这37位温岭渔民。
2: 还有几天他就要下水了，是不是？
3: 我们是5号。
2: 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样子，其实是有点紧的。
3: 这个很快的，只要有1个星期的好天气，我们基本上油漆工程全部就可以结束。
4: 半个月前，我们在腾龙造船厂看到海鹰加科号时，它的灰色船身四周包裹着脚手架，照明未通，灰尘满地。项目牵头人蔡云杰却说，5月5号准时上水，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就算推也要把船推下去。
5: 我们也想早点下水，也节省成本，因为放在船台上面，现在一个月就30几万，明白吧？一天就是1万多，因为我们早一点下去都也省钱嘛。
4: 1.5亿造船款是渔民们一家一户凑来的，蔡云杰这次必须要精打细算。
5: 三那天那个老林，他人家一辈子没贷过款，为了这个科考船，房子全抵押了。我以为他没贷，所以我也挺感动的。60多岁了，全部都扔在这里了。
4: 花钱小气，可渔民们做的事儿却大气。今年50多岁的蔡云杰是温岭石塘人，当了30多年的渔民。2年前，在一场高校讲座上，听说有些海域因缺乏科考船，无法开展研究，海洋人才培养受设备制约的窘况。他几日辗转难眠，萌生了筹资建船的念头。让蔡云杰想不到的是，当他把为国家建造科考船的异想天开的想法告诉身边的渔民时，他们竟二话不说，纷纷表示支持。第一批启动资金筹资很快发出来，渔民们争相响应，
5: 都只说哎呦，我也搞一点，我就发个微信，我也搞一点。现在投的人也多，以前哪有这么多人，要等5、6个人差不多了，现在30几个人。
4: 启动资金6000万元很快凑齐了。然而要建科考船不同于商船和渔船，海鹰加科号的建造过程困难超乎所有人的想象。海鹰加科号的设计船长82米，为满足科考需求要铺设的电缆线就有13万米，是普通商船的3倍多。再加上科考船的高度远超普通渔船，高与宽几乎相等，保持重心平衡也成了难点。设计人员和工程师一边测试，一边修正数据，一边考察对比，一边不断增加科考设备。渐渐的，船造好了，造价达1.5亿元，但却远低于市面上同等级的科考船。
5: 我们绕过了很多环节，我们现在只是租一块地，我来自己建造，我工人我都自己找，我自己买材料，装修班我用的是我们浙江鼎盛的，给我们也优惠了一部分钱，
6: 有些甚至有送给我们的也有。
5: 毛店跟毛是江苏一家企业送的，大概几十万吧。
7: 几十万的东西送给你们用？
5: 对，有时候半卖半送也有。
4: 项目技术总监贾宣荣翻出了淘宝订单里购买-85度科考专用冰箱时跟商家的对话。
7: 我这是全国首艘民营自己集资的科考船，
8: 所以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们优惠点。然后我说你都找得到我们那个新闻，
7: 然后他给你了大拇指的赞。
8: 对，21800，本来25800。
7: 那其实为了这个科考船所努力，还不仅说37位。我们想
4: 着一句为国家造科考船，让许多平凡人在宏大叙事里找到了自己的坐标。渔民的积蓄，商家的让利，工人的汗水，都成了托举国家海洋梦的微光。5月5号上午，海鹰加科号向海面划去，正式上水。蔡云杰和贾宣荣不约而同从座位上弹起，一路跟随奔跑。
6: 他跑左边，我跑右边，我们一直在奔跑，跑得也很累，但是那一刹那我们感觉力气很大，就好像是百米冲刺的冠军一样。
9: 我只要验证一个数据，我要看我的这条船上水以后，我的浮态跟重心是不是能握实。
4: 37名渔民筹资建造的科考船平稳上水了，然而被问及订单在哪儿、客户是谁、租金几何、什么时候能回本时，蔡云杰笑着摇摇头。
5: 我想赚钱，我不是靠这个船去赚多少钱，既然已经上马了就往前冲吧。
10: 如果太理智了，想好了再去造的话，我估计我们现在都没动力去把这条船建好了。
5: 能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样我们做这条船的意义就有了。
4: 一船入水，万浪相随。5月5号下午，就在海鹰加科号所在的造船厂，又一艘由海南民企投资的2000吨无限航驱海洋科考船正式签约。民间力量正悄然汇入国家海洋事业的浩瀚长河。

0: 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刚刚过去的5月5日是中国传统的24节气中的立夏，立蛋、称人、吃乌米饭，浙江省各地用多彩民俗迎接夏季到来。接下来的坐游钱塘板块中，我们就和记者一起去体验一下，
1: 有滋有味，品尝中国美食，坐游钱塘。
2: 吃一碗乌米饭是江南地区老百姓立夏节气的仪式感。在杭州余杭鲁鸟山沟沟村，村民施爱琴将刚采摘的南竹叶榨成汁，倒入糯米中浸泡，再铺上咸肉、笋丁、青豆一同蒸煮。过上一会儿，一锅乌黑油亮的乌米饭散发出诱人的清香，
3: 南竹叶的香味融入进去，这米饭会很香。夏天吃乌米饭的话，它是能防暑、能防蚊子药。
2: 吃了立夏狗，东南西北走。在杭州绍兴一带，立夏这天，人们会在糯米中掺入艾草或南瓜等药材食材，揉成小狗的形状，蒸熟了吃。民间认为小狗最好养活，吃立夏狗就是祈愿。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马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3月3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小霍，这就开始工作啦？
3: 必须的，优秀员工嘛。
2: 哟，那我得问一下优秀员工一个问题了。
3: 敞开的问。
2: 今天是几号了呀？
3: 刚才 AI 都告诉你了
2: 啊，
3: 今天是3月30号。
2: 哦，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3: 今天是不知道什么日子。
2: 哎，我跟你说，今天啊是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
3: 啊，跟我没关系。
2: 怎么没关系呢？
3: 我又不是中小学生，跟我有什么关系？
2: 那家里有没有中小学生啊？
3: 没有，还没上小学呢。
2: 那现在有没有幼儿园的小朋友呢？
3: 那当然是有了。
2: 哎，我给你普及一下吧。 从1996年开始，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确定为每年的3月份的最后一周的星期一。
3: 嗯，
2: 为的是什么呢？就是提高广大中小学生法治意识、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御能力而设定的教育宣传活动日。
3: 哎，这很重要。
2: 嗯，
3: 从小老师就教育我们，这个交通安全对于孩子来说那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而且啊，现在这路上车太多了，过马路啊必须注意交通安全。
3: 你看那车那个速度，那跟飞车大王有点意思了。
2: 你这是相声听多了吧？
3: 听的是不少。
2: 刘钊和孙超啊也听的不少，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交通方面出现的那些事儿。
4: 大家有目共睹，摇号。
5: 嗯，
4: 什么人什么命？
5: 怎么意思？
4: 26号一放榜，
6: 摇上了，摇上了。
5: 第一回就摇上了，我这么厉害呢？
6: 那当然了，
5: 买车去吧。
4: 我没钱。
5: 那你摇上管什么用啊？
4: 我也不是完全没有。
5: 嗯，
4: 我这钱在股市里。
5: 那跟没有一样。
4: 瞧你这话说的，咱有县内部的人。
5: 哦，有内线消息。
4: 对，
5: 哦，那可厉害了。
4: 对呀，
5: 您给说说。
4: 我去年入市点位都特别好。
5: 您点位是多少？
4: 5100。
5: 5100，您那个是熟人还是仇人呢？
4: 是一个比较熟的仇人。
5: 嗯，那你都敢听他的
4: 啊？
5: 嗯，现在还剩多少？
4: 先生还剩，哎，真的我也着急。
5: 嗯，
4: 你说我那200还能给我剩多少？
5: 还能剩一。
4: 哎呀，
5: 200，我觉得您炒什么股啊？没事儿，
4: 剩200，
5: 那赶紧取出来吧。
4: 取出来吧。
5: 对，
4: 这肯定不够了。
5: 嗯，
4: 关键时刻还是我父母愿意帮我，
5: 家里的支持，
4: 哎，还得是从家拿了一
5: 百。对对对对，
4: 又给我拿了100。
5: 嗯，
4: 希望呢。
5: 等会儿。您是要买汽车吗？
4: 对呀。
5: 那您兜揣200多块钱、300块钱，您买什么汽车呀？
4: 零首付、零利率呀！
5: 啊，现在有这个？
4: 哎，就是每月还的多一点。
5: 还多少？
4: 27000。
5: 这账我都没听说过。
4: 这还的多，咱买好车。
5: 那这当然得买好的。
4: 兄弟，你说买什么？
5: 买好的，
4: 买
5: 奔驰怎么样？奔驰好啊。
4: 不是，奥迪，
5: 奥迪也棒。
4: 宝马，
5: 宝马能开。
4: 本田、吉利怎么样？
5: 你是坐着电梯下来的，是怎么着？怎么这么快呀？有一车就得了，
4: 有车就
5: 没得了。
4: 小新车倍儿漂亮，
5: 是好看。
4: 两厢车，呵，有车那感觉，男孩有车气质不一样。
5: 哦，
4: 我那车还特别棒，别看车小，0到100的提速刷不到18分钟。我的天，那车！
5: 你是天天推着它走吗？
4: 没错，你懂，有推背感，推背感极强。哇，
5: 这还推背感呢？
4: 哇，排气量大的惊人啊！
5: 什么排气量？
4: 0.3T 呀，各位。开车玩去，
5: 玩去吧，
4: 对不对？开着玩，打开，呵，真美。
5: 嗯，
4: 这真好，北京真好看。
5: 怎么了？
4: 不好。
5: 嗯，
4: 我开到北京的南城去了。
5: 南城怎么不好了？
4: 南城我不熟悉啊，
5: 不认识道。
4: 对。
5: 哦。
4: 哎呦喂，我是北城长大的孩子。
5: 哦，北城哪儿啊？
4: 天通苑。
5: 这一说就紧北头，这一说就啊。
4: 买车之前我都没进过五环。
5: 是吗？
4: 我都不知道它比四环还多一环。
5: 它比六环还少一环呢。哦，
4: 这要修到七环可怎么办？
5: 还指定比五环多两环，你听听歌去好不好啊？
4: 反正找不着道了。
5: 找不着道，你看旁边有没有人，问问就得了。
4: 旁边有老头。
5: 嗯，
4: 问他。
5: 还摇玻璃呢。
4: 100来块钱我还买电动。
5: 这倒是。
4: 老头，
5: 这 说话太难听。
4: 我有车有气，
5: 有车也不能管人家老头啊。
4: 老头，呵，还抽烟呢？别抽了，都作绿了那脸。
5: 哎呀，
4: 这儿往这儿看，
5: 哎，往这儿看。
4: 问你个道儿，嘿，这往北边开，北边哪儿啊？
5: 北边哪儿啊？
4: 苏联。
5: 活该，你没事跟南城大爷犯格。
4: 您说俄罗斯都对得住我，你知道吗？我还找不着路了，你就告诉我怎么上二环路，我就能回家了。
5: 对对对，告诉您就得了。
4: 早这么说呀，小伙子，
5: 客气点，
4: 是不是？车也不错，人也不错，不知道怎么上二环路啊？
5: 您告诉我就得了。
4: 礼拜四左转弯啊，
5: 啊，那就行了。
4: 礼拜四左转弯，我那天刚礼拜二。不是大爷，我明儿不限行，我得后天才能上。
5: 你
4: 不是我这等不了。
5: 啊、行了，你别跟大爷对付了。哎，
4: 不是，
5: 人家说那礼拜四是清真寺，也是叫，知道吗？做礼拜用的。
4: 哦，
5: 是不是星期四才能做左转弯呢。
4: 哦，那建筑，
5: 建筑物。
4: 你说那清真寺不完了吗？
5: 他说礼拜四，
4: 我以为得后天才能。
5: 但
4: 那
5: 北京土话，
4: 你说多麻烦。
5: 这么着
4: 啊，
5: 买导航。
4: 哎，
5: 全齐，
4: 你说的对，
5: 那可不吗？
4: 好多朋友跟我说，其实不用买，手机上有，
5: 手机 APP 就能下呀。
4: 我那手机不行，
5: 怎么了？
4: 我那3210啊，现在升级的时候。
5: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
4: 彩屏啊，
5: 你就凑合来点贪吃蛇就得了，好不好？你踏实买一个吧。
4: 我买一个，上网一看，哎呦，英文版、法文版，1000多、2000多，
5: 倒是都
4: 真贵。我的钱都买车了，没钱买它了。
5: 你没不买车，你也买不起那导航。你，
4: 我买一便宜点的，
5: 买便宜的。
4: 19，
5: 你从哪儿都能找着这么便宜的事儿啊？
4: 北京话版
5: 啊，这倒行，咱听得懂啊，
4: 对不对？
5: 行，
4: 买回来以后，我那车有预留槽，你
5: 有，
4: 大家都知道那小方槽，啪给怼进去了，
5: 碎了那个。
4: 开始导航，
5: 开始，开始了。
4: 去哪儿啊你？
5: 还真不客气，你看见没有？
4: 哎呀，真是北京话，
5: 确实是北京话啊！
4: 输入德胜门，
5: 要去德胜门。
4: 德胜门你不认识啊？你连德胜门你都不认识？不是兄弟，你德胜门你都不认识，舔着脸开车，您怎么那么逗啊？您可太有意思了！不是，他给自个儿关了。
5: 这是什么缺德导航啊？不知道给告诉告诉他，倒知道给自个儿关了。
4: 嘿，这。着不了那急，
5: 怎么办呀？
4: 买张地图吧。
5: 您早买地图多好啊！
4: 我这地图上没有，那交堵不堵啊？买张地图凑合看，去哪儿了？北京站接人。
5: 北京站接谁呀？
4: 我女朋友她父母来了。
5: 哎，那好，
4: 他们来北京啊，到北京站以后，从首都机场坐飞机去外国玩
5: 啊。那你赶紧接一趟去吧。
4: 赶紧接一趟。
5: 是。
4: 到那儿以后，哎呦，北京站那车水马龙啊。
5: 北京站就不让停车。
4: 你说这老头儿，你说这老头儿，人家都拿一拉杆箱，多有效率。
5: 是。
4: 他不一样。
5: 怎么了？
4: 他单一扁的。快点吧，这不让停车，你取经去呀、啊？你这是
5: 这是取经去吗？这个
4: 这俩大破了、我那两厢车往我这后面一搁，你猜瞧我、我都这样了，我都、
5: 您不嫌自个儿这车小啊？
4: 我上来上来，快点走了，
5: 快走吧，快走吧。
4: 你说从这儿到首都机场我怎么走？
5: 我给你出一好主意，
4: 嗯，
5: 你听听，嘿，交通台，
4: 哎，
5: 1039。
4: 太对了，
5: 这就行了。
4: 我当时这车买的是顶配，
5: 顶配好，
4: 顶配送半导体啊，
5: 是，
4: 你知道吧？
5: 什么您呢、什么您呢？
4: 半导体。
5: 好家伙，我20年前就不就听就听不见这名了，叫半导体
4: 匣子呀，
5: 是匣子，那还不敌半导体呢。
4: 这是顶配
5: 啊，
4: 标配还不如这个呢。
5: 标配怎么着？
4: 标配送一 Walkman。
5: 嗨，磁带更没地儿淘换去。
4: 我这有预留槽啊，对不对？
5: 你这车里除了预留槽，别的什么都没有。
4: DIY 炫装的，
5: 炫装，
4: 炫装，
5: 嗯，又碎了，
4: 哎、开始了，
5: 嗯，
4: 粘粘粘，哎呀，这二极管都
5: 拧着，还是
4: 二极管都不清楚，粘粘，天线没抻着，
5: 啊，天线了，天线抻着，车里头把天线抻出来了，就，
4: 哎，凑合着用吧，来了啊，
5: 来了，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路况信息
5: 还真没少听。
4: 各位司机朋友，下午好，现在播报路况信息。
5: 嗯，
4: 东三环长虹桥到农展桥，到燕莎桥，到三元桥，到西坝河桥，到安贞桥，到马甸桥，到北里门庄桥，到大钟寺桥，到公主坟桥，到六里桥，到杨桥，到十里河桥，到国贸桥，到长虹桥，东西双方向车流量大，请注意绕行。
5: 堵一圈上哪儿绕去？
4: 怎么
5: 怎么办？你这长街
4: 走长安街，
5: 直接奔长安街，
4: 走长安街。
5: 对呀、啊，
4: 让他看看前门，
5: 长安街
4: 对不对？前门绕一圈，能看看前门。
5: 没错，
4: 到了那儿以后车多呀，
5: 嗯，
4: 大家都来看呀，
5: 是
4: 跟那儿堵啊，
5: 堵着。
4: 老头跟我聊天，
5: 嗯，
4: 小伙子可是忒谢谢你了，
5: 嗯、
4: 你这个人呐可是忒好了，
5: 是
4: 带大爷瞧这么多东西。
5: 嗯，
4: 这老头别说话，自个儿看着玩就完了啊，
5: 自个儿看着玩。
4: 我这车开得慢，心烦呢。
5: 是，
4: 老头过来，别这聊会儿天啊，多好哎！你瞅这是哪儿啊？他敲着这么严实，这是哪儿啊？
5: 不认识，告诉他，
4: 不认识前门，
5: 不认识
4: 前门都不认识。
5: 是你告诉人家，
4: 这儿您不知道啊？
5: 他不知道吗？
4: 雍和宫。
5: 对
4: 啊，
5: 你可太缺德了你！你拿前门当雍和宫告诉人家，
4: 逗他玩呗。
5: 这没事，赶紧走。
4: 没一会儿，咱上二环，
5: 嗯，
4: 走东直门高架桥不就到了吗？
5: 可以，
4: 对不对？
5: 对，
4: 哎。到了二环，大家知道开车又慢下来了。
5: 他二环确实是开车慢，
4: 慢慢尬悠。
5: 嗯，
4: 尬悠到哪儿了呢？
5: 哪儿啊？
4: 地坛南门。
5: 地到雍和宫桥了。
4: 老头拍着、嗯、小伙子，你慢点开。
5: 嗯，
4: 让大爷好好瞧瞧前门。
5: 这是前门吗？这个人家认识，
4: 认识，认识。你
5: 诚心，
4: 你等着呢。
5: 嗯，
4: 下了高架以后，
5: 嗯，
4: 因为有点原因，
5: 嗯，
4: 高速封路了。
5: 高速整体封路，
4: 这可麻烦了。
5: 那怎么办呀？
4: 各位，我是这不认道的人呢。
5: 嗯，
4: 从那儿走辅路去机场，我不认识，
5: 不认识，
4: 怎么办？
5: 不认你不，你就剩那导航了。
4: 我只能问他，
5: 你只能问他了就。
4: 我问他之前本来想问警察叔叔，
5: 嗯，
4: 警察叔叔他也不认识，
5: 是一般人都不认识，
4: 一般人都不认识，
5: 所以你就问导航，
4: 对不对？
5: 他肯定认识。
4: 我就把车贴在边上，
5: 嗯，
4: 对不对？问他，
5: 嗯，开始吧，
4: 去哪儿你？
5: 哎呦，又来了嘛！你但凡有辙不开开你，我跟你说吧，
4: 首都机场 T 二
5: 啊，首都机场 T 二，
4: 走高速啊！
5: 哎，这
4: 你上高速就完了，有大牌子指你问我干嘛呀？我别关，
5: 别关，对，警察让走辅路，
4: 警察让走辅路，
5: 对，
4: 哇塞，
5: 啊，
4: 我这后完了，
5: 怎么了？
4: 我这我可不知道，我才19块钱。
5: 啊，你倒知道你19，
4: 我可不知道辅路怎么走
5: 啊！
4: 不是不行，那你得告诉我呀！
5: 你告诉我，
4: 他说这话给我逗乐了。
5: 怎么说？
4: 兄弟，要不你再看看地图得了。
5: 哎、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7: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8: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瑶瑶，
2: 嗯，
3: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视频里，你说说这么小的孩子他能自己骑车上路吗？
2: 我看看我看看，哟，这孩子可不大呀，
3: 这也就一二年级呀、啊、你这多危险呀、
2: 啊、就是啊，那可不行啊。哎，咱们国家关于未成年人交通安全是有规定的，未满12周岁的儿童禁止在路上驾驶自行车。你看像什么公路啊，城市道路啊，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场所，像什么广场啊，公共停车场啊，这都不行。
3: 我就说嘛，这孩子太小了，自主能力啊，判断会差，
2: 嗯，
3: 这不具备灵活反应的能力啊。
2: 没错啊，这就好比过马路的时候，咱们是不是得注意观察呀？
3: 嗯
2: 嗯，
3: 尤其是啊，在路上碰见陌生人搭讪，
2: 嗯，
3: 哎，同学们要千万的提高警惕。
2: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
3: 哎，如果碰到这种不好的情况，您就赶紧去找戴志成去。
2: 找戴志成干嘛呀？
3: 他是马路警察，不仅啊能够保护我们的安全，还能跟刘慧一起弹吉他。
9: 哎，怎么起哄的？
10: 我给你学学 啊
9: 你来来。
10: 阿猫
9: 啊，
10: 别在这卖萝卜嘞。什么地方您就卖啊？
9: 嗯，
10: 赶紧走呗。你先等会儿再走。
9: 嗯，

0: 什么乱七八糟，这不起哄吗？
1: 我过去一看，您说像他们几位这样连哄哄带嚷的，一会儿围上一大群人堵车了怎么办？
0: 哎，那好办呢
1: 啊，
0: 发挥你们警察的特长，一瞪眼全老实。
1: 我一瞪眼他们就老实了？
0: 公事公办，先轰走再说。
1: 能解决问题吗？
0: 哎，不信咱们在这试试。
1: 怎么试啊？
0: 你是那起哄的小伙子
1: 啊，
0: 我是那警察，看我怎么轰你。
1: 你是那警察
0: 啊？
1: 那好，咱们俩来回试试。
0: 来吧，
1: 各位您瞧着点啊。
0: 啊，我当回警察，看我怎么轰他。
1: 谁呀？
0: 我。
1: 你是哪位啊？
0: 警察。
1: 警察呀、啊。
0: 对了，
1: 你过来嚷嚷什么呀你？
0: 嚷什么呀？
1: 啊。你是哪位啊？
0: 警察，看见。
1: 谁是警察？
0: 我是警察。
1: 是真的吗？
0: 是真。警察有假的吗？
1: 你没穿着警服，你是警察
0: 啊？
1: 警察不穿警服啊？
0: 啊啊，应该穿呢。
1: 啊，怎么没穿啊？
0: 那不洗了没干的吗？
1: 行，感情就一套。
0: 那怎么了？
1: 那也得戴个警帽啊。
0: 啊，是得戴啊。
1: 警帽怎么没戴
0: 啊？戴啊。
1: 怎么不戴啊？
0: 有这么大号不就戴了吗？
1: 这脑袋是够个儿啊。
0: 这你甭管。
1: 那你不穿警服，你有什么证明你是警察呢？
0: 啊，那
1: 嗯、啊、
0: 我是便衣警察。
1: 哦，便衣警察。
0: 便衣儿。
1: 那也不对啊。
0: 怎么不对啊？
1: 你要是真警察，你就得懂得警规。
0: 谁说我不懂了？
1: 你懂警规吗？
0: 当然得懂了。
1: 那我得问问你
0: 啊，
1: 你警察遇上违章事故走上前来，应该先怎么样后怎么样？
0: 应该先敬礼后说话。
1: 你敬礼了吗？
0: 我敬。不就没给你敬礼吗？同志，给您敬礼。
1: 你看这就对了，是吧？稍息。别动。你找我什么事啊？
2: 找您汇报一下，咱俩谁违章啊？
1: 你这过来就嚷嚷，我知你要干什么呀？
2: 干什么呀？
1: 啊，
2: 不许唱歌。
1: 你跟我说干嘛？
2: 你不许唱歌。
1: 谁呀？
2: 啊，你。
1: 哦，您说了半天不许我在这儿唱歌。
2: 对了，
1: 您看警察先生，您要早这么说我就清楚了。
2: 嘿，
1: 不让唱
2: 了吧？唱
1: 歌
2: 这回不唱了。
3: 我想那唱歌我就唱，
2: 哎，
3: 小声那哼哼，我嗓子眼痒痒。

0: 成黑猫警长了。
1: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你别嚷、哎哎！
2: 我叫你
1: 这警察还抢琴呢。
0: 对了，不许你唱。
1: 警察，警察，警察，你别嚷！我看你急得要发疯。
0: 我看你再唱。
3: 你干嘛呢？你这
0: 不是，这主任太客气了。
1: 你什么态度？你也太不冷静了
0: 啊！
1: 像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0: 这种人软硬不吃怎么办呢？
1: 你本来有的同志对我们警察就有些偏见，你再不注意方式方法，
0: 嗯，
1: 像你刚才那样，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能激化矛盾。
0: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
1: 这回这么办吧，
0: 啊，
1: 还是同样的事情，下边咱们俩调一个个再来试试。
0: 怎么调个？
1: 你去那个青年伙伴，你看看我怎么处理这事情。
0: 我去那起哄的。
1: 怎么样？
0: 行，
1: 咱们俩再来了。
0: 那看你这警察有什么能耐。
1: 来了啊。
0: 起哄谁不会？
4: 是。老猫，你慢点走，请拉住你的手。
0: 同志，同志，云和，熟人，白猫警长。
1: 哎，我怎么成白猫警长了？
0: 怎么今天您当班啊？
1: 今天不是我执勤。
0: 那您出来溜达什么？
1: 我看你们几位在这儿唱歌影响交通，
0: 啊，
1: 想跟你们几位在这儿聊一聊。
0: 甭聊，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把你得罪了，您看怎么办吧？您是公了还是私了？您要公了呢，把我们哥几个往局子一送，奖金你也到手了。您要私了，您把你们哥几个叫出来，您是武术全术擒拿术，我们哥几个奉陪到底。警察大人，您看着办。
1: 那你要这么说，今天我可要跟你们练一练。
0: 行，别怪我泰森可不客气。
1: 哎，不。我可不跟你们练打架。
0: 那练什么？
1: 我今天想跟你们几位在这练一练琴。
0: 哦，练琴。
1: 你看我今天公休没有事情
0: 啊，
1: 想跟你们学学弹唱技巧。
0: 哎，别逗了，警察大人跟我们练琴。
1: 你看我是真心实意的登门拜师
0: 啊，
1: 你们几位还不想收我这个学生？
0: 真想学吗？
1: 真想学啊。
0: 那你弹两下我看看。
1: 不过咱不要在这里弹，这里影响交通，街心花园环境又好，到那儿我给你们唱上一段
0: 啊。行行行
1: 啊，那来把琴给我。
0: 看看有什么基础，没基础我还不教啊。你看
1: 你看看我的演唱基础怎么样
0: 啊？你来吧，
1: 给我多挑点毛病。
0: 哎，甭客气，咱们看看这个。

0: 有两下子呀、
1: 啊？你们看看我的演唱基础还凑合吧？
0: 哎，太棒了！
1: 是吗？
0: 太好了
1: 啊！
0: 我们要知道你有这水平啊，我们绝不在你这露怯。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在您面前弹琴呢，
1: 啊，
0: 那就好比是李连杰面前晃膀子。
1: 哎呀，不能这么说，是吧？
0: 飞刀花面前耍脑子，
1: 哪能这么说话去？
0: 马拉多纳面前亮脚掌子，
1: 哪这么学俏皮话啊？这是。
0: 您别说，
1: 嗯，
0: 这回我们算服您了。
1: 怎么样？
0: 今后有时间好好教教我们哥几个。
1: 咱们谈不上谁教谁
0: 啊，
1: 都是年轻人，又有共同的爱好。既然这样
0: 啊，
1: 咱们今天就算交了朋友了。
0: 行，
1: 以后咱们多加联系，互相学习。
0: 行了，
1: 嗯，
0: 有这话垫底，今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只管说话。
1: 那我就请你们几个协助我搞好这一带的交通秩序。
0: 那没问题啊。
1: 怎么样？
0: 从明天起，
1: 嗯，
0: 只要是您当班，我们绝不在这儿给您添乱。
1: 这就对了，
0: 我们上西单起哄去。
1: 哎，哪儿起哄也不行啊！
0: 您别说 啊，真想不到警察还有这两下。
1: 您刚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业余爱好
0: 啊，
1: 爱好广泛一点，对我们本职工作都会有帮助。
0: 都有什么好处啊？
1: 您看，我们跟舞蹈界的朋友教一教
0: 啊，
1: 跟他们学学形体，
0: 哦，
1: 运用到我们指挥交通上，让您看着特别的美，
0: 看着舒服
1: 啊。跟相声界的朋友教一教
0: 啊，
1: 跟他学习点语言的技巧，
0: 哦，
1: 遇上事故了就会发生语言的作用，
0: 还真有用。
1: 您说是不是？
0: 那这个弹琴有什么用呢？
1: 您看，这不十一快到了
0: 啊！
1: 我们局里边为了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0: 啊，
1: 举行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
0: 哇，
1: 有我一段吉他弹唱，
0: 那太好了。
1: 要求的是连唱再跳。
0: 哎呦，
1: 可是我那儿呢缺几个伴舞的
0: 啊。
1: 既然你们几位又能唱又能跳
0: 啊，
1: 我就邀请你们几个给我伴一下舞，怎么样？
0: 那没得说呀！
1: 啊，
0: 我们保证帮忙。
1: 我演唱的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嗯，这歌好。
1: 可我填的呢是交通安全的词儿。
0: 那没关系，您唱什么词儿我就跳什么舞。
1: 我唱出什么歌词你们得配合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0: 保证没问题。
1: 你看今天朋友也不少
0: 啊，
1: 咱们俩先在这彩排一下，
0: 在这练一下，
1: 咱们这叫警民合作，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0: 那咱们开始，
1: 现在开始
0: 啊。我先给您亮个相。
1: 行
0: 啊，
1: 开始了
0: 啊。
1: 头上的国徽闪烁。我叫你给我伴舞呢，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不给您伴舞呢吗？
1: 你这是伴舞吗？
0: 您唱什么词儿我跳什么舞啊？
1: 都给我配合上了吗？
0: 你唱的什么词儿啊？
1: 我唱的是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0: 你看着太阳下，
1: 嗯，
0: 我们的国徽在闪烁。
1: 这么闪烁？
0: 闪烁闪烁。
1: 不过我得有个要求
0: 啊，
1: 你的动作还得美一点。
0: 哦，还得温柔一点。
1: 温柔一点。
0: 啊，可以可以。
1: 咱们再来了啊，
0: 咱们再来
1: 正式的
0: 啊。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3月3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瑶瑶，我还真的是仔细阅读了一下。
4: 又阅读什么啦？
3: 这不是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吗？我认为啊，提高孩子们的安全意识有很多方面。
4: 都哪些方面啊？
3: 交通安全方面。
4: 嗯。
3: 课间安全方面。
4: 课间安全方面。
3: 你看，我当年干的都不能干啊，什么追跑打闹啊，
4: 嗯，
3: 攀爬护栏啊，那个下楼梯别滑行啊，凡是这些事儿，我告诉你们都不行。
4: 哎，我觉得这事儿啊，只能找到你们男生。
3: 怎么呢？
4: 淘气呀、啊！
3: 哎，那可不嘛，我们男生那是抓紧课间的每一分钟，充分的利用这短暂的时间。
4: 闹腾！
3: 我就这么跟你说啊，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课间的男生们表现都是一样一样的。
4: 除了你还有谁呀？
3: 这不李飞、周铁男他们，这课间十分钟也不少闹腾。
5: 我说
6: 老师，你嗓子都冒烟了，要不歇会儿吧。
5: 啊，没事，同学们注意力集中啊，这道题啊是绝对会考的。
7: 老师，我想上厕所。
5: 蛋蛋，知道什么叫绝对会考吗？忍一下啊。那么这道题的解法呢，就是
7: 下课起立，
8: 老师再见，
5: 下节课再说吧。这奇了怪了啊，咱们文理都去哪儿去了、
9: 张老师，这道题我都找到6种解法了。
5: 看人，哼，课间了，休息一下啊。
9: 张老师，那你把下节体育课占了接着讲。
5: 可人呐，你可做个人吧。
9: 哎，张老师，你接着讲吧，你接着讲，别跑。
5: 来来来，刘鹏，来来来，别欺负我，
10: 你别
5: 上，你都过不了我奶奶。
11: 安静，都给我安静。
12: 今天是刘栋红旗重新评选的日子，铁男学长可是随时会来咱们班检查的。
13: 班长，那刘栋红旗，你让他流动起来呀、
5: 到了，走，里面小卖部啊，叫凌峰一块儿。凌峰，
14: 嘘，不要打扰我，我正在和韩寒对话。
5: 我的妈！那左凌峰跟老韩寒能有啥共同话题？
15: 这不是郭敬明。
6: 这首歌真好听，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能有感觉？
13: 下雨天找逛街，下雨天还逛街，大傻子。
6: 行了，以后啊，你会听明白这首歌的。
13: 你干嘛去？
6: 我先去收作业。
13: 哦。
14: 韩寒，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6: 凌峰同学，昨天的数学作业就差你没交了。
14: 你知道的，我这个人从来不交作业。
6: 啊、可是
14: 但今天我可以破例妥协一次。
6: 哦。

0: 准确的说，是我名字的汉语拼音缩写。
1: 那不应该是 ZLF 左凌风吗？
0: 都是虚名罢了，你只需要记住凌风凌风，玉树临风。
1: 我记住了。
2: 子熙、李子熙、我感觉这首歌我完全听懂了、就是下暴雨他们一大帮人。子熙，你脸怎么这么红啊？你是不是生病了？
1: 我没有。豆豆，我最近总觉得班里有一个人特别影响我学习啊，而且我现在每天写作业的时候都会想到。

0: 我记住了。
1: 兄弟，你这集市网上偷人女孩的？
2: 这不咱俩刚买的吗？嗯，这老李豆子为啥突然给我一下子？
3: 对呀，你也没惹他呀。
2: 问问他。哎呦，咋的了，
1: 兄弟？
2: 啊，啥呀？
1: 你还不明白吗？啊，
2: 你要早恋了。
1: 李豆子打你就是欺负你，对吧？
2: 废话吗？
1: 他欺负你就是对你有意思呀。
2: 啊？不能吧？
1: 班里边那么多同学，为什么只欺负你呢？
2: 他从来没欺负过你？
1: 怎么从来没有啊？哎呀，
2: 那要这么说，我这个含苞待放的钻石终于被人发现了，是不是？咱得多少回馈人一下。不好意思，
1: 我有点不好意思。
2: 咋整？
1: 这样，你传纸条。
2: 传纸条。嗯。哎呦，我跟你当兄弟真是三生有幸啊！
1: 朋友，
4: 一生一世的那些
3: 两个烦死了。
2: 哎，你们谁有卫生纸啊？
0: 还在搞什么原创，搞来搞去好像也就这样，不如花点时
5: 间。你看你
2: 看
5: 那垃圾
2: 豆子，垃圾豆子，那里有字儿，那里有字儿，你瞅一眼豆子。
0: 什么字儿？反了。豆豆，放学后我在校门口等你。你威胁我？
2: 不是不是，我写的是豆豆，放学后我在校门口等你。
0: 有区别吗？
2: 有区别。
0: 有区别吗？你笑什么？还笑？李飞，
1: 兄弟，早恋什么感觉？
6: 疼。
1: 我觉得你好像是稳了。
2: 你好像是瞎了，兄弟。老李豆豆能真喜欢我吗？他下死手了啊！老疼老疼了，这家伙。
6: 爱情本来就是很疼的东西啊。
2: 哎呦我天哪，左凌峰，我在这哐哐挨揍完让你装上了。
6: 装？凌峰曾经说过，有时候你只是说了句实话，别人就觉得你在装，就像现在。
2: 啥人啊这扯。
1: 李飞，刘同说过。
2: 别刘同说了。你就是个狗头军师，出的啥主意啊这都是。
1: 我觉得是我在这儿逗豆不好意思，这样我消失，我帮你把豆豆叫来。
7: 豆豆，李飞找你有事。
0: 咋了李飞，你不服啊？
2: 不是李豆豆，我就想知道你为啥打我。
0: 你影响别人学习了，你不学别人还学了。
2: 我能影响谁学习？咱班不你学习最差吗？也就你影响别人。
0: 李飞，李子熙都告诉我了，说你影响他学习。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写作业的时候都能想起你这个小人？
2: 李子熙？
0: 对啊，
2: 我影响他学习，他写作业的时候还能想起。
0: 咋了？
2: 李豆豆，太乱了，太乱了。我天哪，我知道了，原来呀，喜欢我的人是李子熙。哎呦我天哪，你说咱班这女生这都干啥呀？这爱情非可我一个人折磨吗？我天，这太影响我学习了，我得问问李子熙。
0: 不是啥意思？
2: 我还是个学生啊，你说。
0: 啥意思啊？李子熙喜欢李飞？
7: 喜欢李飞，
0: 左凌峰，你别往外闯！你是你咋了？
3: 不，我学校就没有一个人有纸吗？快啊！但是我憋不住了，
2: 你也憋不住了，
3: 凌峰，太残忍了！
0: 啥情况啊？咋？
2: 不是豆豆，你看着子熙了吗？
0: 不是，你别再影响李子熙了
2: 啊！
3: 李飞。我跟你
2: 不是你干啥呀，左凌峰？我咋的了？啊！
0: 你们干嘛呀？
2: 我干啥呀？我天哪！
7: 凌峰，
2: 你问问他，
7: 你干嘛？
1: 感情的事你不明白？
2: 闪开！我要跟他决斗。
1: 感情的事，凌峰要和李飞决斗。李飞、凌峰、豆豆。
3: 天哪！我明白了，
2: 你明白了吧？
3: 凌峰，你喜欢豆豆？
1: 我喜欢豆豆。
3: 啊
2: 啊！
1: 我明。

0: 朋友们全是误会啊，凌峰。
1: 误会。
0: 其实啊，李豆豆根本不喜欢我，喜欢我的人其实是李子熙。
2: 那误会什么呀？你都这不是？
3: 啊，你们在干什么？凌峰同学，你怎么了？
0: 子熙，一会儿咱俩谈谈啊。
3: 李飞，
0: 你先跟我谈谈。凌峰，你跟豆豆谈谈。
3: 哎，刘彤，你快出去拦了呀！你豆豆，我也跟去看看。
4: 铁男学长。铁男学长，检查我们班，这不是浪费您的宝贵时间吗？我个人有一个成熟的小建议，这个流动红旗啊，以后就嵌在我们高一二班。
2: 刘彤，你干啥呀？
3: 别别别！
2: 你
3: 别别别！
2: 你
3: 别别别！
2: 你别别别！你别别别！你别别别！
4: 铁男学长，您也看到了。总有一些人妄图用这种下作的手段抹黑我们高一二班。各位同学，请你们回归各自的班级秩序好吗？
0: 请不要拿小监督员当傻子好吗？还有啊，邓帅同学，这个流动红旗啊，不是给你个人的，是给班集体的。穗儿，棍儿，味儿。
4: 高一二班的流动红旗第一次从我的胸前流动了出去，这个责任谁担一下？你们为什么要打架呀？都不说话是吗？好好好，
2: 为什么？
0: 班长，我什么都不知道，左凌峰看到我就冲上来了。
3: 班长，李飞确实该打，但是李飞来之前，左凌峰的情绪就很激动。
0: 为什么？
3: 我也不知道，他一见到我就特激动。当时蛋蛋也在，不信你可以问他。
4: 蛋蛋，蛋蛋，把自己带上来。说，你刚刚都看到了什么？
5: 我看到，左凌峰有一大把卫生纸，但他一张都没给我。
4: 很好，我知道了，蛋蛋，接纸。左凌峰，解释一下吧。
0: 我没给他卫生纸，是因为我用来擦眼泪了。
4: 你哭了？
0: 我
4: 为什么？
0: 因为
3: 别再逼他了，都是因为我。我，哎呀，你们不要这样的看着我，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凌峰同学对我的心意的。
6: 什么心意？
0: 什么心意？我不知道。
7: 我知道。
0: 谁让你解释一下呀？
3: 左凌峰，你喊什么？你在我们班确实属于比较帅的，但是放眼全中国，你又算得了什么呢？哎呀，豆豆，你这
4: 李子熙，你似乎有话要说。
3: 我没有。
4: 你看起来十分可疑。Say something。
3: 我，
0: 子熙，子熙，咱不怕啊。我自己的魅力我自己来承担。我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李子熙从头到尾隐瞒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喜欢我。
3: 我喜欢你
5: 啊！表白了。
0: 哎呀，子熙，这么多人呢，你干嘛呀？这是
5: 我受不了了，班长，让我来说吧。我是凌峰，玉树临风。我今天打李飞就是因为。就是因为我
3: 左凌峰呢，左凌峰，你揍李飞就是为了帮我，对吧？
4: 什么意思？
3: 班长，我是李豆豆，排在他后头。
4: 你没 slogan 就不要硬说。
3: 今天一下课，子熙跟我说李飞影响他学习，所以我就揍了李飞。凌峰同学应该只是想帮助我，谢谢您，凌峰。
0: 所以左凌峰，你到底为什么帮豆豆打我？
7: 你为什么影响子熙学习？
3: 你为什么觉得是李飞啊？
0: 我
3: 说
0: 我学习，
7: 你还有下降空间吗？
2: 你的头一直都很大。谁能把流动红旗还给我？没有流动红旗，我肚脐眼哭哭窜风。
4: 干嘛呢？老师，他们一直在玩剧本杀，我一直让他们别玩了，别玩了，
8: 回去坐。哦，同学们，耽误大家2分钟时间啊！
1: 我想问一下啊，咱们这次的作业是特别难吗？
6: So easy，
1: 回自己座位上坐。
6: Fine，
1: 特别是这个作业啊，全错。LF， 李飞的吧？
7: 老师 ，LF 是左凌峰。
1: 怎么了，豆豆？
3: 没事，老师，我好像闹了个笑话。哦
1: ，MP3 没收了。左凌峰，哎，以后写大名，
8: 都是虚名罢了，老师。
1: 重写。哦、
3: 李飞，李飞啊，我搞错了。
2: 哪个？
3: 就是我以为是
1: 李飞啊，别说小话。同学们，商量个事儿啊，我想把你们下节课体育课呀换成举上举吧。
9: 老师，你把音乐课占了，把音乐课不中你别跑，你别跑。
7: 李飞，走，打球去。
1: 不去了，刘彤，我现在浑身后背疼。
10: 走吧，豆豆。
3: 啊，子欣，你先去吧。
10: 哦，好。
11: 我是踢毽小能手，一边踢毽一边走。

0: 笑点
1: ，Yahoo！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哎呦，这是满满的校园生活的即视感呐！
3: 那可不，不能浪费一点一滴、一时一分一厘和同学们玩闹的时间。
0: 你这就说到点儿上了。
3: 这可不是说到点儿上，真说到点儿上，我觉得还得提高孩子们的网络安全意识。
0: 哦，
3: 有些孩子可能啊，就被一个小玩具啊、小零食啊，就给人骗了。
0: 所以我认为啊，这同学们啊都应该必备一本手册。
3: 什么手册？
0: 一本正经的反诈手册。
3: 谁有这手册呀？
0: 李丁郑健啊。
4: 我可真得防着点啊，哥哥妹妹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哥哥你累吗？妹妹我特别累。我郑老师，我给我妹讲完了，
5: 太累了。
6: 你讲的太啰嗦。
4: 是啊，
6: 没找着正确的方法。妹妹，我跟你这么说呀，
4: 人家
6: 刚才你哥李丁啊讲的太啰嗦太绕了，
4: 是的，
6: 为了你便于记住了这防诈骗呢，让你哥给你演一个铁头撞火车。
4: 什么东西？演啥？
6: 铁头撞火车。
4: 我铁头撞火锅都撞不了啊，我撞火罐子都不行，铁头撞火车干嘛？这跟诈骗有什么关系啊？
6: 有关系啊，你想被人骗走了那么多钱，就如同这脑袋撞在火车上一样疼。你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鼓掌。
4: 不是，
6: 要不你妹妹记不住啊。
4: 妹妹你记住了吗？哥我记住了。好妹妹，郑老师我没记住了。
6: 记住了，不用铁头撞，
4: 不用铁头撞，他也记住了
6: 啊！那太好了，
4: 好，
6: 你妹妹很聪明。下一个要宣传的对象就得是你父亲，你爸爸，咱得重点宣传宣传。
4: 还有我爸爸，哟，老郑来了，好久没见了，
6: 你等会儿
4: 又长胖了，
6: 等会儿
4: 越来越胖呢。
6: 你这是谁呀、啊？
4: 我爸呀，
6: 不像啊，
4: 我不像我爸。这话太真琢磨了，八爷。
6: 你爸出来不是这样，我认识你爸。
4: 我爸什么样？
6: 你爸就你爸不对，你爸得这样，你爸你这样。
4: 啊、
6: 哦，哎，这样，
4: 我爸是单马尾，但是挽头花呢。
6: 你们家全梳马尾啊？啊，
4: 那是。
6: 对，你爸这揉着核桃呢。哎，揉着核桃，
4: 揉核桃够卖力气的。哎这核桃我得赶紧盘出来。哟，老郑来了、哎，好久没见了。
6: 可是嘛，
4: 听说你们俩正跟这儿诈骗呢。
6: 就是啊，这谁在这儿诈骗呢？
4: 那干嘛呢？
6: 反诈宣传。
4: 太好了，给我宣传宣传吧。
6: 啊好啊，给你宣传宣传。
4: 给我宣传宣传。
6: 李丁啊，你爸都来了，别让你爸站着呀。
4: 什么意思？
6: 赶紧搬个凳让你爸坐那儿。
4: 我们家来个人就得坐下是吗？
6: 礼貌嘛，孝顺嘛。
4: 啊那个爸，我这样我孝敬孝敬您，来，您搬个座，您坐这儿。
6: 对喽。
4: 好嘞，那我就坐下了。老郑啊，给我讲讲吧。
6: 别我讲啊，你这来，你先给你爸介绍介绍。
4: 怎么我给我爸介绍呢？你介绍啊。
6: 我先看看手册，你先跟你爸先说出去。
4: 那个爸，您让郑老师再找找那手册啊。我先给您介绍一下。好啊，那你给我介绍介绍也行啊。我给你讲一个什么诈骗呢？你赶紧说，你要讲一个什么诈骗呢？我给你讲一个冒充公检法诈骗吧。那什么叫冒充公检法诈骗呢？这个公啊就是公安，那检呢就是检察院，那法呢就是法院，那怎么冒充公检法呢？就打电话吓唬你啊！啊，我听不明白呀、啊！哎呀，爸爸，那可怎么办呢？是啊，那怎么办呀？那这样的，我给你慢慢讲啊。我不想听你讲，我想听郑健讲。郑老师，我爸想听您讲了。
5: 这活够累的。
6: 想听我讲、啊、我讲就我讲我讲打电话吓唬你爸爸、
4: 啊、对呀、啊、
6: 一胆小就被诈骗了什么接电话、哦、
4: 我怎么没听明白呢、哦、哎你好哪位啊
6: 你好
4: 哎
6: 这里是最高人民法院
4: 啊法院找我干什么呀
6: 找你是因为你电表欠费了、
4: 法院管的也太宽了吧
6: 这不法院是法网恢恢吗
4: 法网和电网还是两套系统的吧法网不能管电网的事儿法院开传票
6: 接电话、
4: 哎、
6: 你好
4: 哎，你好，哪位啊？
6: 这里是最高人民法院。啊，
4: 法院找我干什么呀？
6: 你这有一张去威海的船票。
4: 哎，我去威海干嘛呀？
6: 去烟台也行。
4: 我不去烟台，去法院。
6: 法院，法院，法院。你好，
4: 哎，你好，
6: 这里是最高人民法院。
4: 法院找我干什么呀？
6: 你这有一张去威海法院的船票。
4: 我怎么还跨着省宣判呢？我
6: 应该怎么来着？
4: 到底行不？您没事，您背背这手册再来宣传好不好啊？
6: 不是，干脆让你爸直接背这手册得了。
4: 那咱俩干嘛来了？
5: 爸，我们是来做反诈宣传的。来，你把这手册背下来。
4: 我没这功夫。
6: 有这功夫？来来，你听，你听，你听。
4: 我不明白你们说什么呢？
6: 为了让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含结晶二氧化硅的材料和人造石仍然会给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带来风险，做好风险管控。欲了解详情，请访问 WorkSafe 官网。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点整。

0: 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青叶如舞，仿佛在低语诉说着千年未变的风雅。
0: 那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关公点了点头啊，曹丞相这个人还真讲信义，还不错。怎么办呢？别在这儿待着了，下山吧。领着他手下的这些人马离开土山，回到下邳。一进城啊，关公就愣了。怎么愣住了呢？大街小巷，黎民百姓，一切如常，安然无恙，连块瓦都没碎。
2: 不是说下邳城中火光冲天吗？
1: 哎，那就是曹操在城根底下点了那么几堆大火，是为扰乱关羽的心。哦，云长这才明白，感情那几堆火光啊，是为了迷惑我。行，他再看看呢，曹操这个兵计很严呐、他为了收买人心、得人心，所以呢，曹操在兵马进下邳的时候就下过令，不许动城中一草一木，那就更不能伤人了。马踏青苗，格发代手，曹操真做出样子来了，所以他的纪律很严明啊。关公先到府中看望二位皇嫂，两位夫人一看云长二弟回来了，很高兴，问了问皇叔的下落。关公这才说，现在皇叔下落不明，又问了问三弟张飞，也不知去向，自己啊就把降曹的事情跟二位嫂嫂说了。两位夫人一听，只得如此，就依二叔。这二叔啊，就是二弟的意思。关公和二位嫂嫂把话说明之后，这才带着几个随从来到曹营见丞相。曹丞相一听说关将军来了，是急出辕门外。关羽赶快下马，见丞相十里，曹丞相是顶礼相还，把丞相手下的文武给吓了一跳啊！因为关公见丞相要施大礼，他刚跪下这么一条腿，曹丞相过去双手搀扶，而且丞相那条腿也跪下了。大伙一看，这是要干什么呀？您对这位关羽将军有活命之情，不然就在土山把他困死了，怎么您对他施这么重的礼呢？嘿，他们哪里晓得丞相的心肠，见了这员大将，把曹丞相给喜欢坏了。关羽先谢不杀之恩。哎呀呀，曹操摆了摆手，二将军，我久慕将军大名啊，素知云长之忠义，今日幸得相会，足为曹某平生之愿。关公一听丞相，文远将军是不是待我关某已经禀过了我三约之事？
3: 都跟我说了。
1: 丞相，我望丞相能应允之后不能食言，你可别说了不算呢、
3: 哎，云长，我言既出，安能失信？
1: 关公笑了，要是这样的话，只要关某得知皇叔所在消息，就是府堂蹈火，我也前往相从，到那时候恐怕我行事荒速，不能辞拜，您可得原谅一二。如果我得的这信儿要急，我连夜就走，我连消息都不告诉你，这你能不能答应？曹操听明白了，
3: 关将军
1: 只管放心，只要是玄德在，您就去相从。可是，哎，他 自言自语说了句话，这句话是曹操心里话，也是给关公听的。我觉得这次乱军之战，恐怕玄德已亡于阵前呢。这人说不定许是死了。这话说出来，他怕关公不爱听。但愿得玄德公平安无事，待我派人前去寻找，也就是了。曹操嘴里这么说，他端详着关公，心里说：“关羽呀，你放心吧，我是绝不能放手叫你走啊！无论如何，我得把你留在我这儿，要不然我费这劲干嘛呀？”然后曹操这才拉着关公的手到了大帐之中，是摆宴款待。曹操在这儿歇兵三天，班师回朝，大队人马回许都。关羽亲自保护着二位皇嫂，来到许都，曹操另批宅院与关公，单给拨了一所宅子。关公是一宅分两院，让二位皇嫂住到后面，派十名老军站在门前伺候，闲杂人等不许到门呢、自己呢住到外边，一日三次给嫂嫂问安。关公呢是昼习武，夜读书啊。在这同时呢，关公还不断地派出人去在四面八方探听刘备刘皇叔的下落。苦就苦在于探听了好些日子，也没打听着皇叔究竟是死是活，在什么地方。这事儿让曹操知道，曹操一听，什么？关公派人到寺外打听刘备的下落呢？哎呀，可千万别让他打听着，要打听着啊，他就弃我而去了。曹操一方面吩咐人封锁住刘备的消息，你们如果不知道那更好，要是知道了，谁也不许把刘备的消息下落传到关羽的耳朵里去，如果谁传过去让我知道了，我可杀了你们。大家知道曹丞相的心意啊。哎呀，曹丞相爱惜关公这员将，简直的爱得不得了，知道丞相既礼贤下士，又爱将如品呀。对贤士能人他尊重重用，对武将爱得都着了魔了，要不然也不能对这位关公二将军这样。光爱吗？不是，曹操是十分敬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不是说还有上马赠金下马赠银吗？那是说白了是上马提金下马相迎，就是说他送关公出府的时候，关公一上马，曹操一手裸着缰绳，一手啊撩一下关公的战袍，怕是关公上马的时候这脚这么一认蹬，把这袍子筋踩着。那么下马相迎呢，就是关公每次到曹丞相府邸这儿来，曹操必然是出门迎接。那么时间一长呢，就把这上马提金下马相迎说成是上马金下马银了。一个是曹操也不能见一回关公面就给一回钱，这位关公也不能见着一回就要一回钱，那成了财迷了。那么这美女实名呢，这可是真的，曹操特意在这歌妓之中选挑了这么十位貌似天仙的美女送与关公，就是伺候关公吧。关公把这十位美女啊全送到后院，让他们去伺候皇嫂去了。你说这个事儿可也怪，曹操啊一天看不见关公就想，只要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不住地打量着关公。关云长这个人呢，不单武艺超群，他熟读经史，曹操有问他就有答，所以曹操对关公把他看成是自己一个知心的好友，应了那句俗话了，眼里看着心里爱。 这天忽然他发现呢，关公的战袍有些旧，曹操也没说什么，他度量了一下关公的这个身躯，那就是说穿多长多短多肥多瘦，然后曹操亲自挑选一锦呢，义者其也，就是最好的一块衣服料吧，给关公做了一件战袍。这天喝酒，酒至半酣的时候，曹操吩咐一声把这战袍脱下来，一个亲随手里拖着一大盘子朱红油漆盘子，带描金的，上边放着这件征袍，红绿相衬，那简直是奇光悦眼。曹操亲自就把这件战袍赐给了关公，关公起身道了谢。过了两天，曹操一看关公怎么没穿那件战袍啊，放起来了，舍不得穿。他注目仔细一看，穿着呢，穿可是穿，是穿在他那件旧战袍的里边了。哦，那新袍当了衬衣了。嗨，曹操为然一笑，云长啊，何必这样省俭呢？你看我给你一件袍，你怎么把它套在里边了，就怎么穿呢，穿坏再做。关公一听，哦，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这件战袍，丞相有所不知，这件战袍是我家兄长刘备所赐，再新的战袍我也得把它穿到里面，因为我兄长所赐这件战袍，我是见袍如见兄面，为此我才把您所赐的这件征袍穿到了里边。哦，哎呀，曹操听到这儿，冲云长挑了挑大指，真是大义之人啊。曹操嘴里是这么说，心里好大的不痛啊，心里说，你说这是何必，我还亲自挑了这么块缎子，人家好搁里边套着穿，这事儿。这天曹操又设宴款待关公，关公一进门，曹丞相一愣，怎么回事，看关公面有泪痕，好像刚才哭了呀。这曹操不能不问呢，二将军因何面有泪容，落什么泪，大丈夫泪不轻弹。关公听到这儿叹了一口气，哎，怎么回事，感情今天早晨起来啊，二位皇嫂就哭。关公到后边一问，这才知道二位皇嫂思念皇叔刘备，为此痛哭。关公何尝又不想，既想大哥刘备，也想三弟张飞呀，所以云长才掉了眼泪。曹操就解劝了几句，哎，不要难过，不要难过，我想啊，使君会平安的，二将军你就只管放心，简单敷衍劝说几句，因为这个曹操不敢深劝，你仅自提刘备，刘备的勾起了关公的心思，说不定啊他就许走喽啊，所以曹操赶忙往旁边唱，哎呀，云长将军，丞相你这不虚然可真是太美了。关公的胡须是与众不同，长然无留，二尺多长，胸前飘洒，根根吐露，真是美呀。常言说老爱胡须少爱发呀，关云长年龄并不大，可是他这部胡须太漂亮，与众不同啊。这个曹操啊，不知道怎么感动关公是好喽，他给关公做了一条啊锦纱的护须囊，第二天一上朝让汉献帝看见，爱卿为何将须然以囊裹之， 说你挺好的胡子，干嘛用囊把它罩起来呀？
3: 微臣虚然很长，此囊乃丞相所赐。汉献帝让关公把虚囊撤下，关公解下虚囊来，大家这么一看，哎呀，这五柳长髯真美，太漂亮了，殿头上是百官称赞。汉献帝当时也夸奖说，关公真乃是一位美髯公。从此啊，人们就称关羽为美髯公了。曹操呢，待关羽也是越来越厚了，虽然说赠了金，赠了美女，赠了袍，连虚囊都给做了，可是曹操仔细这么一观察呀，嘿嘿，关羽还是在朝天想念他的兄长刘玄德。哎呀，曹操有时一个人静坐在屋里，他想啊，我得怎么才能把关羽这员大将留在我的身旁，看来呀，我得割爱了，得把我价值连城的、我最喜欢的东西送给他。曹操转念一想啊，不行，怎么回事啊？这位曹丞相有点舍不得了。如果说你要是论金、论银、论珠宝，曹丞相恐怕眉头不皱就送到关羽的面前，唯独一想他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东西，他有点舍不得了。可是自己转念又这么一想，哎，我为了留下云长这员大将，为了我江城的霸业，我将此宝赐予云长。曹丞相主意打定了，第二天又是宴请关羽的日子，吃喝完毕，曹丞相陪着关羽出来散散步。看样子曹丞相是想把关羽陪到后花园去，大概要赏赏花吧。还没到这后园，走着走着，关羽就突然听到一声马嘶。

0: 吕英。丞相，请留步。曹操就站住。云长，你在想什么？关羽轻轻摆了摆手，我并没想什么。刚才我听一声马叫，这声马唤似有龙吟虎啸之声，此马非同寻常，准是一匹良驹宝骑。曹操笑，云长，好耳音啊，你听出来了，不错，这是一匹战马。云长，不知可识此马？你认识不认识的？那我不清楚。关羽听到这会儿往四外看看，光听马叫没见着马呀。这时啊，就见曹操轻轻这么一扬手，就有打这个垂花门里边啊跑出两个人来，往两旁这么一站，紧跟着有人啪牵出一匹马来。这个牵马人身量啊比曹丞相稍高一些，要是冷眼一看呢，他和曹丞相面貌相似，好像是一家兄弟。其实不是，这个人是马厩之长，马厩就是马号吧，就是管马号的。此人复姓司马，单字名仪。他手里头牵着一匹坐骑，哎呦，好一匹宝马良驹啊，简直像一块红缎子似的。在这马的这脑门上有个白月光，有这么一股子鬃毛，是白色的滴珠圆。这马的两个耳根子下边有两个小包包，马肚子底下一个旋一个旋，一个圈一个圈的。那马蹄子下边好像有四颗弯曲的铁钉似的，不是，感情这马那两个小包包那叫头上有角。马肚子底下那马毛一圈一圈叫肚下生鳞，那四个小钉子似的哪儿是钉子，那叫蹄下有爪。此马放到山岗上即能变成猛虎，放在沧海里就能变成蛟龙。关羽看呆了，他连连的喊叫，好马好马。云长认出来，此马乃赤兔胭之兽，乃是吕布所骑之坐骑。曹操偷眼一看关羽的神色，心里非常高兴，嘿嘿，心说怎么样，大将最爱马呀，好马乃是大将双足，就像他两条腿一样。我给了云长这么多的东西，他也没这么惊讶过，没这么高兴过。今儿个见了这匹赤兔兽，我看他爱的都有点发疯了。果然关羽向前紧抢几步，由司马懿手中接这个缰绳。这位司马懿看，且慢将军，此马十分厉害，光马童不知道伤了多少，我好不容易才能够从马号里把这匹坐骑牵出来，您伸手就接，他不是张开口咬你，他就给你两蹶子，将军，这可危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这几句话云长似乎是没有听到，他的手已经把这缰绳给抓住了，这匹赤兔兽把口子们一打坠坡，紧跟着扑棱这么一下，把他鬃毛炸起来，唰，尾巴绞起来，把司马懿吓坏了。嘿，曹操也大吃了一惊，他怕别把云长给碰着。云长一勒这缰绳，你说奇怪不？这赤兔兽自从来到了丞相府，他没老实过，不是踢就是咬啊！今儿个一见关云长，嘿嘿，别看刚才鬃毛这么一炸，马尾一绞，关公就这一声鱼，只见这赤兔兽唰，鬃尾皆垂，立刻老实了。哎呦呦，司马懿站在旁边鼓掌，这可真不容易，关将军真乃虎将也。云长情不自禁的拉着那赤兔兽在院子里走了一圈，然后来到曹丞相的身旁。好马，好马呀，嘿嘿，云长，你认识此马吗？丞相，这马我能不认识吗？他乃吕布胯下的赤兔胭脂兽。嘿嘿，云长耳目果然不俗啊。哎呀，曹操心想，关羽不能是净看春秋，大概这骏马图啊他也没少看，宝马良驹人家都认识，嘿，一句给你叫出来，赤兔马。云长，可喜欢此马？这个，云长听得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笑了笑没说什么。云长心里在想，君子不夺人之爱，人家曹操也拿这匹赤兔兽很重看，我说我喜欢，人家给我不给我？给我吧，人家舍不得；不给吧，我张口提出来。我说我不喜欢，云长这人不会撒谎啊，他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表里如一。现在一问，云长不说话了，哼，曹操看出他的心思来了。云长，我愿将此马送于你。什么？关羽听到这地方用手一抿胡须，他看了看曹操，丞相，此话当真？哎，我怎么能与云长说笑话，真是将此马赐给你，你要不要？哎呀呀，腾腾，云长往后退了两步，然后唰，用手一撩战袍，抢步上前，深施一礼，多谢丞相赠马之情。哎呀呀，曹丞相赶快搀住了关羽。云长啊，我前者曾赠金赠银三日小宴五日大宴美女十名锦袍一件，从未称谢。

0: 的下落，我们兄弟可在一日内相逢会面。
1: 哎呀，
0: 曹操听到这儿，这心里唰凉了一大块。曹丞相心里为什么这么难过呢？嘿，实指望啊，我想用这价值连城这匹宝马打动打动关羽，可万没成想，他见马思人，想起他大哥刘备了。刚才这话说得多清楚啊，这匹马日行千里，如果他要知道他哥哥的下落，一天人家哥俩就能见面。你说这曹丞相心里能不难过吗？这个事儿我办桌了。回到书房，他越想心里越不痛快，吩咐人把张辽找来。曹丞相找张辽干嘛呀？他问问他呀，当初你让我答应关羽的条件我也都答应了，你让我好好的恩待他，我觉着我待关羽不薄啊，可是他每时每刻每天都没忘了他大哥刘备，他总想着弃我去投刘玄德，我待其如此之好，他还常怀去心者何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辽听到这儿，丞相莫急，带我去探听探听。云长的口气，哼，去吧。曹操有点不高兴。张辽来到了关羽这儿，两人谈了几句之后，张辽可就问了，说我推荐兄长你来到丞相这儿，丞相待您可不薄啊，我看呢，是厚于玄德公，比刘备都强，可是为什么您还常怀去意，你怎么总惦记着要走啊？哎，文远呐，关某深感丞相之厚意，不过我身虽在此，可是心中思念皇叔啊。哎，吾兄此言差矣呀，这个人处事不能不分轻重，如果不分轻重，那就不是一个大丈夫。你连厚薄都不知道，远近都不懂，你怎么处事？关羽听到这会儿，文远，曹丞相待我甚厚，不过我受皇叔厚恩，誓死与共，不能相背。不管怎么样，我也不能背弃他呀。有一样，文远你只管放心，我一定报答曹丞相。我给他立功，立了功之后报答了他，然后我再去找我大哥。张辽听这会儿心里头也有点不太高兴。云长兄，我这句话可不当说呀。那么要是这位刘玄德刘皇叔不在人世了，你当如何呢？看来张辽有点急了，你哥哥这么好这么好，他要死了呢？关羽听到这儿一愣，我大哥玄德要是不在了啊，哼，关羽愿从地下，他要是没了我也死。哎，张辽一听我这趟算白来了，告辞吧。他回来如实的跟曹丞相这么一说，张辽心里很忐忑。忐忑什么呢？他猜想啊，曹丞相非火了不可，一定得拍案大怒，因为这些谋士将军大多都在身边，这丞相听了怎么能受得了？别人正在看着他，你不是待关羽好吗？哼，听见没有，人家是非走不可，你好死也不行，我看你曹丞相怎么办。等张辽把这话都说完了，曹丞相这么一听，哎，轻轻叹了口气，把两个大指挑起来。张辽一看这怎么回事，文远呐，云长事主不忘其本，真乃天下之义士也。说这个人不忘根本，太好了。说到这儿，曹操看了看手下的文武，你们都要好好的向云长学习。 关云

0: 藏这么好，可是我怎么就留不住他呢？得想个什么办法让他不投他大哥刘备。大家一听可不是吗，都想给丞相出个主意把关羽留住。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出不出什么主意来，怎么才能打动这位关将军呢？美女也给了，金银也送了，袍也做了，连赤兔胭脂兽都送给他了。我们这么多大将，谁没吼着那匹马呀？这个也盼，那个也盼，有的可说垂涎三尺，想把那马跟曹操要过来，都张不开这口。看丞相没那意思，这赤兔马好像自己要骑，没想到给了关羽了，这都没留住。哎呀，可真不好办了，看来这关羽有点留不住。这时荀彧答话了，哎，我有个办法，荀先生快说，方才文远不是说了吗，关羽此人很重义，他说必然要报答丞相您的厚恩，也就是说他给您立个大功然后他才去，您不给他立功机会，他不就走不了了吗？啊，哦，荀彧没办法逼出这么个主意来。要说荀彧先生，那在曹丞相跟前是一流谋士啊，刨去郭嘉就是他了。现在好，出这么一小孩主意，这叫什么主意？大伙儿都差点乐了。正在这时候，由外面跑进一个人来，禀报丞相大事不好，袁绍由河北起兵了，统兵20万，派大将颜良为先锋，兵取白马了，要进军许都，请丞相早做定夺。曹操这么一听心里很吃惊，可是表面上他还和方才一样那么平静，那么沉着，吩咐一声再探，把探马打发走了，曹操就要调兵。还没等调动人马呢，关羽就知道了。关羽这么一听，哎，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曹丞相待我这么厚，我怎么补报他呢？要不然的话，我也无法离开许都去寻我家兄长。难得这么一个机缘，我跟他要一哨人马去敌敌袁绍。想到这会儿，关羽就奔相府来，有人禀报丞相说关云长将军求见。曹操一听啊，坏了，关羽啊这要为我去立功，嘿嘿，说什么我也不能给你这机会，立完了功你就走了。荀彧那话说的对呀、啊，我不让你立功你不就走不了了，吩咐一声请。关羽打外边就进来，参见丞相。二将军快快请坐，二将军来此何事？丞相，我听说袁绍要兵取许都，关某特地前来要与丞相请一哨人马做您的马前先锋。哦，嘿，二将军不必了。啊，关羽一愣，不必了？杀鸡焉用牛刀，怎敢有劳云长将军，当有用将军之处，我必亲自派人来请，也就是这个云长没有话说了，嘿，人家不用，笑呵呵的婉言谢绝了。关羽只好告退。云长退下之后，曹操亲自统兵15万，兵分三路敌敌袁绍。袁绍真把人马发出来了，一点儿都不假，袁绍早有此心要兵取许都啊，三番五次这个机会都不对，这次他决意要发兵了。可恰恰就在此时啊，他发现在他这会儿闲居的那位刘备刘玄德是愁眉苦脸，整天也没点高兴的样子。当然刘备高兴不起来，两个兄弟也找不着了，家小也不见了，现在落得自己只身一人， 居于人家袁绍的门前，那个滋味好受啊，他怎么能乐呀？袁绍就问他，玄德公，你为何朝天这样不快活呢？哎，刘备听到这儿啊，苦笑了一声，明公啊，身为大丈夫，上不能报国，下不能安民，这是一，像我刘备之落的兄弟分散，家小陷于曹操之手，我怎么能不愁苦呢？哦，袁绍听这眼珠一转，心说有了，我呀卖你个假人情吧。玄德公，你不说我也能猜着，你是思念二弟关羽三弟翼德呀，而且还在想念你的家小。不要紧，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起兵兵发许都，然后我派人找着你的两个兄弟，让你居家团圆也就是了。刘备一听，多谢明公。袁绍跟刘备说完之后回来，和谋士这么一商量，他手下的大谋士田丰这么一听，什么明公您要发兵？哎呀，这兵可发不得。袁绍一愣，怎么见得我不能发兵？明公啊，如今曹操刚得过来徐州，他赶走了刘备，把刘备给轰到咱们这儿来，现在曹操是士气正锐，我们是未可轻敌，不要轻易和他去打。我劝明公不如屯兵于官渡，待细而破之，说咱们等着有机会咱们打他，我想那样不出三年呢，是曹贼可破，他那些地方就都是明公您的了。再说现在您是曹操的心腹大患，咱们这势力比他大呀，地盘比他多，粮草比他也足，您亲自统领的是青州冀并，那就是说河北山西幽州，这都是您的呀，多的地方啊，而且咱们占的是产粮区呀，这粮食有的是，曹操早已垂涎三尺了。现在这个曹操很厉害，他为了成其霸业，独霸北方，明公您没看见呢，吕布他已经给灭了，公孙瓒咱们替他灭了，张绣已经归降了他，他把刘备也给打跑了，现在只剩下刘表孙策还有咱们。他为什么不动刘表孙策呢？他想消除后顾之忧，先取下咱们的河北，然后他再做他意，咱不能上他这个当。哦，袁绍听到这会儿点了一点头，他觉得田丰这话说的有点道理，那容我思之，你让我再想想吧。哎，望明公深思而行，那意思你可得好好想想，这是举足轻重的事儿。袁绍把田丰打发走了，他来找刘备来，他告诉刘备说，田丰先生劝我不要出兵，玄德你看我怎么办呢？刘备一听心里着急了，刘备现在是巴不得的让袁绍发兵。刘备有两个心思，第一他惦记着玉带诏的事儿，这董卓就怎么样了，我在离开许都之前，天子拉着我的手哭了，国舅在十里长亭送别的时候还嘱咐了我，我说我会待机而行，现在落得只身一人了，光有机会也没用啊，你灭曹操坐这儿嚷嚷不行啊，你得有人马呀，再说到现在不知两个兄弟的下落和家小的死活，再说刘备啊也恨这曹操啊，这曹操把他打得太苦了，太可怜了，只落得自己孤身一人，一人一计来投袁绍。我这回啊，我得劝袁绍发兵，给我出出这气。明公啊，
1: 我想曹操乃欺君罔上之贼，民公若不讨之，恐失大义于天下。说曹操他是个国贼呀、啊，您要不派兵去征伐他，您都对不起天下的黎民百姓。嗯，袁绍一点头，玄德公，你言之甚善，正合我意，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我还是得发兵。田丰听说袁绍又要起兵，他赶忙跑来了，明公啊，您怎么还想起兵啊？
2: 怎么了？
1: 现在我要不兵发许都，那我就要失意于天下。哎呀，我不是不让您发兵许都，现在不是时候，您不能出兵。袁绍把眼睛瞪起来，那么上一次是谁劝我出兵去发许都？不是你吗？我记得当时我不发兵，把你急得用那手杖当当直敲那地，我听见了，你以为我忘了？今儿你怎么又来阻拦我呀？哎呀呀，田丰一听一抖手，这明公此一时彼一时啊，说这会儿是这会儿，那会儿是那会儿，那时候我劝您发兵，正是因为曹操领人马去伐刘备，奔徐州去了，许都空虚，咱们正好是乘虚而入，十分能有七八分的把握能把许都取过来。如今不同了，曹操正在洋洋得意之时，他兵也多了，将也多了，咱不能去打呀。我说避避锋芒，过个三年五载的，咱们拖一拖他。按现在的话来讲，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生日。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克凡。

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部分人啊工作周的最后一天了。那么还是在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期啊黄金时刻的最后一期节目之前，依然是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要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啊，在澳洲国内的，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那您呢还可以选择，我们也建议您能够选择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那如果您是习惯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打开收音机，您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在 DAB 数字电台 DAB 里面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因为在数字电台里面他们是按照首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所以啊您打开收音机首页就一定会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那假如说真的是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用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那和咱们本地的这些大家常听的主流媒体啊，像 3AW ABC 等等一同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唯一一个啊，所以说非常的简单。那假如您是习惯在此时此刻是吧，下班的这个路上堵在路上了，下班高峰期嘛，习惯这个听听歌曲或者说收听一下天气或者说路况啊来打发时间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收音机，您会发现啊，大部分咱们听众朋友的这个车只要年龄没超过20年啊大部分咱们的车打开收音机都会自动发现啊，它多出一个 DAB 的波段。您以前是在 AM 里面搜1629收听我们的广播，那您现在啊想要收听到这个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那唯一一个同样的啊，唯一一个中文广播就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0: 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您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的早上8点至晚上5:30拨打电话131450查询。听众朋友们，您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者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www.vic.gov.au/VEYA。提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好，这个今天进入正式内容之前的前缀有点长哈，现在已经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8了。那听众朋友们，我们就抓紧时间，马上一同进入咱们今天也是本周的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呼呼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奥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政治方面的消息，联邦反对党党魁安格斯·泰勒宣布，若联盟党执政，将把多项福利金的领取资格限定为澳洲公民。这一具争议性的政策将被纳入安格斯·泰勒在周四晚间的预算答辩中，被外界普遍视为向一国党支持者示好之举。由于政策同时波及永久居民，也就是 PR 以及其他的非公民群体，预计将会引发轩然大波。受影响的福利范围是相当的广泛，涵盖家庭税收福利、看护者津贴、助学金及农场家庭津贴等多个项目。根据该计划，共有17项福利及津贴将仅限澳洲公民申请。目前，新移民在领取这些福利前，通常会面临着零等待期或者是长达4年的等待期。根据联盟党的新政，养老金和残障支持津贴虽仍保留10年居住期的要求，但申请资格将收紧至仅限公民。未来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的参与资格也将做出同样的限制。不过，新政策也没有多项豁免与缓冲的安排。目前已在领取福利或已加入 DNIS 的人员将适用祖父条款，不受影响。人道主义入境者紧急援助项目以及家庭暴力和儿童保护项目以及部分的国防、情报和执法相关安排均可获得豁免。反对党还表示，联盟党将继续履行现有的国际社会保障协议，符合条件，目前已纳入 NDIS 框架的新西兰特殊类别签证持有人也可保留原有安排。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各大学正在严阵以待，准备应对留学生名额遭到大幅削减的冲击。这是联盟党收紧移民计划的核心一环，而专家警告，若改削技术签证，那操作难度极大。联盟党承诺，一旦当选，将削减移居澳洲的人数，并把海外净移民数量与房屋建造量直接挂钩。联邦反对党党魁 Angus Taylor 虽未透露具体的目标，但他表示，移民人数将限制在目前水平的40%，且远低于20万人。按照目前的移民预测，这意味着入境澳洲的人数将减少至少10万人。澳洲国立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 Liz 博士告诉记者，要实现这一目标，势必要削减国际学生和工作签证的持有者人数。Liz 博士指出，联盟党几乎不可能从游客身上做文章，对新西兰人和澳洲人也无能为力，更无法阻止永久移民的回流。反对党表示，目前正在就具体针对哪类别的签证进行咨询，但已明确包括了留学生在内。2024到25年度的 NOM 为30万6千人，同期建成房屋174752套，相当于每套新房对应约1.7名移民。这一数字中包含了96200名澳洲人和新西兰人，以及约18600名永久居民。而2023到24年度，NOM 高达429000人，建成房屋只有177683套，每套新住宅对应2.4名移民。根据工党预算案的预计，本财年，也就是2025到26年的 NOM 为295000人，而下一年将降至245000人，再下一年则会降至225000人。

那由于昨天周四咱们政治方面的开会的原因，所以今天呢咱们政治方面的消息非常的多，而且都是与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啊。接下来依然是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工党是刚刚宣布了近25年来最大规模的税改。那收音机前的房东们啊，是纷纷表示要把增加的这个成本呀转嫁给租客。而专家警告称，在未来的一年内呢，部分地区的租金恐怕要上涨超10%。在最新公布的预算案确认，工党将逐步取消50%的资本利得税优惠，并对负扣税政策加以限制。这是澳洲税制25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从明年的7月1日起，包括房产、股票和加密货币在内的所有资产类别，其资本利得税折扣将恢复到1999年之前的通胀指数化计算方式。负扣税政策原本允许投资者用租金亏损来抵扣其他的纳税收入，而根据新规，这一优惠将仅适用于新房。政府还测算，改革后租金每周仅会上涨2澳元。然而，众多的房东群体对此是并不买账。预算案公布后不久，那就有相关的房东群体组织的领导者啊，就有成员发帖煽动房东们说，现在我们就开始涨房租吧，租金冻结迟早要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面同样是火药味十足，有一名用户写道，我正试着从租客身上多榨一点钱，这招管用，我刚把租金每周又提高了40澳元，现在要开始赚大钱了。而更有人啊，说着气话说，我要把所有的租金都涨上去，并明确告诉租客，这都是工党政府逼我们的。

下面一条消息，在咱们澳洲，一款热销的儿童对讲机因被发现擅自使用许可运营商专属的无线电频率，已遭到全面下架召回。通讯与媒体管理局日前对 Anko 品牌的远程对讲机发布了公开召回通知。该款产品自2013年9月30日起至今年的2月6日，在全澳洲的 Kmart 及 Target 门店销售，时间跨度超过了10年。据悉，由于一项疏忽，这批对讲机被错误调至467.425频率。该频段属于私人性质，仅供持牌无线电的操作员来使用。那 ACMA 是于今天发布声明，敦促消费者要立即停止使用相关设备，并警告称，这可能会对在同一频段运行的其他许可服务造成意外干扰。那么，已购买该对讲机的消费者可将产品退回至原购买门店，获得全额的退款。而值得注意的是，467.425频率为许可波段，未经授权擅自使用可能会涉嫌违反通讯相关法律。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1啊。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澳洲国内最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我们依旧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那虽然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在第二个单元当中，克凡要和大家一起来具体的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0是准时回到节目当中。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当中。那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和第一个板块不同的是，柯凡要和大家在第二个单元当中一起来具体的看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一名被控在数十年间性侵了多名患者的来自新州悉尼的 GP 是获准保释，等待庭审期间将住在其位于 Bellevue Hill 的住所内。法庭获悉，后续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指控来浮出水面。现年70岁的 Andrew Robert Small 是悉尼的一名私人医生。那么就在昨天的清晨，警方是突袭了该诊所将其逮捕，随后指控他犯有3项严重的性侵罪、严重猥亵侵犯以及性侵犯罪。检控官是于今天反对保释，并向法庭表示，被告身为私人医生，利用患者的信任，在长达数十年间对多名患者实施性侵，而且他目前仍在积极作案。检控官称，并指出最近一起指控发生在今年的3月份，其中一项涉指控及一名因腹痛就诊却遭性侵的女性。检控官表示，相关的行为已远远超出了常规诊疗的范畴。检控官还透露 Small 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又有一名投诉人主动现身，预计是将于今天晚上向警方录口供，指控的相关行为始于该名患者15岁时。不过法官表示，在新指控正式成立前，他对这些信息暂时无法采取更多的行动，届时检方可再次申请将 Small 羁押候审。而 Small 的大律师 Choi 则辩称，被控罪行发生在特定的职业环境下，如果当事人获保释但被禁止执医，这一环境将不复存在。目前该案尚未正式进入到抗辩阶段。庭审期间，当事人 Small 注视前方，眼镜架在头顶，偶尔对大律师的辩护要点点头表示认同。在获准以5万澳元保释金保释后，他向法官表示了感谢，并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的墨尔本，一名名媛涉嫌在饮品中下药，事后救护人员是紧急赶往了 Mount Buller 一家豪华家族经营的滑雪度假村。就在去年的7月27日凌晨，一辆救护车疾驰前往了屡获殊荣的 Hotel。据报道，33岁的 Melissa 当时出现了心脏问题，伴有皮肤湿冷和冒冷汗的症状。Melissa 是知名酒庄的营销总监，也是墨尔本最富有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的千金。这起涉嫌事件发生于2025年的7月26日晚11时49分，地点正是澳洲富豪和名流钟爱的冬季游乐场 Mount Buller 豪华滑雪度假村。警方指控，一名来自 Brighton 的名媛 Richard 联合创始人 Amy Thompson 在共同好友的生日聚会上向 Melissa 的饮料中投放了药物。Thompson 目前面临持有安非他命、将依赖性药物引入他人体内等多项指控，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他5年监禁。维州的救护车机构在今天接受 Daily Mail 采访时是拒绝透露事件的细节，发言人称，由于相关人员身份已被确认，我们无法提供任何细节。据称的受害者是房地产开发商董事长 Alia Jessetti 博士的女儿。这个富商家族最近重新挂牌，出售了位于墨尔本地标建筑 Euroca Tower 的一套次顶层公寓，标价略低于1300万澳元。而汤森本人对聚光灯也并不陌生，这位三个孩子的母亲经常出入 VIP 圈子，结交了一众时髦精英好友，曾被视为真人秀墨尔本娇妻重启版的潜在新星。在指控浮出水面之前，他还曾被拍到现身 Mount Buller。Tom 的发言人上周是发表了简短声明，称他非常严肃地对待此事，并已聘请了律师。发言人对记者表示，既然此事已经进入到了法律程序，他将不再发表任何进一步的评论。

一段新流出的视频是记录下了在新州悉尼一家繁忙医院外爆发肢体冲突的惊人一幕。根据今天的最新视频显示，在周三下午，约有20名据信为患者家属的民众聚集在了 Street George Hospital 急诊科附近的道路上，随即是发生了冲突。画面中有2名男子在激烈争吵，最终是被多人给合力拉开。新州卫生通长 Rain Park 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对此事件非常的愤怒。他表示自己反复观看了这段视频，感到极度失望。Park 指出，急诊科是压力极大的场所，民众往往是在人生最糟糕的时刻前往就医，绝不应在急诊门外目睹这种流氓式的行为。他希望新州警方能够尽快缉拿涉事人员，并能够提起诉讼。事发当时，医院的安保人员立即报警，局势随后是得到平息。而据澳洲九号台的新闻获悉，这场争执的导火索是一名患者因突发医疗状况不幸离世。

下面依然是新州方面的消息。一名女子涉嫌用电子邮件诈骗所得赃款购买50万澳元的金条，在银行举报后，警方在悉尼的一家黄金交易商处是将其当场拿下，过程颇为戏剧化。就在昨天下午，警方突

出席了一家位于悉尼市中心的黄金交易商，将20岁的 Barrett 以及其两名涉嫌同伙36岁的 Mohammed Ali 和29岁的 Tumani 一并抓获。警方在该团伙车内搜出3.4万澳元现金以及3部手机，随后又对 Zetland 的一处公寓展开搜查，再次查获了3部手机和部分的文件。目前约30万澳元涉嫌被盗资金已被追回。就在行动展开的前几周，澳洲国民银行向当局提供了一起涉嫌商务电子邮件诈骗案的线索。此类诈骗通常以大型机构的员工为目标，诈骗者会冒充公司领导、高管或者其他的可信人物，诱使受害者支付虚假发票或转账。 Barrett 被控处理犯罪收益及参与犯罪集团， Ali 被控参与犯罪集团及利用身份信息实施可公诉罪行，两人均获准保释，但作为保释条件，护照已上交警方，且每人只准使用1部手机。而 Tumani 面临着与 Ali 相同的指控，另外要外加2项处理犯罪所得的罪名，那他是未申请保释，目前仍被羁押。三人将于5月28日在 Downing Center 地方法院再次出庭。金条因价值高、便于携带且难以追踪，向来是有组织犯罪集团洗钱的首选。其他的洗钱工具还包括奢侈品、名表，甚至是乐高玩具。不过受金价飙升和全球经济动荡的推动，黄金近来也深受散户投资者的追捧，近几个月金条交易商门口排起长队已是常态。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一名教师被指控利用 PlayStation 游戏内的聊天功能，以金钱和礼品卡为诱饵，诱拐了13名年轻的男孩进行侮辱性的性行为。来自布里斯班的30岁男子 Jaden Robert 被控41项诱拐儿童罪，涉案受害者年龄介于11岁至15岁之间，共计13人。Jaden 向警方供认，他通过 Snapchat 与这些所谓的受害者取得联系，要求他们发送自拍照以换取 PlayStation 的礼品卡。据《信使邮报》获取的法庭文件，警方指控称，若受害者发送生殖器照片，那Jaden 便会追加一张价值100澳元的礼品卡作为额外的奖励。更令人震惊的是，其中一名受害者据称被许诺支付500澳元前往 Jaden 家中进行特殊服务，而另一名受害者则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每周都会收到报酬。警方还指控 Jaden 曾先后65次向一名13岁的男孩转账，每次金额最高达300澳元，以换取男孩的生殖器照片或者是性行为的视频。据称Jaden 曾出价50,000澳元与这名男孩发生性关系，但后者是拒绝了。据法庭获悉， Jaden 在警方录音审讯中利用在其家中发现的一本2024年学校年鉴向警方指认了受害者。检控官在布里斯班最高法院表示， Jaden 还承认了持有16岁以下儿童的图片和视频，他承认对11至15岁的弱势男童实施了性侵。那 Jaden 请求保释以便与祖父母同住，以前他的姐姐表示不愿让他住进阳光海岸的家中，但是法官斯科特是拒绝了 Jaden 的保释申请，称鉴于指控的严重性， Jaden 会对他人构成威胁，而且有潜逃的风险。如果最终 Jaden 的罪名成立，他将面临着15年的最高监禁，他将于6月19日在布里斯班地方法院再次出庭。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依然是来自昆州方面的。就在本周的早些时候，一辆价值超过18万澳元的被盗豪华车在昆州布里斯班北区街头是疯狂的行驶，最终被警方成功拦截。疯狂的行径全程是被路人给拍下。警方称，就在周二的凌晨约1:30，一辆黑色路虎在布里斯班北区街头被盗。当天晚些时候，警方发现该车正朝着 Moreton Bay 方向驶去，随即是展开了追踪。而一直到上午的10:40，这辆路虎涉嫌在 Brandale 与另外两辆车相撞，先后撞上一辆 Toyota 和一辆斯巴鲁后逃离了现场。不久之后，该车又与一辆警车发生了碰撞，最终是被迫停下。所幸两起事故均未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司机及乘客随即在现场是被警方拘捕。事发期间的视频随后是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画面显示这辆路虎的轮胎是早已泄气，仅靠轮毂在路面上摩擦行驶。司机是一名来自 New Farm 的28岁男子，他被控一项非法闯入住宅罪、一项非法驾驶机动车罪、一项危险驾驶罪、一项无证驾驶罪、一项故意损害罪以及一项持有危险药物罪。而同车的乘客是一名来自 Murrayfield 的20岁女子，她被指控非法使用机动车辆以及两项持有危险药物的罪名，两人已于本周三出庭受审。根据相关的数据，这辆被盗的2023款的路虎估值在185,100澳元至386,000澳元之间。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上半场啊，也是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全部的内容了。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里呢，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国内的政治经济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还有具体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都活动活动啊，休息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我们一起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即将了解到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以及体坛娱乐圈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之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黎江。1970年，我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已经过去了50多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名联，在紫禁城大大小小的宫殿楼阁轩庭之中，我们总能发现各种各样对联的身影。对联对于建筑而言，既有着装饰的作用，又像是一份诗意的说明书，为建筑增添了灵动的风采。悬挂于紫禁城各处建筑之上的对联，多为明清两代帝王御笔题写。300余幅对联与各处建筑交相呼应，更为皇家之地增添了别样的风采。宏伟肃穆的紫禁城内，各大重要宫殿之上的对联又见证了怎样不平凡的历史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名联，庄严典雅紫禁城，讲述人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
2: 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画故宫，说对联儿。那么故宫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说到故宫的话，它的意思就是过去的宫城。如果不是特别加以说明的话，我们说到故宫呢，就指的是明清时候的紫禁城。那么紫禁城呢，虽然是很大，但是实际上我们一想，这个人间都差不太多，它跟那些普通的官衙其实也有类似之处。无非要是区分的话，就区分成两个比较大的区域。一个区域呢，它是办公区，另外一个区域呢，它就是生活区。那么我们可以以乾清门为界，把这个紫禁城呢分成前后两个区，就是南面的部分呢，它是办公区，北边的这个区域呢，就是所谓生活区。南面的部分，它主体的建筑是居中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三大殿。北边的部分呢，就是生活区，主体建筑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那么当然了，皇帝的家呀，跟我们一般人的家还是不一样的。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大，里边有几乎是我们数不清的这个房屋。而这些房屋宫殿之中啊，往往都悬挂着一些对联儿。那么我们先看一幅来自办公区的对联儿。那么这幅对联呢，就是挂在三大殿之首的太和殿上。那这个太和殿啊，它的这个体量之大，建筑规格之高，装饰手法之精，那么它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建筑当中都是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绝对没有第二个的。那么其实宫殿是给人住的，人其实不需要那么高大的房屋了，要单讲居住的话，为什么太和殿要盖得这么大、这么威严、这么有气势呢？我们一般人呢，就是一走进故宫当中，特别是一走进这个太和殿的时候，就会被那个非常宏大的气势，被那个宽阔的空间，被那种华丽的这种装饰，给我们一种强烈的震撼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震慑感。你再想一下古代的那个时候，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那样的一个时代，所有的东西都归帝王所有，甚至生杀予夺都在皇帝的手中。在这样的时候，当我们走进太和殿里， 又会感受的是怎样的一种压力、压迫感、这种震慑感呢？啊，太和殿就是这样一个宫殿，它象征的就是这样的权力，它的装饰是如此的华丽，如此的繁缛。那么究竟是怎样一副对联挂在太和殿上，它才能够配得上这个场合，能够镇得住这样的一种气势呢？对联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联到底是怎么写的。这个对联是这样的，它的上联是地命事与久违，自为艰灾奈何福境，下联是天心又复易得，永延保之欲求绝宁，横批是见吉随由。啊，这是它的上联、下联，包括它的横批。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啊，这个对联还真的是显得有些艰深，所以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对联来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看啊，这个地命事与久违，它是个典故，来自于诗经商颂长发，意思是帝王受命于天管理九州。自为艰灾也是典故，来自于尚书商书一训，意思是这任务实在是艰难。奈何福境呢，同样是典故，来自于尚书下书五子之歌，意思是怎么能够不心怀敬重呢。天心又复易得，点出于尚书商书鲜有易得，是上天保佑有纯一之德之人。永延保之还是典故，来自于先秦佚名所作的宰谏，意思是保佑永远平安。欲求绝宁还是典故，来自于先秦佚名的文王有声，意思是只求天下安宁。这个对联啊，整体翻译下来就是帝王受命于天管理天下九州，这任务实在是艰巨，怎么能够不心怀敬重呢？上天保佑帝王天下昌盛的根本是基于帝王的纯一之德，道德纯一才能求得上天的佑护，才能求得天下的安宁。那个横批就更厉害了，四个字儿，它就是俩典故，一个是尚书洪范的见用皇极，一个是诗经大雅民劳的惠此中国以随四方，合起来的意思是君临天下，建立雄伟强大的国家，安抚海内的藩属，创万世之功业。那么我们把这个对联都说完了，那这个对联我们来评价一下它到底怎么样。那一个字来评价，就是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个对联写的好。那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在三点。那第一点是庄重典雅，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好不好，很重要的是要看它是不是和它的场合一致。太和殿是什么地方？那太和殿就是我们老百姓俗话中所说的金銮殿。那么在金銮殿这样庄严肃穆的场合，只有足够的典雅庄重、大气磅礴，才能配得上、压得住整个的氛围和它的场面。那我们再看这副对联，它用典是非常多的。刚才我们在讲解过程当中，大家应该注意到，几乎是每一个字都是有典故的，而且这些典故基本上都是来自于那些年代久远的、啊历史悠久的，就是那种经类的这样的一些文献之中。所有这些东西呢，就都营造了一种非常庄重肃穆庄严的这样的一种语感。那么只有这种语感、这种感觉，才能够和整个大殿的这种氛围取得一种相得益彰的效果。所以我们说它好，好在庄重典雅，与场合相适。那么第二点我们还说好呢，是在什么地方呢？是说它的寓意都吉祥美好。那个太和殿呢，应该说是在这三大殿当中 最最重要的一个大殿，它是皇家举行那种重大典礼的场合。那么在那些真正重要的场合，你一定要庄严肃穆，大气磅礴，吉祥美好，这样的话才能够和当时当地的那种氛围取得一种非常好的呼应。那么我们说它第二点就是它的吉祥美好，你看里边用的词句都是美好的词句啊，所来自这些经典都是表达那些美好的祝愿。那么第三点好在什么地方呢？第三点好在寓意深刻，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副对联首先强调的是什么？我们一看就是地命失于九位，它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天命。天命是什么？我是奉天承运管理这个国家的，那么它关系到这个王朝存在的这种合法性。那么上联其实主要是给那些进到大殿里面的这些臣子们看的，当他们带着一种非常紧张的心情进来的时候，一抬头看到代表告诉你我们是奉天承运来的，一看到这些东西，心中就有着对这个王朝的这样的一种认同感，他能够感受到这个天命的这种威严，这种威压，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上联。下联也很重要了，下联强调的是皇帝，你要是做皇帝，你所应当具有的这个品质和你的态度啊，这点呢是给那个坐在龙椅上的帝王们看的，告诉你这个椅子不是那么容易坐的啊，坐在这个地方你的德行你的品质要能够配得上啊，也提示他们应当以一种怎样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一看它的寓意啊，非常的这个深刻啊，无论是给这些大殿上的这些群臣也好，还是给坐在那把椅子上的帝王也好，都能够给他们以非常长足而深远的富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些启示。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啊，这个最正式的考试应该是这三级嘛，秀才，然后举人，然后是进士。进士你一开始要参加会试，会试一般来说考上来之后呢，再参加殿试。殿试基本上就只排定名次，然后就不刷人了。为什么要举行殿试呢？就是告诉这些考取的人，你们不是由某一个士官来决定的，你们不是私人关系，你们都是天子的门生啊。所以最后的殿试呢是由皇帝来主持的，但是实际上判卷这个事儿呢其实还是由考官来做的。那么皇帝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皇帝要做的事情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点状元啊。大家考完以后把这个东西交上来，皇帝一般来讲就是把那个考得最好那个人啊，也就是钦点一下这个状元。一般情况下来讲啊，这个皇帝是会遵循主考官的意见，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嘛。这一年呢，这个乾隆帝呢年龄已经非常大了，做了54年的皇帝。人老了以后吧，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最大的愿望当然就是能够长寿，就像那个康熙王朝想唱那个歌，真的还想再活500年，向苍天再借500年，这估计也是乾隆的心声。当他把这个卷子拿到手里边的时候，进城考官把这些卷子进城预览的时候，这个皇帝就翻，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翻到第10名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不由得一亮，他就看到了胡长龄这3个字。当时乾隆的感觉就是有动于心呐。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个，这个胡，其实按照过去的一种说法，乾隆他是满族人了，那么他的祖先的起源当然是在这个北方，管他们叫胡，底下长龄2个字啊，就是长寿啊，龄是年龄嘛。这个看到这个名字之后啊，这个乾隆就 不由得就很高兴，默默的就念叨，哇，难道胡人就一定能长寿吗？那这意思就是胡人就会长寿。当时就龙心大悦，把胡长龄从第十名就提拔成了第一名，点他为当年的新科状元。我们就想，这个胡长龄啊，真是幸运，凭借自己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名字，正好契合了乾隆的这个心态，从千军万马当中不但是杀出来了，而且是冲在最前列，名列前茅。我们想想，当这个胡长龄走过科举这道窄门啊，从千百个人中以第一名的名次来被这个传录大典叫他的名字进来的时候，然后来到这个庄严华丽的大殿，抬头看到这样一副对联的时候，他当时的心情一定是既紧张又兴奋啊。他当然是作为文人，是受过严格的训练，对所有的典故出处都是非常清晰的。当他来到太和殿，念到这几乎是一字一点但是又浑然天成的这副对联的时候，他心中所受到的那种震撼和冲击，那我们也是可以想见的。我们刚才看过了来自于办公区的对联，现在我们再来看一副生活区的对联。这副对联呢，来自于乾清宫。这个乾清宫呢，它是这个后宫的最重要的宫殿。以前的时候呢，就是明代14位皇帝都居住在这里，那么清代呢，其实在康熙帝之前也都是住在这里的。从这个雍正不再在这里住之后呢，就是这里就作为皇帝召见廷臣、批阅奏章、处理日常政务还有举行宴会的重要的场合。那么挂在这里的楹联，它又会是什么样子呢？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副对联。表正万邦，甚觉深修私勇，鸿夫无典，无清民事为难。它的悬挂的地方呢，是在乾清宫内，作者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康熙皇帝。假如说太和殿是举行国家级别的那种重大盛典的地方，那么乾清宫呢，就是举办重大家庭活动的地方。那么这个对联其实和刚才我们看那个太和殿那个对联，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有一致之处，这就叫无一字无来处。那么上联中他的这个表正万邦，它是出自于尚书钟辉之号，意思是仪表堂正，万邦来朝。甚觉深修私勇，出自于尚书高尧默，意思是谨言慎行，统治方能长治久安。下联中的鸿夫无典，它出自于尚书君牙，意思是广泛的宣扬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长教。无清民事为难，出自于尚书太甲下，意思是不要轻视子民所从事的事情，要真切地理解其中的艰难，同样是几乎无一字无来处，也都是出自前代的经典。不过就总体而言啊，风格要平和很多。一方面他这个风格和前面的不太一样，在哪儿呢？一方面就是康熙的这个性格和乾隆的这个性格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另外一个呢，这里毕竟是皇帝日常生活的地方，也就没有必要像太和殿搞得那样的庄重，那样的典雅。那么这副对联见证的是什么呢？见证的是皇帝的日常生活，其中呢也就包括就是一年一次的除夕大宴。除夕家宴呢，在皇宫里边，对皇帝来说，对那些妃嫔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一般来讲呢，平常皇帝和他的后妃们 都不同吃，这跟我们日常老百姓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每年这个除夕的家宴，就是在乾清宫里办的这个家宴呢，就具有着更加特殊的团圆的意义。那么这个皇家的这个大宴当然是奢华异常。根据现在我们还保存的这个乾隆44年，也就是1779年乾清宫的家宴的档案呢，皇帝大宴桌上的膳食一开始就有109碗啊，加上中间所进的汤膳啦，合计前后一共达到153品。饭后呢，就开始欣赏文艺表演，表演结束后，后妃们就出座谢宴，行跪拜礼，皇帝然后起座离开。在以上我们所这个讲的这一个个过程当中，都是有着各种的音乐来依次演奏的。像我们过去的时候常常说一些大户人家，我们就说钟鸣鼎食之家，这个皇帝家吃饭那更才是如此，何况是这种重大的宴会。那么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你是不是一听这个你会感到非常羡慕？其实啊，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啊，真还是不用羡慕。为什么呢？即使是这样的宴会，皇帝的家宴其实都算不上是真正的团圆宴。原因很简单，在宫中啊，无论是怎样的宴会，从来就不会出现那种男男女女、男女老幼合家一起欢乐的这个情形。因为在宫中的这种宴会上，这个男性的这个主人，男性成员来参加这种宫廷宴会的，只能是皇帝一人。其他的这个男子啊，只要年龄稍大，过去不是经常讲吗？7岁男女不同席。一般来讲，只要过了这个年龄，啊，都不会在一起参加皇帝的这样的一种大宴。这还真不像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菜没100多道，吃饭的时候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音乐依次的演奏，但是在我看来，一家里边的欢声笑语那就是最好的音乐，超过哪怕最庄重的这种典雅的这种音乐的奏鸣啊。所以呢，我们老百姓啊，他们的那种家宴所具有的温馨欢乐，还真是皇家的这种宴会都还是比不了的。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皇家的这种除夕的这种大宴，问这是不是最这个热闹的宴会了呢？那还真说不上。要说在这里举办的最热闹的宴会，还真是非千叟宴莫属啊。尤其是乾隆50年正月在这里办的这个千叟宴，应该是历史上千叟宴当中办的是最盛大的一回。为了纪念自己继位50周年，在乾清宫办的那次千叟宴，当时呢，就是年龄在60岁以上，包括大臣、包括官吏、包括军事、普通的百姓等等，一共是3000多人参加了乾隆办的这次大宴会。这个席间呢，乾隆是召集了一品大臣啊，以及你不是一品大臣也不要紧，你的年龄能够在90岁以上的人，你都能够来到皇帝的御座之前，皇帝给你赐酒，并赐给每个人包括拐杖等等一些物品。这个场面呢，应该说就应该是这副对联所能够见证到的最为盛大的一次宫廷宴会，也是他所能够见证到的最为热闹的一次皇家生活的场面啊。刚才我们说的是乾清宫所挂的一副对联，那么我们要说的第三副对联来自于什么地方呢？这个第三副对联啊， 来自养心殿西暖阁的一间小房子，它就是乾隆皇帝的书房三希堂。为什么是三希堂呢？原因很简单啊，这个三希堂它虽然小，面积还不足8平米，但是它却是天下极其知名的这样一个小房子。那么关于这间小小的书房啊，一般人经常可能想问的问题就是这样几个。第一，这个皇帝家那是富有四海，为什么他的书房竟然搞得这么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三希堂这个名字听起来现代人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啊。古人给书斋命名都是大有讲究的，我们知道这个乾隆爷是一个读书很多天分也很高的皇帝，他肯定不会平白无故的给自己的书房起这样一个很奇怪的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当中又有怎样的寓意呢？我们现在就来回答这两个问题。那关于第一点，为什么皇家富有四海，为什么他的这个房间竟然这么小，这个回答非常简单，按照古人的话说就是为了聚气。一般古代人经常讲啊，你经常居住的这个房屋，而不是那种啊举行大典啊等等这样的地方，你自己要经常住的这个地方一定不要太大啊，一定要聚气。我们看其实不光是这个三希堂，其实你看那些后宫那些妃嫔所住的这些卧室，皇后所住的这些行走坐卧的地方，其实它都不是很大。照我们今天可能更容易理解的话说，你每个人都其实是要向外辐射能量的，你住的这个地方如果太大太空旷的话，你的能量就是太容易向四周的这个辐射。那么第二个就是涉及到它的名字了，为什么叫三希堂？其实乾隆有一个专门的三希堂记，这个三希堂记呢就解释了这个缘由。简单来说吧，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最简单的原因来解释，就是因为这个三希堂里边呢藏了他特别珍爱的三幅啊，应该说自己最珍爱的书法的名帖。这三个名帖呢，一个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一个是王献之的中秋帖，还有一个是王洵的博远帖。这个乾隆呢，他对于王家啊，那个有发自内心的这种崇拜啊，甚至你说为之着迷也好，他是王家的这个超级粉丝。他得到了这三个稀世的法帖之后啊，就特别的喜欢。他藏在这个自己的书斋里边，有空的时候就加以把玩。古代的这个稀有的稀，跟这个希望的希，有的时候是这个通用的。所以三希堂的第一个意思，最表面的意思，就是在这间房子里收藏了三幅稀世的名帖。那么这个第二层是比较深的原因呢，是因为宋朝的大儒周敦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叫做圣希天，贤希圣，世希贤，翻译过来呢就是圣人希望学习真正的天道，那么贤人呢希望学习圣人的学行，那么一般的世人则希望学习贤人的品格啊，这个话非常有名。那么乾隆呢也是借这个三希堂这个名字呢，然后借这个画来勉励自己，应该是积极修养，不断超越，上升到更高的心灵的境界，这是三希堂这个名字的来历。我们呢在看了这个三希堂的这个名字的来由之后啊，再看挂在三希堂里边的这副对联， 我们就会感到那种有愧于心，就能够欣赏到这副对联里边所含有的那种微妙而深远的这样的一种意思。这副对联是这样写的：怀抱观古今，身心托豪素。我们看这副对联，它韵味典雅，也说明了自己的心志。与此同时呢，和书斋这个特定的场景也是浑然天成，那挂在三希堂中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哎，我们知道这个对联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一定是这个最后以平声作结的。你是念错了吧，应该是身心托豪素，怀抱观古今才对啊，你怎么念成了怀抱观古今身心托豪素了呢？韩老师，你没文化。我要说的是，还真不是我念错了，你去到三希堂这个地方，你去看一下，人家对联就是这么挂的。那么既然没有错，为什么这个对联跟我们今天所印象当中的应该是仄起平收的这种感觉应该不太一样呢？答案是这样的，一副好的对联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出句要好，对句要更出彩。拿这副对联来说呢，上联是怀抱观古今，气势很宏大，但是不是特别的具象，略显空泛。下联呢，用身心托豪素就把抽象的东西一下子就给具体化了，让上联那个浩大的气势找到了切实的落脚点，就是豪素。因为皇帝的身心呢，明面上是寄托在西式的法帖上，实际上是希望达到三希的最高境界，是西天。下联达到西天的身心才是乾隆的最终的目标，如果把它颠倒一下，那么这样的一种关系就不存在了，对联的深度将大打折扣。我们其实看怀抱观古今，身心托豪素，他其实有这样一种感觉啊，先是比较大的一种情怀，最后落在这个地方，我们仿佛看到了乾隆那种坚毅深沉的目光，看到了他自己玩赏这几副法帖以及内心的这种期许，我们是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的。中国古人啊，讲到写诗，讲到作对，讲到这些事情，这个固然像这些要遵守的这种平仄啊什么这些东西是比较重要，但这是在一般的情形之下。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的内涵，是它的韵味。比如说孙中山先生的那副名联，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你颠倒一下试试，你说同志仍需努力，革命尚未成功，那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这些呢都是形式要服从于内容的最好的例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名联，庄严典雅紫禁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今天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听一听刘丽娜与沈清之间发生了什么。他们俩是大学同学，相爱结婚后，两人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两条看似并行的轨迹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出现裂痕，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制作人常磊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懂心。
2: 这个正在做饭的家庭主妇名叫刘丽娜，与大学同学沈清结婚后，两人分工明确，一个主外一个主内，近20年的婚姻将她从职场新人打磨成家务百科全书。当她攥着垃圾袋冲下楼时，不会想到没带的那把钥匙狠狠撬开她与丈夫沈清之间早已存在的裂缝，一个在外打拼，一个在油烟与家务间打转，两条看似并行的轨迹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共同成长的轨道。
3: 明明啊，这
2: 火上炖着汤，家门却紧闭，备用钥匙在公公家，偏偏公公不在。时间分秒流逝，锅里的汤即将烧干，丽娜的焦虑瞬间飙升。情急之下，丽娜顾不得许多，穿着肥大的半袖和瑜伽裤直接冲进了丈夫的前妻现场。
4: 哎，小金，

烧干了。

0: 尴尬。
1: 尴尬，对。
0: 对，
1: 主要是
0: 换我，我也会觉得有点尴尬。
2: 我买了一个那个不粘的绳，我给你找，用那个绳来。
1: 感觉他们的辛苦都只有自己看到了呢。嗯。
3: 怎么样？后来签约还顺利吧？
4: 你真行，你能不能长长口的？你去世前不是要跟我打个招呼吗？
3: 哎呀，我打了，打电话了，你没接啊？
4: 你打电话不接，你就直接往那儿闯啊？
5: 哎呀，两人吵起来了。
3: 我哪知道啊？你现在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
1: 感觉这样沟通的话，两个人会、啊、
3: 再说我那锁都买了那么久了，让你安，你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周末的。
6: 压抑的怒火在沈清踏进家门的那一刻爆发，钥匙事件成了导火索，点燃了长期积累的怨气，翻旧账，互相指责，火药味弥漫。当丽娜提到那把拖延已久的密码锁时，沈清几天前敷衍的承诺，此刻成了扎眼的证据。
3: 咱们家也换一个啊。
7: 好啊，省得总忘带钥匙。
3: 就是啊，每回都上你爸那儿去拿，太麻烦了。你一会儿给安上啊。
7: 不包安装啊？
3: 安装费300块，抢钱呢。
7: 那人家也是付出劳动的。
3: 很真实，
5: 我觉得这个编剧也特别好，就是这个词儿就特别特别生活化。
3: 对，刚看了很简单。哎呀，沈总，你不要总是盘在这个电脑跟前，你能不能动一动，挪挪你尊贵的屁股，为家庭建设做点贡献？
6: 回忆里的承诺映照着此刻的推诿，曾经校园情侣的甜蜜也在柴米油盐中消磨殆尽。
4: 是说我周末换了，再说我也没闲着，你就不能自己换吗？
3: 我要换我早换了。
4: 不会学啊，学不可以已。
8: 这种话很冒犯。
4: 不上班你就不能动动脑子想办法解决一下吗？老婆人少事，
3: 那我不上班说事儿啊。
4: 他们俩这吵架也是要沟通着，
3: 不是因为你妈生病多了上学啊，
1: 为她付出这么多东西，
3: 老的伺候小的，你说出差就出差，你说不回来就不回来的，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在一肩挑。你当初怎么说的？感谢我牺牲事业撑起这个家，你现在说我不上班，说我吃闲饭啊？
4: 什么时候？
3: 沈清，你不带这样的，
8: 就是不能既要又要，你就不要让人家来照顾你，你又说我享受着你的照顾，但是我不要你来干涉我，这很奇怪。
4: 君王不容乐观，
5: 没办法去平和的沟通了。
8: 付出太多是容易有怨气，
5: 怨气，嗯，
6: 绝不可以。沈清脱口而出的指责像冰水浇头，瞬间冻结了丽娜的心。这哪里是在说换锁，这分明是对她多年为家庭付出价值的彻底否定。当年那个感激她牺牲事业的丈夫，如今嫌弃她不上班不学习，一个在工作中飞速成长，一个在柴米油盐里步履维艰。这场因钥匙而起的争吵，最终撕开的是两人早已错位的成长轨迹。当步伐不再一致，昔日的校园爱情还能否并肩同行？
1: 对，
8: 这样的这种时候生气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嗯，就是很无奈。嗯，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
5: 唉。对，短片当中提到了一个问题，他关注的是他的工作，他关注的是他的家庭。嗯，就是重心不一样。那是不是说两个人成长速度不一样，最后就一定会导致婚姻当中出现问题？
8: 我觉得成长速度是一个悖论。嗯，两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速度怎么可能一样呢？嗯，我在做我的事儿，你在做你的事儿，一定会是不一样的。你现在觉得我在家里没有成长，喜欢职场的女性，如果当初你娶了一个职场女性，有可能也会觉得我不够温柔。其实我觉得成长速度真的不是两个人分开的借口。
9: 我个人觉得成长速度这件事儿，它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并不代表着你不去成长。我个人认为其实丽娜是没有成长的，甚至丽娜是在倒退的。当然沈清有她

0: 自己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也让他们的婚姻会渐行渐远。
1: 但是有一点是重要的，这个宋哥说谈恋爱最重要的是谈嘛，其实婚姻也是一样的，婚姻是一场伟大的交谈，所以如果都话都没得聊了，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你在家里看到的就是家长里短这些事儿，很难跟对方去建立话题。这个其实不分男女，有一些男性在家里照顾家庭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0: 其实我有个朋友，他是全职先生，他的状态就比较好。首先他特别喜欢打篮球啊，他每周固定会打一次篮球，同时他自己还有收入，他自己会家里面炒股，这样他有一个自己的释放的空间，
2: 对，
0: 一个接触社会的机会。我是主张在家庭如果非必要的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我建议两个人还都要工作，你获得的社会的认同感和自我价值的觉醒是完全不同的，
2: 严重同意。
0: 对，
1: 但是我这里要为女性说说话啊，就是磊哥刚才讲的这种情况，一定是家庭条件还不错的，我还有富余的钱和这个时间，能够去炒炒股、打打篮球。但是很多普通家庭的全职太太，她是真的被逼无奈。比如说我的工资还不如阿姨的工资高，那这个时候如果我在家请一个人的话，其实我们小两口的这个支出会更高，那我选择被迫的放弃。而且这个时候因为家里的一切照顾孩子做家务所有的事情都压在我身上，真的没有时间跟小姐妹逛去打打篮球。假如是像沈清这样的家庭条件哈，像丽娜原生家庭也都不错的，这个确实是太忽视自己的成长。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很多女性是真的没办法，她真的脱不开手，
2: 对，
3: 就是她是别无选择的。
1: 是的是的，
3: 她被迫为了这个家庭放弃了自己的可能性。
1: 是的，
2: 对，
1: 是。
0: 但我不认为所有的被迫，这种所谓的被迫是你自己选择的人生和你自己选择的路，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和自己想过的生活。
3: 但是女性她有的时候为了这个家庭自愿付出了很多东西，我感觉这一点是需要被看到的。
1: 对，我觉得说这都是你选的这件事情有一点太冷酷了，因为我们两个之间我选择了付出更多是为了给你机会，为了让你做你喜欢做的事。但到头来我们出现问题之后，假如对方一句冷冰冰的说这都是你选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点，
0: 我觉得人生是自己选出来的路。我觉得女性在婚姻的付出我们是完全看见的，但是这个人是你自己选的，事业是你自己选的，我觉得自己应该决定自己的人生。
1: 这件事情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说这个话的立场也很重要。如果我说可以，这一切都是我选的，我安于承受这一切，我没有怨气，那当然是很好的一种心理状态。有的时候我们也说，其实在心理咨询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来访者带到一个他能够意识到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选择的这样的一种处境当中，他的病就好了一半了。我非常认同，这很健康。但是如果我为这个男人付出了这么多，这个男人跟我说这都是你选的，这个我有点接受不了。
2: 明白明白明白，
3: 我可以理解常老师的观点，就是你的意思是你的人生是你自己掌控的，你要为你的选择付出代价，你要就是为你的选择接受这个结果。
2: 就他俩说的这个都没有错，
0: 因为首先丽娜并没有选择，她不是没有选择，她的家庭条件是绝对允许她可以跟自己的姐妹出去运动，她也可以报课程，她有这个时间，她的儿子已经是高中二年级了，他的公公今年已经70岁，是大学教授，不需要他资金上的支持。同时他的公公的自我修为非常好，那请问他那么多的时间，他是不是可以去提升自我，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呢？
2: 是的，没有错。就是到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就当他俩出现了问题，其实丽娜她有个人意识的觉醒的话，她就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对吧？我不是说没有能力，
0: 当然
2: 我可以出去找点活干的，为什么把所有的注意力要放在你的身上呢？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他为这个家庭的付出其实应该被看见，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0: 是的，
2: 那每个人的人生的自我的决定，他你要为你自己所有的决定付出代价，对吧？你选择了你需要承受，但是我的这个选择有时候是基于我们的家庭和双方的考虑，那我需要你肯定我的这部分你要给到，对吧？
1: 是的。
4: 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这个？
5: 你吃炸药了？
0: 他俩随时能吵起来。
1: 你一回来手机就掉粥里，你手机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不想让我看见？你是不是故意的？
2: 其实当着孩子吵架不好，
1: 真的不好。
4: 我就是故意的，我手机里就是有秘密，我手机里全是秘密，我想毁尸灭迹，行了吧？
5: 是什么让这对结婚20年的中年夫妻爆发激烈争吵？故事要从沈清辞职创业说起。当沈清一头扎进职场打拼，妻子刘丽娜独自扛起照顾一家老小的家庭重担时，两人的成长速度早已悄然错位。时间久了，沈清慢慢地将妻子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更在与投资公司负责人艾斯里的频繁接触中，被对方的职场魅力所吸引。他欣赏艾斯里的成熟果决、独当一面，却在对比中对妻子的家长里短日益不耐烦。丽娜的不拘小节更是让沈清难以忍受。
6: 你上厕所呢，能不能尊重一下隐私啊？
1: 隐什么私啊？一拿手机就有隐私。痔疮开刀的时候我伺候你，怎么就没有隐私啊？
6: 烦不烦？变得跟你妈似的。
1: 我妈只能我批评，其他人不许说。是他生我养我，贴着嫁妆把我送到你们沈家来干活，你口诛笔伐，
3: 还贴着嫁妆。
5: 人至中年，吵架都是奢侈。面对问题，沈清总是用出去跑步作为借口躲避。这天，他又一次借口外出跑步，而实际上是去参加公司聚会，还见到了合作伙伴艾斯里，甚至和他对唱情歌。这也让沈清忘记和妻子发生的不快，觉得身心舒畅。
0: 还唱了离人，
2: 离人
3: 又需要老婆的照顾，然后呢又欣赏职场的女性。
7: 对，
2: 他忘记了其实他老婆曾几何时
3: 也是这样的，
2: 也是这样的职场女性。
7: 对呀、啊、
0: 而且他老婆非常优秀，是班花、嗯、
7: 对。
5: 而妻子丽娜虽然生气，但还是为沈清准备了一锅鸡丝粥，还把大学时期沈清写给他的承诺书拿在手里，怀念从前。
2: 他还在忆当年。
1: 嗯，他只有当年了。
0: 还没睡啊？
1: 还知道回来啊？
2: 还知道回来啊？
0: 就那个怨气一下子也就上来了。
2: 对，
1: 给你买了粥，养胃的，过来吃点吧。
0: 的眼神儿
3: 啊，越看越心疼。
1: 对，心里已经有怨气了，就不能再加重付出了。
3: 越是这样，他越难受。
5: 看到眼前自己心爱的男人，丽娜决定为了沈清再一次牺牲自己。每天接送公公去养老院，唯一的要求就是丈夫沈清兑现大学时期的承诺，陪她看一场演唱会。没想到丈夫又一次用没时间做借口推脱。
1: 你看聂老师都得绝症了，你爸还不离不弃的。我正当年，你回来连一眼都不愿意看我。
6: 不是，我也没闲着，我是忙吧。不是，你看，你看我这些会议提醒，你看你自己看啊，你看、
1: 哎、我不看，我不看。哎呀，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2: 他又搅和搅和。手机掉粥里头了，
1: 我真不是故意的，这还能开机吗？
2: 这就火上浇油了。
0: 对，出事儿了。那肯定不是故意的。
6: 来，把你电话给我。嗯，董工啊，我咨询你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啊。
8: 你说
6: 我手机掉粥里了，里边的数据能不能恢复啊？
8: 不是有云端吗？出现这种事云端应该有备份的。
6: 哎呀，是这样，我跟甲方在过一个合同，我们签了保密协议。
8: 那就不好说了，只能明天早上去看看。
6: 那你明天早点到公司啊。
8: 好嘞好嘞。
1: 行吗？能恢复吗？
6: 不热。
1: 那我原来给你发那条信息还能不能找到？
6: 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这个？
1: 你吃炸药了？你一回来手机就掉粥里，你手机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不想让我看见？你是不是
0: 故意的？开始不信任，嗯，互相都不信任彼此。
4: 我就是故意的，我手机里就是有秘密，我手机里全是秘密，我想毁尸灭迹。
2: 他把那个当年给他写的情书，
0: 这样他
2: 资了。
0: 那是个承诺，对他来说，
2: 对
0: 丽娜来说，那是他心里的一个承诺。
5: 妻子原本的好意，沈清并不领情，还把手机掉到周里，全部归罪于妻子。丽娜的好意也让沈清觉得窒息，跑到了公司过夜。为什么中年夫妻婚姻中的付出感会变成令人窒息的束缚感？
3: 太真实了。
2: 刚才短片最后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年夫妻这种相互的关心最后就变成了一种枷锁，在对方眼里你就变成了无。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10: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7: 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遇到家庭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DIY, don't do it yourself. 即使你刚在 YouTube 上学过怎么操作，即使你已经看别人做过很多次，即使你有电工朋友可以提供指导，无论你动手能力有多强，你有多聪明、多自信，自己动手都是危险且违法的。这没有灰色地带。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DIY, don't do it yourself.请务必联系持证电工，请访问 energysafe.wic.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30年风雨同舟，
4: 新征程融创未来。
3: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4: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3: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5: 融30年和新未来。

好的，回到节目中来，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之间给大家带来的黄金时刻。那现在呢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六点零一分哦，零二了哈啊，马上进入我们三十周年的特别节目，也就是我们的人物专访。那相信收听过我们周一到周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在过去的四天呢都是每天给大家请来了两位嘉宾来走进我们华夏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就是现场交流。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同样也是计划着请的嘉宾也是来到咱们直播间跟大家来现场交流，但是无奈呢今天请的这位嘉宾呀真的是太忙了，而且他的家里住得太远了，但是我们这个嘉宾呀又真的很想和大家沟通。大家能想象一下，距离咱们华夏是在 Port Melbourne 这边哈400多公里的地方，这位就是人家是一位博士嘛，依然是想参加我们的节目，想与我们互动，同时呢他也是在很久很久之前就与咱们华夏结下了不解的缘分。那他是谁呢？他就是在节目最开始给大家介绍过的龚小强，龚博士。龚博士他是著名的钢琴师，同时呢他也建立了自己的龚小强钢琴学校，他自己担任校长一职。那今天呢虽然没有办法把龚博士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不能说面对面吧，就是现场的和大家来交流沟通，但是呢我们龚博士还是非常非常认真的给咱们进行了就是接受了咱们华夏的采访，他住的真的特别远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耐下心来听一听我们华夏跑到龚博士的住处，然后对龚博士进行的采访，同时呢，来我们一起来品味一下这个艺术家这几十年的经历。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听采访。

0: 伴随着一段优美的钢琴曲，我们有幸请到了 Dr. Gong， 一名在墨尔本著名的钢琴师，邀请我们到华夏传媒30周年特邀节目。我们有幸做一场访谈，回顾我们30年走过的故事。你好 Dr. Gong。
1: 哎，你好。
0: 很高兴今天和您在这块约谈一个回顾华夏30周年的活动，然后想在开场的时候呢，就是回顾我们初到澳洲的时候，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是想用3个形容词去形容一下呢？
1: 我们当时是80年代，那个时代，学生出国的想法就是，我个人想到这儿来学习一下西方的音乐。
0: 嗯，
1: 当时主要是想到这边发展吧。
0: 哦，
1: 嗯，我想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当时很多人有到澳洲的，
0: 嗯，
1: 有到北美的，世界各地。我们也是那个大潮的，属于出国留学的第一批吧。
0: 嗯，确实，作为后辈，我也是在墨尔本留学的留学生，然后在咱们之前聊天，我们还是校友，我也是想通过这个留学的机会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那初到墨尔本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那您回顾一下，您觉得在过去的以往经历中会有什么挑战吗？
1: 初到一个新的国度，新的文化，它主要是一种文化的震撼。
0: 嗯，
1: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到这边来，我们属于这个，从大陆出来的第一批。
0: 嗯，
1: 当时这些地方也有海外的华人，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有些香港的，他们比我们早从大陆出来的，澳大利亚来的，我们是第一批。
0: 嗯，
1: 他都会有一种文化的一种思乡，或者是一种你对新的文化的接受，
0: 对
1: 你变成他的一员，他这个过程很漫长。
0: 嗯，
1: 我想这是所有离开中国到其他的，尤其西方的国家去留学的，这些人都会经历的一个心理的过程。
0: 嗯，是的，这个就所谓的英文呢，就是 culture shock， 就是会总会有一种东西方文化不同的交融的一种差别，会让人产生会有一些不同或者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尤其是在过去的时候，这个科技的发展并没有特别的发达。可能思乡之情呀，和家人朋友的联系啊，只能通过信件方式或者是邮件的方式去联系，是吗？
1: 对，那会儿就是写信的。
0: 嗯，
1: 后来有了互联网。
0: 对，
1: 现在联系就很方便也很简单。那会儿写信嘛，你在这个一个新的国度，
0: 嗯，
1: 你总是会有一种寂寞的时候。
0: 对，
1: 我想这个过程慢慢的你会度过，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比较快，有的人比较慢。像我来讲，相对来讲可能稍微快一点。
0: 嗯，
1: 因为我们学音乐的人嘛，一般就是适应能力稍微强一些。
0: 嗯，
1: 学音乐的人，本来你就是走来走去的演出。
0: 嗯，
1: 对这个一种陌生的文化，你也会当地的文化尽量的去融入。
0: 嗯，
1: 但也有很多相反的例子。嗯，
0: 对。而且音乐会给人产生一种共鸣的情感，它可以表达你的心情，有的时候可能也会缓解一下思乡之情。
1: 思乡这个概念呢，我倒没有太多，我就是说这个一个新的文化，
0: 嗯，
1: 你旧有的文化，你熟悉在北京的时候那些大学里边的环境，
0: 嗯，
1: 你的同事朋友，
0: 嗯，
1: 家人，你到这个新的国度，澳洲的大学里边，它和中国的学术的氛围、文化的习俗还是各有各自的特点。
0: 是。
1: 说这个适应的过程呢，也是你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0: 嗯，是的。 对，因为我是刚来墨尔本没多久，然后就是会想念父母呀，想念朋友，还可以打一个视频会好很多。然后像过去感觉朋友说见就可以见到，但在这边就很多时候都是要自己去度过，可能买菜呀，做饭呀，还有洗衣服，就等等一切这种平常的琐事全是自己承担，还有一些自己要去办，面对很多的事情，就是要经历很多，可能你们那个年代会更加的困难
1: 啊。当然了，今天的中国融入这个世界的程度、深度、密度、广度和我们当年出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0: 嗯，
1: 啊，我们出来的时候对外面的了解和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对外面的了解也是完全两个世界了。
0: 嗯，
1: 那么那会儿的时候呢，到外边来的时候呢，是种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当时的中国的经济呢，相对来讲，还是未开发的一个状态。就像尼克松，他1977年访华，站在西湖的边上，他说这是一个，美丽的西湖，破旧的城市，那么今天的杭州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现代的城市。
0: 对，
1: 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时我们来到澳大利亚，当时这边的薪水是那边的薪水的很多很多倍。
0: 嗯，
1: 那么他这种非常令人意外的一种，那么简单说，你到这边来相对来讲物质方面的优越富裕比中国还是有很明显的两地的差别，很大的。当时现在这个差别已经很小了。
0: 嗯，是的。
1: 在墨尔本大学读了博士，读完以后呢，读书期间呢，在一个学校教书，读完以后呢，我就回清华大学去了。
0: 嗯，
1: 我在那儿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呢，还是我的本行，因为我在澳洲呢大部分时间呢就是教钢琴。因为这个钢琴的学习这是华人的家长比较重视这个，他们也可以考奖学金，也可以考钢琴的高考的一个科目 UCE Piano。 那么这个教室呢是后来又回来了，又从这个北京又回到墨尔本来，就在这地方安顿下来。在此之前是在 Box 火车站边上，就在他那条街的边上，原来我在那条琴就靠近图书馆，图书馆过了铁路就是。
0: 现在这个位置就是感觉环境很优美，然后学一学钢琴就是一种享受。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与华夏30周年。那么我们华夏传媒也有很多的读者、听众、观众，那想跟您聊一聊，您与华夏传媒有哪些故事呢？
1: 是华夏呢是一个讲不完的故事。我和华夏的联系呢，可以分作这么几个阶段吧。最早的时候呢，墨尔本呢是没有华人报纸的。后来有一个越南人，他是越南的船民到这儿来，开始办了墨尔本第一家的华人报纸。那个影响相对比较小。后来就是华夏这一批，当时大概有3-5家吧。就有了华夏周报。我呢开始教琴的时候，我打的第一份广告就是在华夏周报打了一个1/4的款的一个广告。
2: 我刚才我们说的华夏传媒是30年，是我从一张报纸开始做，要追溯更远一点，是1991年就办了一本杂志叫焦点，从那个以来又走到现在只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这代人这种比较沉淀，比较爱好自己的事业，一直到今天。所以我想30年的这个启动，这个30年的这个大型访谈，我们请了30位行业的精英，或者是侨领，或者是现在的年轻一代的 网络英雄，那么能代表一个什么呢？传承和坚持和继续，是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我们把华夏传媒的未来的三十年寄予在更新的一代身上。所以这个融媒体，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风雨同舟三十年啊，开创叫融创未来再三十年，就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还是在自己热爱的这个事业当中，还在想，我在今天在路上，我说我最后跟你谈点什么呢？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再合作一把，在这个新的这个时期，我们举办的那次钢琴大赛，可能十年过去了吧？
1: 还不止，
2: 你看，是吧？就是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所以呢，想跟你在这个，我在路上还在想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现代的又是一波人呢？仍然这样的一个钢琴也好，音乐也好，是一个洗涤心灵，是让我们能够感到生活幸福的一个和陶冶情操，以及给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全面发展的啊，不仅仅只是为了赚钱。所以我对你的这个精神我是非常的佩服，而且今天又感觉到你的造诣、你的谈吐和你对音乐的认知，我觉得我们不能就这样退休吧。多少次想退休，实际上搞这个活动对我来说，我其实就是已经没有这个干劲了哈。哎，但我回到墨尔本，我觉得这个还要做。我们现在呢，把1629这个电台编一把执照都买下来啊，这也是我们自己的24小时准动的播出。除此之外，我们还进入了维多利亚州政府的数字电台，就 digital 的这个
1: radio
2: 啊，我们是唯一的里边一个华语电台在里面啊。所以呢，下一个时代，我们还想在文化、在媒体这方面深耕继续下去啊。所以我才想到了李东豪，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做卖钢琴啊，有一天我们俩可以去找他啊，让他再把钢琴这个捐一台出来。
1: 他开车来我这儿，
2: 他来过，
1: 他给我送货了
2: 啊，
1: 都打电话他就送货。他现在
2: 是不是还在那个老地方？
1: 他是现在弄得也不错
2: 啊。
1: 他是韩语的这个 talk
2: 啊，
1: 上面有他
2: 啊，
1: 就是类似于我们的微信
2: 啊。
1: 韩国人他们用 talk
2: 啊，
1: 我们在 talk 上也是好友
2: 啊。
1: 那么您刚才讲的这些呢，就是我回忆起来一件事情。当时你在那个 Princeton，是在那个 St. George 那个麦当劳隔壁
2: Bell
1: Street 下边还有个这个少林武馆，还有其他一个跆拳道馆，那么在楼上。那么当时你是有电台还在那儿，后来那个电台呢又是很多的风雨，
2: 现在我们是唯一的一个电台了
1: 还什么电台呀、啊、敌台呀、啊、什么那么我记得当时啊那么合肥安徽省的外办主任来了，他也很兴奋
2: 啊、
1: 哦。那
2: 很早了，他第一批
1: 一位女的、很精干的一个政府的高官。那么当时那个电台采访呢，是你采访我和那个安徽外办的主任，我们俩是算这儿主角，我属于我们这个进这个。本地人的之一，你把我邀请来，然后他们在这儿来，你属于他们的安徽的招乡的侨领的代表。我记得当时跟他聊的也很投机
2: 啊，
1: 但是我们已经来这儿很久了嘛，已经适应当地的习惯，对国内相对来讲也好奇也陌生。那么他来呢，我们俩坐在你这电台上，这是麦克，他在这儿，我在这儿，在边上，这个侃侃而谈，他也是吐心似线的，见到你，他也是很开心，很乐意。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啊。
2: 嗯，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机会的啊。什么时候等哪天你回来，我来约一下东豪，我们到他那儿去一趟啊。他那个在
1: Princeton Highway
2: 啊，那还在吗？
1: Opposite IKEA。
2: 好几个了是吧？
1: 他只有那一家
2: 啊，就那一家吧。
1: 嗯，他在那个宜家的对面。
2: 对，
1: 就在一号公路。
2: 我现在经常从他路过，我就想到
1: 澳洲一号公路。
2: 我就哪还挺好停下来。
1: 他今天做的挺好。
2: 他肯定有别人做，原来有个叫城市钢材，
1: 他跟他不一样，
2: 对不一样，
1: 他是在主流，他现在主流
2: 啊，
1: 主流乐厂
2: 啊，
1: 乐器进行。
2: 那、啊、这个人也是很不错的，
1: 做的
2: 他坚持做他这个钢琴、嗯，其实这过程当中，就像刚才咱们主任起起伏伏、波澜壮阔，每个人我们在
1: 跌宕起伏。
2: 跌宕起伏都有这个经历，是吧？当跌的时候，还能够沉住住气，是吧？像我们的华夏的故事，那慢慢很多人都知道，有最困难的时候，啊，挺过来也就过来了。现在呢，又到了，我自己觉得到了一种自由状态，啊，所以呢，干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感谢你啊，好。
0: 嗯，那。您有没有想对我们华夏三十周年说的一些期望或者是寄语呢？
1: 我们看到华文传媒在澳大利亚的这种跌宕起伏，
0: 嗯，
1: 看到它的这种产生、成长，各种不同的高低的发展的阶段，我想。那么这个星球上有人居住的地方就会有华人，就会有华人的传媒。
0: 嗯，
1: 嗯。那么华夏的故事呢也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他在墨尔本从无到有，发展到了今天。那么他永远是面对着挑战和机遇。
0: 嗯。
1: 那么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是他的一个读者，一个我们在华夏上做广告。
0: 嗯，
1: 我想作为媒体，
0: 嗯，
1: 我知道当时他们的报纸也上飞机，
0: 嗯，
1: 国航他们乘客坐下来以后也可以拿到华夏的报纸阅读。
0: 嗯，
1: 啊，我想这个。办这个媒体，因为这是一个英语的世界，
0: 嗯，
1: 是一个基督教的世界，那么我们是一个中文的世界，一个佛教更盛的一个世界，那么在这个地方你要入乡随俗，
0: 嗯
1: 嗯，那么你除了中文之外，如果英文你一点不涉猎的话，那你的受众非常的
0: 就会狭窄，
1: 非常的狭窄。但是你英文的话呢，你又有英文的主流媒体的各种，但是呢，你比如说现在的中国的这种媒体的TikTok，
0: 对
1: ，The Red Book， 还有快手等等。那么你华夏呢，我应该在社会，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系统中是有它的一个独特的切入点。
0: 嗯，
1: 我想他还是可以在这个就像我们外边这些植物，它每一个地方都有它，这些地方植物呢都是这一代的画家笔下的非常典型的植物，它的一草一木，它的灌木，它的青蛙呀、蜻蜓啊等等。我想华夏呢还是有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世界，一个空间，他们可以进一步的去飞翔徜徉。比如刚才谈到我们过去的朋友，他们现在也有一改行，也都做得不错。
0: 嗯，
1: 那么华夏呢，我想它还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未来，进一步会像它初创发展到今天一样，它还会走到它的更辉煌的阶段。
0: 好，谢谢。确实在这个英语国家里面，我们华语其实也是作为的一部分，就还是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说这个 culture shock 问题，我们想做到更多的是文化的融合，文化的交流，然后可以希望我们在华，就希望我们华语可以在英文的世界里面也可以发声。然后像说现在的主流媒体啊，是以自媒体或者说这种科技的发展 TikTok 或者是国内的抖音这些短视频在冲击着传统的媒体，使传统媒体也是属于一种夹缝求生的感觉。但我们都相信华夏传媒也是可以很好的去蜕变，去再去面对着机遇和挑战，然后 可以去转型，像做电台呀，做直播呀，还有去做YouTube 平台，还有我们传统的这个华夏传媒 M1629 广播频率。所以是通过这个节目呢，是希望更多的华人在关注我们，我们也可以为华人的社区做出更大的贡献。然后那龚博士，您想就是可以弹一曲钢琴曲送给我们作为一个片尾曲吗？
1: 对，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2: 三十年风雨同舟，
4: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4: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3: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现在呢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6:29，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收音机前的您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调整频率到1629收听我们的广播，同时您也可以登录我们华夏传媒的官网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同时呢您也可以用数字电台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那即可收听更清晰的节目。那刚才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完我们龚博士的这段访谈之后是何感想呢？首先呢我要说，虽然非常遗憾哈，我们龚博士没能因为种种客观不可抗拒的原因没能来到我们直播间里和大家这种面对面的现场交流，但从他的这段采访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龚博士是非常非常想把他的经历分享给收音机前的所有人来一起听一听，也能够感觉到哈，就是这种时间不够，然后简单的给大家讲述了一下的这种感觉。那没办法，我们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而且能够感觉到，不仅是从龚博士今天的这段访谈当中大家能够听到，哪怕是从前几天的像我们的慧觉，然后赵大哥等等吧，从他们这一批人以及我们华夏传媒的创始人向总啊，从他们这一批人的身上都能够感觉到那一代移民过来的人他们是有多么不容易，多么努力的拼搏才能有现在的成就，每个人都成为了自己在各自领域里面顶尖的那一批人，顶尖的翘楚哈，无论是文化中医艺术钢琴，还有以及太极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的这些东西，他们不仅在自己的爱好的基础上把他们发扬光大的同时呢，他也想让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被当地人所认可，能够融合进来我觉得他们这批人都是非常伟大的，都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觉得应该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再次感谢啊，我们的龚博士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华夏传媒的访问，也要对我们的创始人向总，还有我们的同事珊珊说一声辛苦了，在即将假期的时候还要出去采访啊，的确都是大家这种不顾自己的付出吧，才能让我们华夏传媒走了这么久，一直走了30年，来到今天我们30周岁的生日。那看一看时间呢，晚上的6:32，还有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一段时间，那在这里就不跟大家特别官方的播一些新闻啦什么的，也差不多了，那和大家聊聊天吧，在剩下的时间里。那聊什么呢？聊假期到来了，那现在相信如果有亲人在身边的听众朋友们一定是美美的今天和亲人们一起旅了个游，或者说度了个假，然后吃了顿好吃的什么的，那没有亲人在身边的像留学生呀这些，那就是和朋友们吃吃喝喝玩玩闹闹，难得享受一下这个澳洲的小长假啊，连在一起的假期不多的。那说到这里啊，我就想到了昨天我一个朋友问我今天要不要一起吃饭什么的，那我今天还要工作嘛，还要上班，还要直播，所以就拒绝了他。但我突然想到啊，他有一个就是关系比和我还要要好的朋友，我就问他，你怎么不去和谁谁谁一起吃饭？然后我朋友跟我说，他说，哎呀，不知道从哪一刻起呢，他突然觉得他那个好朋友呀，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和他出去玩呀、吃饭呀、干嘛的，他并不能让他觉得开心。我说那为什么呀？他说不知道，就突然就这样觉得了。我说那你现在选择怎么办呢？他说，哎，反正就是先敷衍吧，不开心能不去就不去。我说那其实是没必要这样的。我觉得，如果一个让你已经觉得不开心的人，不管是朋友也好，还是同学或者怎样，那就勇敢的离开他呗。张爱玲不是曾经说过吗？说让你哭到撕心裂肺的那个人呀，是最爱你的人，而让你笑到没心没肺的那个人呢，是
让你哭到，不好意思啊，让你哭到撕心裂肺的人是你最爱的人，因为只有你在乎他，你才会为他去流泪嘛。而让你笑到没心没肺的那个人呢，是最爱你的人。我觉得我和他说哈，我说咱们成长的道路上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走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那有的人喜欢走大道，有的人则喜欢抄近路。那只有走过了才知道哪条路是比较好走的，哪条路是比较艰辛的。爱过了也才懂谁才是真正爱你的。有些人不是最优秀的，不是最帅的，但是他能让你开心的话，让你活成一个乐天派的话，那他就是最适合你的人。我和朋友说，我说你可以直接和他说哈，就挑明了来说，没必要就让自己难受，然后可能他的朋友那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就随便找借口，一次两次三次，时间久了大家都会能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我说幸福呢是来源于自己的感觉，来源于此时此刻的那种状态，豁达的活着，潇洒的走着。只有我们自己内心开朗了，不要想太多的事情，那我们笑出来也才是坦坦荡荡的。有些人不必怀念，有些人可以不理。我觉得过日子交朋友，不管是干嘛，都是要和有趣的人，能让我们变得更优秀的人，能让我们更开心的人，和这样的人交流才会我觉得每一天过得才是有意义的。反正怎么说呢，余生很贵，请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不要浪费，生命珍贵，也请大家不要荒废，不要以为来日方长，一转眼呢就时间飞逝，也不要以为天长地久，很可能某一个机遇就让你和你最好的朋友分道扬镳。这个世界呀，不确定性的事情太多了，走不通的路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学会转弯的，不要就是像年轻时一直怀有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这样一个决心哈。想不通的我觉得还是要学会放下，看不惯的也要学会原谅。唉，怎么说呢，就是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而能让我们开心的这个人一定是最在乎我的人，不论是家人是朋友还是恋人。不知道我的观点哈，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认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觉得我们活着嘛，就是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现在马上到了6:40，那就不多说了，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段小小的录音，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好好的 enjoy 我们这个小长假，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这样一个频率。还有今天客房给大家提示的，如果您怎么说，就是收音机觉得信号不是太好的话，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huaxia.net.au， 就是中间是我们华夏的拼音的缩写。然后呢，同时您如果追求更高的质量的话，也可以打开这个搜索数字电台的 DAB， 在里面搜 Chinese List， 那就是我们华夏，因为整个台里啊，只有我们这一个是中文台的直播。好了，那接下来给大家听段小小的怎么说，是我平时没事录着玩的东西，就是昨天哈，跟我朋友聊完天之后，我就心有感慨，然后没事就自己录的一小段东西，然后祝愿大家能够在这个假期里面开开心心，和家人开开心心，和朋友也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所有内容，我是客凡，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喜欢你的人会陪着你哭，爱你的人会想尽办法让你笑。有人因为爱情，有人因为物质，有人因为容貌，有人因为前途，有人因为压力。而当这日子真的要和选择的人同行时，你就会明白，钱够花就好，容貌过得去就行。真正的幸福无需理由，也很简单，只要笑容比眼泪多，你就算找对人了。人和人之间是存在磁场的，一定有那么一个人，是让你只要一见到他就会乱了心跳的频率，只要在

当你拥有这份快乐时，你心里很清楚它是短暂的，有一天它会再次远离你，而这份落差让你陷入了悲伤。虽然我对未来也是既期待又害怕，可让我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品尝这份短暂的快乐，哪怕以后会迎来漫长的悲伤。与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是劫是缘。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个道理，无论是单身、恋爱或是失恋，生活的目标从来都不是爱情，而是让我们彼此都开心。人间不值得，我们都只活这一次，去交会让你开心的朋友，去爱不会让你流泪的人，去往自己想去的方向，去完成不论大小的梦想。这一生可以快乐，那么我们就不要难过。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睡眠不足5小时，疲劳驾驶，您在用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冒险。人在疲劳时反应较慢，出车祸的几率比平时高出4倍。这种冒险绝不值得。请规划行程，考虑安排替代交通方式，或在开车前获得充足的睡眠。维护道路安全，切勿疲劳驾驶。 TAC 忠告。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像流感和新冠这样的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通过 Freetak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k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 TAFE。
7: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8: 您的电影、电视与电子游戏博物馆 ACMI 每天在 Fat Square 与您见面，探索 The Story of the Moving Image 免费的互动展览，让您尽情玩耍、创作、探寻屏幕背后的故事。特别推荐2至5岁儿童，千万别错过 Play School Come and Play 免费特展，揭秘 Play School 是如何制作的。此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影院观影、逛逛周边商店，或在咖啡小馆小酌一杯。请点击 ACMI.net.au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马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点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点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3月3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小霍，这就开始工作啦？
4: 必须的，优秀员工嘛。
3: 哟，那我得问一下优秀员工一个问题了。
4: 敞开的问。
3: 今天是几号了呀？
4: 刚才 AI 都告诉你了
3: 啊，
4: 今天是3月30号。
3: 哦，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4: 今天是不知道什么日子。
3: 哎，我跟你说，今天啊是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
4: 啊。跟我没关系。
3: 怎么没关系呢？
4: 我又不是中小学生，跟我有什么关系？
3: 那家里有没有中小学生啊？
4: 没有，还没上小学呢。
3: 那现在有没有幼儿园的小朋友呢？
4: 啊，那当然是有了。
3: 哎，我给你普及一下吧。
4: 啊
3: 从1996年开始，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确定为每年的3月份的最后一周的星期一。
4: 嗯，
3: 为的是什么呢？就是提高广大中小学生法治意识、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御能力而设定的教育宣传活动日。
4: 哎，这很重要。
3: 嗯，
4: 从小老师就教育我们，这个交通安全对于孩子来说那是非常重要的。
3: 没错，而且啊，现在这路上车太多了，过马路啊必须注意交通安全。
4: 你看那车那个速度，那跟飞车大王有点意思了。
3: 你这是相声听多了吧？
4: 听的是不少。
3: 刘钊和孙超啊也听得不少，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交通方面出现的那些事儿。
5: 大家有目共睹。摇号。
6: 嗯，
5: 什么人什么命？
6: 怎么意思？
5: 26号一放榜，
7: 摇上了，摇上了。
6: 第一回就摇上了、
7: 啊、
6: 这么厉害呢？
7: 那当然了，
6: 买车去吧。
5: 我没钱。
6: 那你摇上管什么用啊？
5: 我也不是完全没有。
6: 嗯、
5: 我这钱在股市里。
6: 那跟没有一样。
5: 瞧你这话说的，咱有县内部的人。
6: 哦，有内线消息。
5: 对，
6: 哦，那可厉害了。
5: 对呀、啊，
6: 您给说说。
5: 我去年入职点位都特别好。
6: 您点位是多少？
5: 5100。
6: 5100，您那个是熟人还是仇人呢？
5: 是一个比较熟的仇人。
6: 那你都敢听他的
5: 啊？
6: 嗯，现在还剩多少？
5: 先生还剩，哎，真的我也着急。
6: 嗯，
5: 你说我那200还能给我剩多少？
6: 还能剩一。
5: 哎呀，
6: 200，我觉得您炒什么股啊？没事儿，
5: 剩200，
6: 那赶紧取出来吧。
5: 取出来吧。
6: 对，
5: 这肯定不够了。
6: 嗯，
5: 关键时刻还是我父母愿意帮我，
6: 家里的支持，
5: 还得是从家拿了一。
6: 对对对对，
5: 又给我拿了100。
6: 嗯，
5: 希望呢。
6: 等会儿。您是要买汽车吗？
5: 对
6: 呀、啊，那您兜揣。300块钱，您买什么汽车呀？
5: 零首付，零利率呀！
6: 啊，现在有这个，
5: 哎，就是每月还的多一点。
6: 还多少？
5: 27000。
6: 这账我都没听说过。
5: 这还的多，咱买好车。
6: 那这当然得买好的。
5: 兄弟，你说买什么？
6: 买好的，
5: 买
6: 奔驰怎么样？
5: 奔驰好啊。
6: 不是，奥迪，
5: 奥迪
6: 也棒。
5: 宝马，
6: 宝马能开。
5: 本田，
6: 吉利
5: 怎么样？
6: 你这坐着电梯下来的，是怎么着？怎么这么快呀？有一车就得了，
5: 有车就有车，小新车倍儿漂亮、
6: 啊，是好看。
5: 两厢车，呵，有车那感觉，男孩有车气质不一样。
6: 哦，
5: 我那车还特别棒，别看车小，0到100的提速，唰，不到18分钟，我的天哪，车！
6: 你是天天推着它走吗？
5: 没错，你懂，有推背感，推背感极强，哇，
6: 这还推背感呢？
5: 哇，排气量大的惊人啊！
6: 什么排气量？
5: 0.3T 呀、啊，各位。开车玩去，
6: 玩去吧，
5: 对不对？开着玩，开，呵，真美。
6: 嗯，
5: 这真好，北京真好看。
6: 怎么了？
5: 不好。
6: 嗯，
5: 我开到北京的南城去了。
6: 南城怎么不好了？
5: 南城我不熟悉啊，
6: 不认识道。
5: 对。
6: 哦。
5: 哎呦喂，我是北城长大的孩子。
6: 哦，北城哪儿啊？
5: 天通苑。
6: 这一说就锦北头，这一说就啊。
5: 买车之前我都没进过五环。
6: 是吗？
5: 我都不知道它比四环还多一环。
6: 它比六环还少一环呢。哦，
5: 这要修到7环可怎么办？
6: 还指定比五环多2环，你听听歌去好不好啊？
5: 反正找不着道了。
6: 找不着道，你看旁边有没有人，问问就得了。
5: 旁边是老头。
6: 嗯，
5: 问他。
6: 还摇玻璃呢。
5: 100来块钱我还买电动。
6: 这倒是。
5: 老头，
6: 这说话太 难听。
5: 我有车有气，
6: 有车也不能管人家老头啊。
5: 老头，
7: 呵，还抽烟呢？别抽了，都作绿了那脸。
6: 哎呀，
5: 这儿往这儿看，
6: 哎，往这儿看。
5: 问你个道儿，嘿，这往北边开，北边哪儿啊？
6: 北边哪儿啊？
5: 苏联。
6: 活该！你没事跟南城大爷犯格。
5: 您说俄罗斯都对得住我，我找不着路了，你就告诉我怎么上二环路，我就能回家了。
6: 对对对，告诉您就得了。
5: 早这么说呀，小伙子，
6: 客气点，
5: 是不是？车也不错，人也不错，不知怎么上二环路啊？
6: 您告诉我就得了。
5: 礼拜四左转弯啊，
6: 啊，那就行了。
5: 礼拜四左转弯，我那天刚礼拜二。不是大爷，我明儿不限行，我得后天才能上。不是，我这等不了。
6: 行了，你别跟大爷对付了。哎，
5: 不是，
6: 人家说那礼拜四是清真寺，也是叫，知道吗？做礼拜用的。
5: 哦，
6: 不是星期四才能左转弯呢。
5: 哦，那建筑，
6: 建筑物。
5: 你说那清真寺挂了吗？他说礼拜四，我以为得后天才能。
6: 但
5: 那
6: 北京土话，
5: 你说多麻烦。
6: 这么着
5: 啊，
6: 买导航。
5: 嘿，
6: 全齐，
5: 你说的对，
6: 那可不吗？
5: 好多朋友跟我说，其实不用买，手机上有，
6: 手机 APP 就能下呀。
5: 我那手机不行，
6: 怎么了？
5: 我那3210啊，现在升级的时候，
6: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
5: 彩屏啊，
6: 你就凑合来会贪吃蛇就得了，好不好？你踏实买一个吧，
5: 我买一个，上网一看，哎呦，英文版、法文版，1000多、2000多，
6: 倒是都
5: 真贵，我的钱都买车了，没钱买它了。
6: 你没不买车，你也买不起那导航。你
5: 我买一便宜点的，
6: 买便宜的
5: 19。
6: 你从哪儿都能找着这么便宜的事儿啊？
5: 北京话吧，
6: 啊，这倒行，咱听得懂啊，
5: 对不对？
6: 行，
5: 买回来以后，我那车有预留槽，你
6: 有，
5: 大家都知道那小方槽，啪给怼进去了，
6: 碎了那个。
5: 开始导航，
6: 开始，开始了，
5: 去哪儿啊你？
6: 还真不客气，你看见没有？
5: 哎呀，真是北京话，
6: 确实是北京话啊！
5: 输入德胜门，
6: 要去德胜门。
5: 德胜门你不认识啊？你连德胜门你都不认识？不是兄弟，你德胜门都不认识，舔着脸开车，你怎么那么逗啊？你可太有意思了！不是，他给自个儿关了。
6: 这是什么缺德导航啊？不知道给告诉告诉他，倒知道给自个儿关了。
5: 嘿，这。着不了那急，
6: 怎么办呀？
5: 买张地图吧。
6: 您早买地图多好啊！
5: 我这地图上没有，那交堵不堵啊？买张地图凑合看，去哪儿了？北京站接人。
6: 北京站接谁呀？
5: 我女朋友她父母来了。
6: 哎，那好，
5: 他们来北京啊，到北京站以后，从首都机场坐飞机去外国玩
6: 啊。那你赶紧接一趟去吧。
5: 赶紧接一趟。
6: 是。
5: 到那儿以后，哎呦，北京站那儿车水马龙啊。
6: 北京站不让停车。
5: 你说这老头，你说这老头，人家都拿一拉杆箱，多有效率。
6: 是。
5: 他不一样。
6: 怎么了？
5: 他单一扁的。快点吧，这不让停车，你取经去呀、啊？你这是
6: 这是取经去吗？这个
5: 这俩大破了、我那两厢车往我这后面一搁，你才瞧我、我都这样了，我都、
6: 您不嫌自个儿这车小啊？
5: 我上来上来，快点走了，
6: 快走吧，快走吧。
5: 你说从这儿到首都机场我怎么走？
6: 我给你出一好主意，
5: 嗯，
6: 你听听呗，交通台。1039，
5: 太对了，
6: 这就行了。
5: 我当时这车买的是顶配，
6: 顶配好，
5: 顶配送半导体啊，
6: 是，
5: 你知道吧？
6: 什么您的、什么您的？
5: 看半导体，
6: 好家伙，我20年前就听不见这名了，叫半导体，
5: 匣子呀，
6: 是匣子，那还不敌半导体呢。
5: 这是顶配
6: 啊，
5: 标配还不如这个呢。
6: 标配怎么着？
5: 标配送一 Walkman，
6: 嗨，磁带更没地儿淘回去。
5: 我这有预留槽啊，对不对？
6: 你这车里除了预留槽，别的什么都没有。
5: DIY 炫装的，
6: 炫装，
5: 炫装，
6: 又碎了。
5: 开始了，黏黏黏，哎呀，这二极管都
6: 拧着，还是
5: 二极管都不清楚，黏黏，天线没抻住，
6: 天线了，天线抻住。里头把天线
5: 伸
6: 出来了，就
5: 凑合着用吧。来了啊，
6: 来了！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路况信息
6: 还真没少听。
5: 各位司机朋友，下午好，现在播报路况信息。
6: 嗯，
5: 东三环长虹桥到农展桥，到燕莎桥，到三元桥，到西坝河桥，到安贞桥，到马甸桥，到北里门庄桥，到大钟寺桥，到公主坟桥，到六里桥，到杨桥，到十里河桥，到国贸桥，到长虹桥，东西双方向车流量大，请注意绕行。
6: 三环堵一圈上哪儿绕去？
5: 怎么
6: 怎么办？你这么长 长安街，
5: 走长安街，
6: 直接奔长安街，
5: 走长安街。
6: 对呀、啊，
5: 咱们看看前门，
6: 长安街
5: 对不对？前门绕一圈，能看看前门，
6: 没错。
5: 到了那儿以后，车多呀，
6: 嗯，
5: 大家都来看呀，
6: 是
5: 跟那儿堵啊，
6: 堵着。
5: 老头跟我聊天，
6: 嗯，
5: 小伙子可是忒谢谢你了，
6: 嗯、
5: 你这个人呐可是忒好了，
6: 是
5: 带大爷瞧这么多东西，
6: 嗯，
5: 这老头别说话，自个儿看着玩就完了啊，
6: 自个儿看着玩。
5: 我这车开得慢，心烦呢。
6: 是
5: 老头过来，别里聊会天啊，多好哎！你瞅着这是哪儿啊？他敲着这么严收，这是哪儿啊？
6: 不认识，告诉他
5: 不认识前门，
6: 不认识
5: 前门都不认识。
6: 是你告诉人家
5: 这儿您不知道啊？
6: 啊，他不知道吗？
5: 雍和宫。
6: 对
5: 啊，
6: 你可太缺德了你！你拿前门当雍和宫告诉人家，
5: 逗他玩呗。
6: 这没事，赶紧走。
5: 没一会儿咱上二环，
6: 嗯，
5: 走东直门高架桥不就到了吗？
6: 可以，
5: 对不对？
6: 对
5: 哎。到了二环，大家知道开车又慢下来了。
6: 他二环确实是开车慢，
5: 慢慢尬悠。
6: 嗯，
5: 尬悠到哪儿了呢？
6: 哪儿啊？
5: 地坛南门，
6: 地到雍和宫桥了。
5: 老头拍着、嗯、小伙子，你慢点开，
6: 嗯，
5: 让大爷好好瞧瞧前门。
6: 这是前门吗？这个人家认识，
5: 认识。认识你，
6: 诚心，
5: 你等着呢。
6: 嗯，
5: 下了高架以后，
6: 嗯，
5: 因为有点原因，
6: 嗯，
5: 高速封路了，
6: 高速整体封路，
5: 这可麻烦了。
6: 那怎么办呀？
5: 各位，我是不认道的人呢。
6: 嗯，
5: 从那儿走辅路去机场，我不认识，
6: 不认识，
5: 怎么办？
6: 不认你不，你就剩那导航了。
5: 我只能问他，
6: 你只能问他了就。
5: 我问他之前本来想问警察叔叔，
6: 嗯，
5: 警察叔叔他也不认识。
6: 是一般人都不认识，
5: 一般人都不认识，
6: 所以你就问导航，他肯定认识。
5: 我就把车贴在边上，
6: 嗯，
5: 对不对？问他，
6: 嗯，开始吧。
5: 去哪儿你、啊？
6: 哎呦，又来了嘛！你但凡有辙不开开你，我跟你说吧，
5: 首都机场 T 二
6: 啊，首都机场 T 二，
5: 走高速啊！
6: 哎，这
5: 你上高速就完了，有大牌子指你，问我干嘛呀？我别关，
6: 别关，对，警察让走辅路，
5: 警察让走辅路，
6: 对，
5: 哇塞，
6: 啊，
5: 我这后完了。
6: 怎么了？
5: 我这我可不知道，我才19块钱。
6: 啊，你这真是你19？
5: 我可不知道辅路怎么走
6: 啊！
5: 不是不行，那你得告诉我呀！
6: 你告诉我。
5: 他说这话给我逗乐了。
6: 怎么说？
5: 兄弟，要不你再看看地图得了。
6: 哎、去你的
0: 吧！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呼！
8: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瑶瑶，
3: 嗯，
4: 你看这视频里，你说说这么小的孩子，他能自己骑车上路吗？
3: 我看看，哟，这孩子可不大呀，
4: 这也就一二年级呀、啊，你这多危险呀！
3: 就是啊，那可不行啊，哎。咱们国家关于未成年人交通安全是有规定的，未满12周岁的儿童禁止在路上驾驶自行车。你看，像什么公路啊、城市道路啊，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场所，像什么广场啊、公共停车场啊，这都不行。
4: 我就说嘛，这孩子太小了，自主能力呀、啊、判断会差，这不具备灵活反应的能力呀、
3: 啊。没错啊，这就好比过马路的时候，咱们是不是得注意观察呀？
4: 尤其是啊，在路上碰见陌生人搭讪，哎，同学们要千万的提高警惕。
3: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
4: 哎，如果碰到这种不好的情况，您就赶紧去找戴志成去。
3: 找戴志成干嘛呀？
4: 他是马路警察，不仅啊能够保护我们的安全，还能跟刘慧一起弹吉他。
9: 哎，怎么起哄的？
10: 我给你学学
9: 啊，你来来。
10: 阿妹
9: 啊，
10: 别在这卖萝卜嘞、什么地方您就卖啊、赶紧走呗、你先等会儿再走。

0: 什么乱七八糟，这不起哄吗？
1: 我过去一看，您说像他们几位这样连哄哄带嚷的，一会儿围上一大群人堵车了怎么办？
0: 哎，那好办呢，
1: 啊，
0: 发挥你们警察的特长，一瞪眼全老实。
1: 我一瞪眼他们就老实了？
0: 公事公办，先轰走再说。
1: 能解决问题吗？
0: 哎，不信咱们在这试试。
1: 怎么试啊？
0: 你是那起哄的小伙子
1: 啊，
0: 我是那警察，看我怎么轰你。
1: 你是那警察
0: 啊？
1: 那好，咱们俩来回试试。
0: 来吧，
1: 各位您瞧着点啊。
0: 啊，我当回警察，看我怎么轰他。
1: 谁呀？
0: 我。
1: 你是哪位啊？
0: 警察。
1: 警察呀。
0: 对了，
1: 你过来嚷嚷什么呀？你
0: 嚷什么呀？
1: 啊，你是哪位啊？
0: 警察，看见。
1: 谁是警察？
0: 我是警察。
1: 是真的吗？
0: 是真。警察有假的吗？
1: 你没穿着警服，你是警察
0: 啊？
1: 警察不穿警服啊？
0: 啊啊，应该穿呢。
1: 啊，怎么没穿啊？
0: 不洗了没干的吗？
1: 行，感情就一套。
0: 那怎么了？
1: 那也得戴个警帽啊。
0: 啊，是得戴啊。
1: 警帽怎么没戴
0: 啊？戴啊。
1: 怎么不戴啊？
0: 有这么大号不就戴了吗？
1: 这脑袋是够个儿啊。
0: 这你甭管。
1: 那你说你不穿警服，你有什么证明你是警察呢？
0: 啊，那，
1: 嗯，
0: 我是便衣警察。
1: 哦，便衣警察。
0: 便衣儿。
1: 那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啊？
1: 你要是真警察，你就得懂得警规。
0: 谁说我不懂了？
1: 你懂警规吗？
0: 当然得懂了。
1: 那我得问问你
0: 啊，
1: 你警察遇上违章事故，走上前来，应该先怎么样，后怎么样？
0: 应该先敬礼后说话。
1: 你敬礼了吗？
0: 不就没给你敬礼吗？同志，给您敬礼。
1: 你看这就对了，是吧？上去。队长，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找您汇报一下，咱俩谁违章啊？
1: 你这过来就嚷嚷，我知你要干什么呀？
2: 干什么呀？
1: 啊！
2: 不许唱歌。
1: 你跟我说干嘛？
2: 你不许唱歌。
1: 谁呀？
2: 啊，你。
1: 哦，您说了半天不许我在这儿唱歌。
2: 对了，
1: 你看警察先生，您要早这么说我就清楚了。
2: 嘿，
1: 不让
2: 唱了吧？
1: 唱歌，
2: 这回不唱了。
3: 我想那唱歌我就唱，
2: 哎，
3: 笑声那哼哼，我嗓子眼痒痒啊。
2: 什么毛病？

0: 有损你的形象，你声音的态度我怎么接受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歌唱啊？
1: 不许唱就是不许唱，
0: 我唱我唱我唱。

0: 我成黑猫警长了，
1: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你别嚷！
2: 我
1: 这警察还抢琴呢。
0: 对了，不许你唱。
1: 警察，警察，警察，你别嚷！我看你急得要发疯。
0: 我看你再唱。
3: 你干嘛呢？你这
0: 不是，这主任太客气了。
1: 你什么态度？你也太不冷静了
0: 啊！
1: 像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0: 这种人软硬不吃怎么办呢？
1: 你本来有的同志对我们警察就有些偏见，你再不注意方式方法，像你刚才那样，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能激化矛盾。
0: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
1: 这回这么办吧，还是同样的事情，下边咱们俩调一个个再来试试。
0: 怎么调个？
1: 你去那个青年伙伴，你看看我怎么处理这事情。
0: 我去那起哄的。
1: 怎么样？
0: 行，
1: 咱们俩再来了。
0: 那看你这警察有什么能耐。
1: 来了啊。
0: 起哄谁不会？是。
4: 老猫，你慢点走，请拉住你的手。
0: 同志，同志，云和，熟人，白猫警长。
1: 我怎么成白猫警长？
0: 怎么今天您当班啊？
1: 今天不是我执勤。
0: 那您出来溜达什么？
1: 我看你们几位在这儿唱歌影响交通，
0: 啊、
1: 想跟你们几位在这儿聊一聊。
0: 甭聊，我们知道今天呀、啊。我们把你得罪了，您看怎么办吧？您是公了还是私了？您要公了呢，把我们哥几个往局子一送，奖金你也到手了。您要私了，您把你们哥几个叫出来，您是武术全术擒拿术，我们哥几个奉陪到底。警察大人，您看着办。
1: 那你要这么说，今天我可要跟你们练一练。
0: 行，别怪我泰森可不客气。
1: 哎，不。我可不跟你们练打架。
0: 那练什么？
1: 我今天想跟你们几位在这练一练琴。
0: 哦，练琴。
1: 你看我今天公休没有事情
0: 啊，
1: 想跟你们学学弹唱技巧。
0: 别逗了，警察大人跟我们练琴。
1: 你看我是真心实意的登门拜师
0: 啊，
1: 你们几位还不想收我这个学生？
0: 真想学吗？
1: 真想学啊。
0: 那你弹两下我看看。
1: 不过咱不要在这里弹、这里影响交通，街心花园环境又好，到那儿我给你们唱上一段
0: 啊。行行行
1: 啊，
0: 那
1: 来把琴看
0: 看有什么基础，没基础我还不教啊。
1: 你看看我的演唱基础怎么样
0: 啊？你来吧，
1: 给我多挑点毛病。
0: 哎、啊，甭客气，咱们看看这个。

0: 有两下子呀、啊？
1: 你们看看我的演唱基础还凑合吧？
0: 太棒了，
1: 是吗？
0: 太好了啊！我们要知道你有这水平啊，我们绝不在你这露怯。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在您面前弹琴呢，那就好比是李连杰面前晃膀子。
1: 哎呀，不能这么说，是吧？
0: 飞刀花面前耍脑子，
1: 哪能这么说话去？
0: 马拉多纳面前亮脚掌子，
1: 哪这么学俏皮话啊？这个。
0: 您别说啊，这回我们算服您了。
1: 怎么样？
0: 今后有时间好好教教我们哥几个。
1: 咱们谈不上谁教谁啊，都是年轻人，又有共同的爱好。既然这样啊，咱们今天就算交了朋友了。
0: 行，
1: 以后咱们多加联系，互相学习。
0: 行了，有这话垫底，今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只管说话。
1: 那我就请你们几个协助我搞好这一带的交通秩序。
0: 那没问题啊。
1: 怎么样？
0: 从明天起，只要是您当班，我们绝不在这儿给您添乱。
1: 这就对了，
0: 我们上西单起哄去。
1: 哎，哪儿起哄也不行啊！
0: 您别说啊，真想不到警察还有这两下。
1: 您看刚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业余爱好啊、爱好广泛一点，对我们本职工作都会有帮助。
0: 都有什么好处啊？
1: 您看我们跟舞蹈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们学学形体，运用到我们指挥交通上，让您看着特别的美，
0: 看着舒服
1: 啊。跟相声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学习点语言的技巧哦，遇上事故了就会发生语言的作用，
0: 还真有用。
1: 您说是不是？
0: 那这个弹琴有什么用呢？
1: 您看这不十一快到了啊，我们局里边为了配合交通安全宣传啊，举行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有我一段吉他弹唱。
0: 那太好了，
1: 要求的是连唱再跳。哎呦，可是我那儿呢缺几个伴舞的啊，既然你们几位又能唱又能跳啊，我就邀请你们几个给我伴一下舞怎么样？
0: 那没得说呀，啊，我们保证帮忙。
1: 我演唱的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嗯，这歌好。
1: 可我填的呢是交通安全的词儿。
0: 那没关系，您唱什么词儿我就跳什么舞，
1: 我唱出什么歌词你们得配合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0: 保证没问题。
1: 你看今天朋友也不少啊，咱们俩先在这彩排一下，
0: 在这练一下，
1: 咱们这叫警民合作，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0: 那咱们开始。
1: 现在开始啊，
0: 我先给您亮个相。
1: 行啊，开始了啊。
2: 头上的国徽闪烁。
1: 我叫你给我伴舞呢，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不给您伴舞呢吗？
1: 你这是伴舞吗？
0: 您唱什么词儿，我跳什么舞啊？
1: 都给我配合上了吗？
0: 你唱的什么词儿啊？
1: 我唱的是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0: 你看着。太阳下，我们的国徽在闪烁。
1: 杨哥，这么闪烁，
0: 闪烁。
1: 不过我得有个要求啊，你的动作还得美一点。
0: 哦，还得温柔一点，
1: 温柔一点。
0: 啊，可以，
1: 咱们再来了啊，
0: 咱们再来，
1: 正式的啊。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抛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3月3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我还真的是仔细阅读了一下。
3: 又阅读什么啦？
2: 这不是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吗？我认为啊，提高孩子们的安全意识有很多方面。
3: 都哪些方面啊？
2: 交通安全方面。
3: 嗯。
2: 课间安全方面。
3: 课间安全方面。
2: 你看，我当年干的都不能干啊，什么追跑打闹啊，
3: 嗯，
2: 攀爬护栏啊，那个下楼梯别滑行啊，凡是这些事儿，我告诉你们都不行。
3: 哎，我觉得这事儿啊，只能找到你们男生。
2: 怎么呢？
3: 淘气呀、啊！
2: 哎，那可不嘛，我们男生那是抓紧课间的每一分钟，充分的利用这短暂的时间。
3: 闹腾！
2: 我就这么跟你说啊，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课间的男生们表现都是一样一样的。
3: 除了你还有谁呀？
2: 这不李飞、周铁男他们，这课间十分钟也不少闹腾。
4: 我说
5: 老师，你嗓子都冒烟了，要不歇会儿吧。
4: 啊，没事，同学们注意力集中啊，这道题啊是绝对会考的。
6: 老师，我想上厕所。
4: 蛋蛋，知道什么叫绝对会考吗？忍一下啊。那么这道题的解法呢，就是
6: 下课起立，
7: 老师再见，
4: 下节课再说吧。这奇了怪了啊，咱们文理都去哪儿去了、
8: 张老师，这道题我都找到6种解法了。
4: 看人，哼，课间了，休息一下啊。
8: 张老师，那你把下节体育课占了，接着讲。
4: 可人呐，你可做个人吧。
8: 哎，张老师，你接着讲，你接着就别跑。
4: 来来来，刘鹏，来来来，别送我，
9: 你别送，
4: 你都过不了我奶奶。
10: 安静，都给我安静。
11: 今天是刘栋红旗重新评选的日子，铁男学长可是随时会来咱们班检查的。
12: 班长，这刘栋红旗，你让他流动起来呀、
4: 到了，走，里面小卖部啊，叫凌峰一块儿。凌峰，
13: 嘘，不要打扰我，我正在和韩寒对话。
4: 我的妈！那左凌峰跟老韩寒能有啥共同话题？
14: 这不是郭敬明。
5: 这首歌真好听，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能有感觉？
12: 下雨天找逛街，下雨天还逛街，大傻子！
5: 行了，以后啊，你会听明白这首歌的。
12: 你干嘛去？
5: 我先去收作业。
12: 哦。
13: 韩寒，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5: 凌峰同学，昨天的数学作业就差你没交了。
13: 你知道的，我这个人从来不交作业。
5: 啊、可是
13: 但今天我可以破例妥协一次。
5: 哦。

0: 是你的英文名吗？
1: 准确的说，是我名字的汉语拼音缩写。
0: 那不应该是 ZLF 左凌峰吗？
1: 都是虚名罢了，你只需要记住凌峰凌峰，玉树临风。
0: 我记住了。
2: 子熙、啊、李子熙、啊、哎，我感觉这首歌我完全听懂了、啊、就是下暴雨他们一大帮人。子熙，你脸怎么这么红啊？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我没有。豆豆，我最近总觉得班里有一个人特别影响我学习啊，而且我现在每天写作业的时候都会想到他。
2: 谁？你告诉我是谁。
0: 不能说。
2: 不是，你跟我说怕什么呀？
0: 就是这个人
2: LF。
0: 我先去把作业交了。
2: 不是，李子熙，你说清楚、居然有人敢影响李子熙的学习。 LF。
3: 李飞，你别咬了。真的是
2: 谁若敢动我姐妹翅膀，我必废她整个天堂。李飞，你给我记住了。
3: 兄弟，你这集市网上偷人女孩的？
4: 这不咱俩刚买的吗？嗯，这老李豆子为啥突然给我一下子？
3: 对呀、啊，你也没惹他呀。
4: 问问他。哎呦妈，咋的了，
3: 兄弟？啊，
4: 啥呀？
3: 你还不明白吗？
4: 啊，你要早恋了。
3: 李豆豆答应就是欺负你，对吧？
4: 废话吗？
3: 他欺负你就是对你有意思呀。
4: 啊？不能吧？
3: 班里边那么多同学，为什么只欺负你呢？
4: 他从来没欺负过你。
3: 怎么从来没有啊？哎呀，
4: 那要这么说，我这个含苞待放的钻石终于被人发现了，是不是？咱得多少回馈人一下。不好意思，
3: 我有点不好意思了。
4: 这咋整？
3: 这样，你传纸条。
4: 传纸条。嗯，哎呦，跟你当兄弟真是三生有幸啊。
3: 朋友一生一世的那些
4: 两个烦死了。
3: 有事。哎，你们谁有卫生纸啊？
0: 还在搞什么原创，搞来搞去好像也就这样，不如花点时间。李飞，你干的垃圾
4: 是啥？垃圾豆子，那里有字儿，那里有字儿，你瞅一眼。豆子，
2: 什么字儿？反了。豆豆，放学后我在校门口等你。你威胁我？
4: 不是不是，我写的是豆豆，放学后我在校门口等你。
2: 有区别吗？
4: 有区别。
2: 有区别吗？
4: 当然有区别。
2: 你笑什么？还笑？李飞，
3: 兄弟，早恋什么感觉？
5: 疼。
3: 我觉得你好像是稳了。
4: 你好像是瞎了，兄弟。那老李豆豆能真喜欢我吗？他下死手了啊！老疼老疼了，这家伙。
1: 爱情本来就是很疼的东西啊。
4: 哎呦我天哪，左凌峰，我在这哐哐挨揍完让你装。

0: 你影响别人。
1: 李飞，李子熙都告诉我了，说你影响他学习，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写作业的时候都能想起你这个小人。
0: 李子熙？
1: 对啊，
0: 我影响他学习，他写作业的时候还能想起。
1: 咋了？
0: 李豆豆，太乱了，太乱了，我天哪，我知道了，原来呀，喜欢我的人是李子熙。哎呦我天哪，你说咱班这女生这都干啥呀？这爱情非可我一个人折磨吗？我天，这太影响我学习了，我得问问李子熙。
1: 不是啥意思？
0: 我还是个学生啊，你说。
1: 啥意思？李子熙喜欢李飞？
2: 喜欢李飞，
1: 左林峰，你别往外传啊！是你咋了？
3: 不，我学校就没有一个人有纸吗？快啊！但是我憋不住了，
4: 你也憋不住了，
3: 林峰，太残忍了！
1: 啥情况啊？咋？
0: 不是豆豆，你看着子熙了吗？
1: 不是，你别再影响李子熙了
0: 啊！
3: 李飞。我跟你
4: 不是你干啥呀，左凌峰？我怎么的了？
0: 啊！
1: 你干嘛呀？
0: 我干啥呀？我天哪！
4: 凌峰，你放开他！你干嘛？
3: 感情的事你不明白，闪开！我要跟他决斗。
4: 感情的事，
5: 凌峰要和李飞决斗。李飞、凌峰、豆豆。
4: 天哪！我明白了，
3: 你明白了吧？
5: 凌峰，你喜欢豆豆？
3: 我喜欢豆豆。
5: 啊
3: 啊！
1: 哈。
0: 我明白了，误会，朋友们，全是误会啊，凌峰，
3: 误会。
0: 其实啊，李豆豆根本不喜欢我，喜欢我的人其实是李子熙。
3: 那误会什么呀？你都
1: 这不是？你们在干什么？凌峰同学，你怎么了？
0: 子熙，一会儿咱俩谈谈啊。
4: 李飞，你先跟我谈谈。
0: 凌峰，你跟豆豆谈谈。
1: 刘彤，你快出去玩玩呀！你豆豆，我也跟去看看。
6: 铁男学长。铁男学长，检查我们班，这不是浪费您的宝贵时间吗？我个人有一个成熟的小建议，这个流动红旗啊，以后就嵌在我们高一二班。
0: 左凌峰，你干啥呀？啥呀？
1: 你别打
0: 人！
1: 你别打人！你别打人！
0: 你别打人！这是啥人呢？这。
6: 铁男学长，您也看到了。总有一些人妄图用这种下作的手段抹黑我们高一二班。各位同学，请你们回归各自的班集体去好吗？
7: 请不要拿小监督员当傻子好吗？还有啊，邓帅同学，这个流动红旗呀、啊、不是给你个人的，是给班集体的。穗儿，棍儿，味儿，
6: 高一二班的流动红旗第一次从我的胸前流动了出去，这个责任谁担一下？你们为什么要打架呀？都不说话是吗？好好好，
0: 为什么？
8: 班长，我什么都不知道，左凌峰看到我就冲上来了。
1: 班长，李飞确实该打，但是李飞来之前，左凌峰的情绪就很激动。
0: 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他一见到我就特激动。当时蛋蛋也在，不信你可以问他。
6: 蛋蛋，蛋蛋，把自己带上来。说，你刚刚都看到了什么？
9: 我看到，左凌峰有一大把卫生纸，但他一张都没给我。
6: 很好，我知道了，蛋蛋接纸。
9: 领纸。
6: 左凌峰解释一下吧。
7: 我没给他卫生纸是因为我用来擦眼泪了。
6: 你哭了？
7: 我
6: 为什么？
7: 因为
1: 别再逼他了，都是因为我。我哎呀，你们不要这样的看着我，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凌峰同学对我的心意的。
10: 什么心意？
7: 什么心意？我不知道。
8: 我知道，

0: 解释一下呀。
1: 左明鹏，你喊什么？
2: 你在我们班确实属于比较帅的，但是放眼全中国，你又算得了什么呢？哎呀，豆豆，你
0: 李子熙，你似乎有话要说。
2: 我没有。
0: 你看起来十分可疑，say something。
2: 我，
3: 子熙，子熙，咱不怕啊，我自己的魅力我自己来承担。我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子熙从头到尾隐瞒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喜欢我。
2: 我喜欢你
3: 啊！表白了。
0: 哎呀，子熙，这么多人呢，你干嘛呀？这是
4: 我受不了了，班长，让我来说吧。我是林峰，玉树临风。我今天打李飞，就是因为，我
2: 是因为我。左林峰呢？左林峰，你揍李飞就是为了帮我，对吧？
4: 什么意思？
2: 班长，我是李豆豆，排在他后头。
4: 你没 slogan 就不要硬说。
2: 今天一下课，子熙跟我说李飞影响他学习，所以我就揍了李飞。林峰同学应该只是想帮助我，谢谢您，林峰。
0: 所以左林峰，你到底为什么帮豆豆打我？
3: 你为什么影响子熙学习？
2: 为什么觉得是李飞
0: 影响我学习？
3: 下下空间吗？
5: 你的头一直都很大。谁能把刘东红旗还给我？没有刘东红旗，我肚脐眼哭哭窜风。
6: 干嘛呢？
5: 老师，他们一直在玩剧本杀，我一直让他们别玩了，别玩了，
6: 回去坐。哦，同学们，耽误大家两分钟时间啊！我想问一下啊，咱们这次的作业是特别难吗？
5: So easy，
6: 回自己座位上坐。
5: Fine，
6: 特别是这个作业啊，全错。LF， 李飞的吧？
3: 老师 ，LF 是左凌峰。
6: 怎么了，豆豆？
2: 没事，老师，我好像闹了个笑话。
6: 哦、，MP3 没收了啊。左凌峰，哎，以后写大名，
7: 都是虚名罢了，老师。
6: 重写。哦、
2: 李飞，李飞
6: 啊，
2: 我搞错了。
6: 哪个？
2: 就是我以为是
6: 李飞
3: 啊，
6: 别说小话。同学们商量个事儿啊，我想把你们下节课体育课呀换成、举上举吧。
5: 就是一个好老师，你把音乐课占了吧，音乐课不重，你别跑，你别跑。
3: 李飞，走，打球去。
6: 不去了，刘彤，我现在浑身后背疼。
1: 走吧，豆豆。
2: 啊，子熙，你先去吧。
1: 哦，好。
5: 我是踢毽小能手，一边踢毽一边走。
2: 李飞，我误会你了。这样吧，你也打我几下。
3: 豆豆，我告诉你，我打人老疼了啊。

0: 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哎呦，这是满满的校园生活的即视感呐！
2: 那可不能浪费一点一滴一时一分一厘和同学们玩闹的时间。
0: 你这就说到点儿上了。
2: 这可不是说到点儿上，真说到点儿上，我觉得还得提高孩子们的网络安全意识。
0: 哦，
2: 有些孩子可能啊就被一个小玩具啊小零食啊就给人骗了。
0: 嗯，所以我认为啊，这同学们啊都应该必备一本手册。
2: 什么手册？
0: 一本正经的反诈手册。
2: 谁有这手册呀？
0: 李丁郑健啊。
3: 我可真得防着点啊，哥哥妹妹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哥哥你累吗？妹妹我特别累。我郑老师，我给我妹讲完了。
4: 太累了。
5: 你讲的太啰嗦。
3: 是啊，
5: 没找着正确的方法。
3: 妹妹
5: 你这么说呀，刚才你哥李丁啊讲的太啰嗦太绕了，
3: 是的，
5: 为了你便于记住了这防诈骗呢，让你哥给你演一个铁头撞火车。
3: 什么东西？演啥？
5: 铁头撞火车。
3: 我铁头撞火锅都撞不了啊，我撞火罐子都不行，铁头撞火车干嘛？这跟诈骗有什么关系啊？
5: 有关系啊，你想被人骗走了那么多钱、就如同这脑袋撞个火车上一样疼，你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鼓掌。
3: 不是，
5: 要不你妹妹记不住啊。
3: 妹妹你记住了吗？哥我记住了。好妹妹，郑老师我没记住了。
5: 记住了，不用铁头撞，
3: 不用铁头撞，他也记住了
5: 啊！那太好了，
3: 好，
5: 你妹妹很聪明。下一个要宣传的对象就得是你父亲，你爸爸，咱得重点宣传宣传。
3: 我爸爸，哟，老郑来了、好久没见了，
5: 你等会儿，
3: 郑老师胖了，
5: 等会儿，
3: 越来越胖呢。
5: 你这是谁呀、
3: 我爸呀，
5: 不像啊，
3: 我不像我爸。
6: 这话太尖琢磨了吧爷。
5: 你爸出来不是这样，我认识你爸。
3: 我爸什么样？
5: 你爸就你爸不对，你爸得这样，你爸你这样。
3: 啊、
5: 哎，这样。
3: 我爸是单马尾，但是挽头花呢。
5: 你立家的全梳马尾啊？啊，
3: 那是。
5: 对，你爸这揉着核桃呢。哎，揉着核桃，
3: 揉核桃够卖力气的。哎，这核桃我得赶紧盘出来。哟，老郑来了、好久没见了。
5: 可是嘛，
3: 听说你们俩正跟这儿诈骗呢。
5: 就是啊，这谁在这儿诈骗呢？
3: 那干嘛呢？
5: 反诈宣传。
3: 太好了，给我宣传宣传吧。
5: 好啊，给你宣传宣传。
3: 给我宣传宣传。
5: 李丁啊，你爸都来了，别让你爸站着呀。
3: 什么意思？
5: 赶紧搬个凳让你爸坐那儿。
3: 我们家来个人就得坐下是吗？
5: 礼貌嘛，孝顺嘛。
3: 那个爸，我这样我孝敬孝敬您，来，您搬个座，您坐这儿。
5: 对喽。
3: 好嘞，那我就坐下了。老郑啊，给我讲讲吧。
5: 别我讲了，你先给你爸介绍介绍。
3: 怎么我给我爸介绍呢？你介绍啊。
5: 我先看看手册，你先跟你爸先说说。
3: 那个爸，您让郑老师再找找那手册啊。我先给您介绍一下。好啊，那你给我介绍介绍也行啊。我给你讲一个什么诈骗呢？你赶紧说，你要讲一个什么诈骗呢？我给你讲一个冒充公检法诈骗吧。那什么叫冒充公检法诈骗呢？这个公啊就是公安，那检呢就是检察院，那法呢就是法院。那怎么冒充公检法呢？就打电话吓唬你啊！啊，我听不明白呀、哎呀，爸爸，那可怎么办呢？是啊，那怎么办呀？那这样的，我给你慢慢讲啊。我不想听你讲，我想听郑健讲。郑老师，我爸想听您讲了。
6: 这活够累的。
5: 想听我讲、我讲就我讲，我讲，打电话吓唬你爸爸。
3: 对呀、
5: 一胆小就被诈骗了。
3: 什么？
5: 接电话，
3: 我怎么没听明白呢？哎，你好，哪位啊？
5: 你好，
3: 哎，
5: 这里是最高人民法院
3: 啊。法院找我干什么呀？
5: 找你，是因为你电表欠费了。
3: 这个法院管的也太宽了吧？
5: 这不，法院是法网恢恢吗？
3: 法网和电网还是两套系统的吧？法网不能管电网的事儿。法院开传票，
5: 接电话。哎，你好，
3: 哎，你好，哪位啊？
5: 这里是最高人民法院。
3: 法院找我干什么呀？
5: 哎，你这有一张去威海的船票。
3: 我去威海干嘛呀？
5: 去烟台也行。
3: 我不去烟台，去法院。
5: 法院，法院，法院。你好，
3: 哎，你好，
5: 这里是最高人民法院。
3: 法院找我干什么呀？
5: 你这有一张去威海法院的船票。怎么？
3: 这号没有。我怎么还跨着省宣判呢？我
5: 应该怎么来着？
3: 到底行不？您没事，您背背这手册再来宣传好不好啊？
5: 不是，干脆让你爸直接背这手册得了。
3: 那咱俩干嘛来了？
4: 爸，我们是来做反诈宣传的。来，你把这手册背下来。
3: 我没这功夫。
5: 有这功夫？来来，你
3: 我不明白你们说什么呢？
5: 为了让你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7: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青叶如舞，仿佛在低语诉说着千年未变的风雅。
0: 那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关公点了点头啊，曹丞相这个人还真讲信义，还不错。怎么办呢？别在这儿待着了，下山吧。领着他手下的这些人马离开土山，回到下邳。一进城啊，关公就愣了。怎么愣住了呢？大街小巷，黎民百姓，一切如常，安然无恙，连块瓦都没碎。不是说下邳城中火光冲天吗？哎，那就是曹操在城根底下点了那么几堆大火，是为扰乱关羽的心。哦，云长这才明白，感情那几堆火光啊，是为了迷惑我。行，他再看看呢，曹操这个兵计很严呐、他为了收买人心、得人心，所以呢，曹操在兵马进下邳的时候就下过令，不许动城中一草一木，那就更不能伤人了。马踏青苗，格发代手，曹操真做出样子来了，所以他的纪律很严明啊。关公先到府中看望二位皇嫂，两位夫人一看云长二弟回来了，很高兴，问了问皇叔的下落。关公这才说，现在皇叔下落不明，又问了问三弟张飞，也不知去向，自己啊就把降曹的事情跟二位嫂嫂说了。两位夫人一听，只得如此，就依二叔。这二叔啊，就是二弟的意思。关公和二位嫂嫂把话说明之后，这才带着几个随从来到曹营见丞相。曹丞相一听说关将军来了，是急出辕门外。关羽赶快下马，见丞相十里，曹丞相是顶礼相还，把丞相手下的文武给吓了一跳啊！因为关公见丞相要施大礼，他刚跪下这么一条腿，曹丞相过去双手搀扶，而且丞相那条腿也跪下了。大伙一看，这是要干什么呀？您对这位关羽将军有活命之情，不然就在土山把他困死了，怎么您对他施这么重的礼呢？嘿，他们哪里晓得丞相的心肠，见了这员大将，把曹丞相给喜欢坏了。关羽先谢不杀之恩，哎呀呀！曹操摆了摆手，二将军，我久慕将军大名啊，素知云长之忠义，今日幸得相会，足为曹某平生之愿。关公一听，丞相，文远将军是不是待我关某已经禀过了我三约之事？都跟我说了。丞相，我望丞相能应允之后，不能食言，你可别说了不算呢、哎，云长，我言既出，安能失信？关公笑了，要是这样的话，只要关某得知皇叔所在消息，就是府堂蹈火，我也前往相从，到那时候恐怕我行事荒速，不能辞拜，您可得原谅一二。如果我得的这信儿要急，我连夜就走，我连消息都不告诉你，这你能不能答应？曹操听明白了，关将军只管放心，只要是玄德在，您就去相从。可是，哎， 自言自语说了句话，这句话是曹操心里话，也是给关公听的。我觉得这次乱军之战，恐怕玄德已亡于阵前的。这人说不定许是死了。这话说出来，他怕关公不爱听。但愿得玄德公平安无事，待我派人前去寻找，也就是了。曹操嘴里这么说，他端详着关公，心里说：“关羽呀，你放心吧，我是绝不能放手叫你走啊！无论如何，我得把你留在我这儿，要不然我费这劲干嘛呀？”然后曹操这才拉着关公的手到了大帐之中，是摆宴款待。曹操在这儿歇兵三天，班师回朝，大队人马回许都。关羽亲自保护着二位皇嫂，来到许都，曹操另批宅院与关公，单给拨了一所宅子。关公是一宅分两院，让二位皇嫂住到后面，派十名老军站在门前伺候，闲杂人等不许到门呢、自己呢住到外边，一日三次给嫂嫂问安。关公呢是昼习武，夜读书啊。在这同时呢，关公还不断地派出人去在四面八方探听刘备刘皇叔的下落。苦就苦在于探听了好些日子，也没打听着皇叔究竟是死是活，在什么地方。这事儿让曹操知道，曹操一听，什么？关公派人到寺外打听刘备的下落呢？哎呀，可千万别让他打听着，要打听着啊，他就弃我而去了。曹操一方面吩咐人封锁住刘备的消息，你们如果不知道那更好，要是知道了，谁也不许把刘备的消息下落传到关羽的耳朵里去，如果谁传过去让我知道了，我可杀了你们。大家知道曹丞相的心意啊。哎呀，曹丞相爱惜关公这员将，简直的爱得不得了。知道丞相既礼贤下士，又爱将如匹呀。对贤士能人他尊重重用，对武将爱得都着了魔了，要不然也不能对这位关公二将军这样。光爱吗？不是，曹操是十分敬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不是说还有上马赠金下马赠银吗？那是说白了是上马提金下马相迎，就是说他送关公出府的时候，关公一上马，曹操一手裸着缰绳，一手啊撩一下关公的战袍，怕是关公上马的时候这脚这么一认蹬，把这袍子筋踩着。那么下马相迎呢，就是关公每次到曹丞相府邸这儿来，曹操必然是出门迎接。那么时间一长呢，就把这上马提金下马相迎说成是上马金下马银了。一个是曹操也不能见一回关公面就给一回钱，这位关公也不能见着一回就要一回钱，那成了财迷了。那么这美女实名呢，这可是真的，曹操特意在这歌妓之中选挑了这么十位貌似天仙的美女送与关公，就是伺候关公吧。关公把这十位美女啊全送到后院，让他们去伺候皇嫂去了。你说这个事儿可也怪，曹操啊一天看不见关公就想，只要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不住地打量着关公。关云长这个人呢，不单武艺超群，他熟读经史，曹操有问他就有答，所以曹操对关公把他看成是自己一个知心的好友，应了那句俗话了，眼里看着心里爱。 这天忽然他发现呢，关公的战袍有些旧，曹操也没说什么，他度量了一下关公的这个身躯，那就是说穿多长多短多肥多瘦，然后啊，曹操亲自挑选义锦呢，义者其也，就是最好的一块衣服料吧，给关公做了一件战袍。这天喝酒，酒至半酣的时候，曹操吩咐一声把这战袍脱下来，一个亲随手里拖着一大盘子朱红油漆盘子，带描金的，上边放着这件征袍，红绿相衬，那简直是奇光悦眼。曹操亲自就把这件战袍赐给了关公，关公起身道了谢。过了两天，曹操一看关公怎么没穿那件战袍啊，放起来了，舍不得穿。他注目仔细一看呢，穿着呢，穿可是穿，是穿在他那件旧战袍的里边了。哦，那新袍当了衬衣了。嗨，曹操巍然一笑，云长啊，何必这样省俭呢？你看我给你一件袍，你怎么把它套在里边了？就怎么穿呢？穿坏再做。关公一听，哦哦，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这件战袍，丞相有所不知，这件战袍是我家兄长刘备所赐，再新的战袍我也得把它穿到里面，因为我兄长所赐这件战袍，我是见袍如见兄面，为此我才把您所赐的这件征袍穿到了里边。哦，哎呀，曹操听到这儿，冲云长挑了挑大指，真是大义之人啊。曹操嘴里是这么说，心里好大的不痛啊，心里说，你看这是何必，我还亲自挑了这么块缎子，人家好搁里边套着穿，这是。这天曹操又设宴款待关公，关公一进门，曹丞相一愣，怎么回事？看关公面有泪痕，好像刚才哭了呀。这曹操不能不问呢，二将军因何面有泪容，落什么泪？大丈夫泪不轻弹。关公听到这儿叹了一口气，哎，怎么回事？感情今天早晨起来啊，二位皇嫂就哭。关公到后边一问，这才知道二位皇嫂思念皇叔刘备，为此痛哭。关公何尝又不想，既想大哥刘备，也想三弟张飞呀，所以云长才掉了眼泪。曹操就解劝了几句，哎，不要难过，不要难过，我想啊，使君会平安的，二将军你就只管放心，简单敷衍劝说几句，因为这个曹操不敢深劝，你仅自提刘备，刘备的勾起了关公的心思，说不定啊他就许走喽啊。所以曹操赶忙往旁边唱，哎呀，云长将军，丞相你这不虚然可真是太美了。关公的胡须是与众不同，长然无柳，二尺多长，胸前飘洒，根根透肉，真是美呀。常言说老爱胡须少爱发呀，关云长年龄并不大，可是他这部胡须太漂亮，与众不同啊。这个曹操啊，不知道怎么感动关公是好喽，他给关公做了一条啊锦纱的护须囊，第二天一上朝让汉献帝看见，爱卿为何将须然以囊裹之， 说你挺好的胡子，干嘛用囊把它罩起来呀？
2: 微臣虚然很长，此囊乃丞相所赐。
1: 汉献帝让关公把虚囊撤下，关公解下虚囊来，大家这么一看，哎呀，这乌溜长髯真美，太漂亮了，殿头上是百官称赞。
2: 汉献帝当时也夸奖说，关公真乃是一位美髯公。
1: 从此啊，人们就称关羽为美髯公了。
2: 曹操呢，待关羽也是越来越厚了，虽然说赠了金，赠了美女，赠了袍，连虚囊都给做了，可是曹操仔细这么一观察呀，
1: 嘿嘿，关羽还是在朝天想念他的兄长刘玄德。
2: 哎呀，曹操有时一个人静坐在屋里，他想啊，我得怎么才能把关羽这员大将留在我的身旁，看来呀，我得割爱了，得把我价值连城的、我最喜欢的东西送给他。
1: 曹操转念一想啊，不行，怎么回事啊？这位曹丞相有点舍不得了。如果说你要是论金、论银、论珠宝，曹丞相恐怕眉头不皱就送到关羽的面前，唯独一想他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东西，他有点舍不得了。可是自己转念又这么一想，哎，我为了留下云长这员大将，为了我江城的霸业，我将此宝赐予云长。曹丞相主意打定了，第二天又是宴请关羽的日子，吃喝完毕，曹丞相陪着关羽出来散散步。看样子曹丞相是想把关羽陪到后花园去，大概要赏赏花吧。还没到这后园，走着走着，关羽就突然听到一声马嘶，

0: 羽一问，丞相请留步。曹操就站住，云长你在想什么？关羽轻轻摆了摆手，我并没想什么，刚才我听一声马叫，这声马唤似有龙吟虎啸之声，此马非同寻常，准是一匹良驹宝骑。曹操笑，云长好耳音啊，你听出来不错，这是一匹战马，云长不知可识此马？你认识不认识的那我不清楚。关羽听着这会往四外看了，光听马叫没见着马呀。这时啊，就见曹操轻轻这么一扬手，就有打这个垂花门里边啊跑出两个人来，往两旁这么一站，紧跟着有人打牵出一匹马来。这个牵马人身量啊比曹丞相稍高一些，要是冷眼一看呢，他和曹丞相面貌相似，好像是一家兄弟，其实不是。这个人是马厩之长，马厩就是马号吧，就是管马号的。此人复姓司马，单字名仪，他手里头牵着一匹坐骑，哎呦，好一匹宝马良驹呀，简直像一块红缎子似的。在这马的这脑门上有个白月光，有这么一股子鬃毛，是白色的滴溜圆。这马的两个耳根子下边有两个小包包，马肚子底下一个旋一个旋，一个圈一个圈的。那马蹄子下边好像有四颗弯曲的铁钉似的，不是，感情这马那两个小包包那叫头上有角，马肚子底下那马毛一圈一圈叫肚下生鳞，那四个小钉子似的哪是钉子，那叫蹄下有爪。此马放到山岗上即能变成猛虎，放到沧海里就能变成蛟龙。关羽看呆了，他连连的喊叫，好马好马！云长认出来，此马乃赤兔胭脂兽，乃是吕布所骑之坐骑。曹操偷眼一看关羽的神色，心里非常高兴，嘿嘿，心说怎么样，大将最爱马呀，好马乃是大将双足，就像他两条腿一样。我给了云长这么多的东西，他也没这么惊讶过，没这么高兴过。今儿个见了这匹赤兔兽，我看他爱的都有点发疯了。果然关羽向前紧抢几步，由司马懿手中接这个缰绳。这位司马懿一看，且慢将军，此马十分厉害，光马童不知道伤了多少，我好不容易才能够从马号里把这匹坐骑牵出来，您伸手就接，他不是张开口咬你，他就给你两蹶子，将军这可危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千金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这几句话云长似乎是没有听到，他的手已经把这缰绳给抓住了，这匹赤兔兽把口子们一打坠坡，紧跟着扑棱这么一下，把他鬃毛炸起来，唰，尾巴绞起来，把司马懿吓坏了。嘿，曹操也大吃了一惊，他怕别把云长给碰着。云长一勒这缰绳，你说奇怪不？这赤兔兽自从来到了丞相府，他没老实过，不是踢就是咬啊！今儿个一见关云长，嘿嘿，别看刚才鬃毛这么一炸，马尾一绞，关公就这一声鱼，只见这赤兔兽唰，鬃尾皆垂，立刻老实了。哎呦呦，司马懿站在旁边鼓掌，这可真不容易，关将军真乃虎将也。云长情不自禁的拉着那赤兔兽在院子里走了一圈，然后来到曹丞相的身旁。好马，好马呀，嘿嘿，云长，你认识此马吗？丞相，这马我能不认识吗？他乃吕布胯下的赤兔胭脂兽。嘿嘿，云长耳目果然不俗啊。哎呀，曹操心想，关羽不能是净看春秋，大概这骏马图啊他也没少看，宝马良驹人家都认识，嘿，一句给你叫出来，赤兔马。云长，可喜欢此马？这个，云长听得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笑了笑没说什么。云长心里在想，君子不夺人之爱，人家曹操也拿这匹赤兔兽很重看，我说我喜欢，人家给我不给我？给我吧，人家舍不得；不给吧，我张口提出来。我说我不喜欢，云长这人不会撒谎啊，他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表里如一。现在一问，云长不说话了，哼，曹操看出他的心思来了。云长，我愿将此马送于你。什么？关羽听到这地方用手一抿胡须，他看了看曹操，丞相，此话当真？哎，我怎么能与云长说笑话，真是将此马赐给你，你要不要？哎呀呀，腾腾，云长往后退了两步，然后唰，用手一撩战袍，抢步上前，深施一礼，多谢丞相赠马之情。哎呀呀，曹丞相赶快搀住了关羽。云长啊，我前者曾赠金赠银三日小宴五日大宴美女十名锦袍一件，从未称谢，你连个谢字都没说过，还甭说给我十礼了。今日一匹骏马，何能使将军如此深谢？将军为何这样见人而贵马？那人和东西怎么那么不值钱呢？ 这马怎么这么贵重呢？
2: 哎呀，丞相，你有所不知，我早知此赤兔兽日行千里，今幸得此马，如果我知道我家兄长刘玄德的下落，我们兄弟可在一日内相逢会面。
3: 哎呀，
1: 曹操听到这儿，这心里唰凉了一大块。曹丞相心里为什么这么难过呢？嘿，实指望啊，我想用这价值连城这匹宝马打动打动关羽，可万没成想，他见马思人，想起他大哥刘备来。刚才这话说得多清楚啊，这匹马日行千里，如果他要知道他哥哥的下落，一天人家哥俩就能见面。你说这曹丞相心里能不难过吗？这个事儿我办桌了。回到书房，他越想心里越不痛快，吩咐人把张辽找来。曹丞相找张辽干嘛呀？他问问他呀，当初你让我答应关羽的条件我也都答应了，你让我好好的恩待他，我觉着我待关羽不薄啊，可是他每时每刻每天都没忘了他大哥刘备，他总想着弃我去投刘玄德，我待其如此之好，他还常怀去心者何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辽听到这儿，丞相莫急，带我去探听探听。云长的口气，哼，去吧。曹操有点不高兴。张辽来到了关羽这儿，两人谈了几句之后，张辽可就问了，说我推荐兄长你来到丞相这儿，丞相待您可不薄啊，我看呢，是厚于玄德公，比刘备都强，可是为什么您还常怀去意，你怎么总惦记着要走啊？
2: 哎，文远呐，关某深感丞相之厚意，不过我身虽在此，可是心中思念皇叔啊。
1: 哎，吾兄此言差矣呀，这个人处事不能不分轻重，如果不分轻重，那就不是一个大丈夫。你连厚薄都不知道，远近都不懂，你怎么处事？关羽听到这儿，文远，曹丞相待我甚厚，不过我受皇叔厚恩，誓死与共，不能相背。不管怎么样，我也不能背弃他呀。有一样，文远，你只管放心，我一定报答曹丞相。我给他立功，立了功之后报答了他。

关羽愿从地下，他要是没了我也死。哎，张辽一听我这趟算白来了，告辞吧。他回来如实的跟曹丞相这么一说，张辽心里很忐忑。忐忑什么呢？他猜想啊，曹丞相非火了不可，一定得拍案大怒。因为这些谋士将军大多都在身边，这丞相听了怎么能受得了？别人正在看着他，你不是待关羽好吗？哼，听见没有，人家是非走不可，你好死也不行，我看你曹丞相怎么办。等张辽把这话都说完了，曹丞相这么一听，哎，轻轻叹了口气，把两个大指挑起来。张辽一看这怎么回事，文远呐，云长事主不忘其本，朕乃天下之义士也。说这个人不忘根本，太好了。说到这儿，曹操看了看手下的文武，你们都要好好的向云长学习。关云长这么好，可是我怎么就留不住他呢？得想个什么办法让他不投他大哥刘备。大家一听可不是吗，都想给丞相出个主意把关羽留住。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出不出什么主意来，怎么才能打动这位关将军呢？美女也给了，金银也送了，袍也做了，连赤兔胭脂兽都送给他了。我们这么多大将，谁没吼着那匹马呀？这个也盼，那个也盼，有的可说垂涎三尺，想把那马跟曹操要过来都张不开这口。看丞相没那意思，这赤兔马好像自己要骑，没想到给了关羽了，这都没留住。哎呀，可真不好办了，看来这关羽有点留不住。这时荀彧搭话了，哎，我有个办法，荀先生快说，方才文远不是说了吗，关羽此人很重义，他说必然要报答丞相您的厚恩，也就是说他给您立个大功然后他才去，您不给他立功机会，他不就走不了了吗？啊，哦，荀彧没办法逼出这么个主意来。要说荀彧先生那在曹丞相跟前是一流谋士啊，刨去郭嘉就是他了。现在好，出这么一小孩主意，这叫什么主意？大伙儿都差点乐了。正在这时候，由外面跑进一个人来，禀报丞相大事不好，袁绍由河北起兵了，统兵20万，派大将颜良为先锋，兵取白马了，要进军许都，请丞相早做定夺。曹操这么一听心里很吃惊，可是表面上他还和方才一样那么平静，那么沉着，吩咐一声再探，把探马打发走了。曹操就要调兵，还没等调动人马呢，关羽就知道了。关羽这么一听，哎，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曹丞相待我这么厚，我怎么补报他呢？要不然的话，我也无法离开许都去寻我家兄长。难得这么一个机缘，我跟他要一哨人马去敌敌袁绍。想到这会儿，关羽就奔相府来，有人禀报丞相说关云长将军求见。曹操一听啊，坏了，关羽啊这要为我去立功，嘿嘿，说什么我也不能给你这机会，立完了功你就走了。荀彧那话说的对呀、啊，我不让你立功你不就走不了了，吩咐一声请。关羽打外边就进来，参见丞相。二将军快快请坐，二将军来此何事？丞相，我听说袁绍要兵取许都，关某特地前来要与丞相请一哨人马做您的马前先锋。哦，哎

0: 二将军，不必了。
1: 啊，关羽一愣，不必了？
0: 杀鸡焉用牛刀，怎敢有劳云长将军，当有用将军之处，我必亲自派人来请，也就是这个
1: 云长没有话说了，哎，人家不用笑呵呵的婉言谢绝了。
0: 关羽只好告退。云长退下之后，曹操亲自统兵150,000，兵分三路。滴滴袁绍，袁绍真把人马发出来了，
1: 一点都不假。
0: 袁绍早有此心，要兵取许都啊，三番五次这个机会都不对，这次他决意要发兵了。
1: 可恰恰就在此时啊，他发现在他这会儿闲居的那位刘备刘玄德是愁眉苦脸，整天也没点高兴的样子。当然刘备高兴不起来，两个兄弟也找不着了，家小也不见了，现在落得自己只身一人居于人家袁绍的门前，那个滋味好受啊，他怎么能乐呀？袁绍就问他，玄德公，你为何朝天这样不快活？
0: 嗨，
1: 刘备听到这儿啊，苦笑了一声，明公啊，身为大丈夫，上不能报国，下不能安民，这是一，像我刘备之落的兄弟分散，家小陷于曹操之手，我怎么能不愁苦呢？
0: 哦，袁绍听这儿眼珠一转，心说有了，我呀卖你个假人情吧。玄德公，你不说我也能猜着，你是思念二弟关羽三弟翼德呀，而且还在想念你的家小。不要紧，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起兵兵发许都，然后我派人找着你的两个兄弟，让你居家团圆，也就是了。刘备一听，多谢明公。袁绍跟刘备说完之后，回来和谋士这么一商量，他手下的大谋士田丰这么一听，什么？明公您要发兵？哎呀，这兵可发不得。嗯？袁绍一愣，怎么见得我不能发兵？
1: 明公啊，如今曹操刚得过来徐州，他赶走了刘备，把刘备给轰到咱们这儿来了，现在曹操是士气正锐，我们是未可轻敌，不要轻易和他去打。我劝明公不如屯兵于官渡，待细而破之，说咱们等着有机会咱们打他，我想那样不出3年是曹贼可破，他那些地方就都是明公您的了。再说现在您是曹操的心腹大患，咱们这势力比他大呀，地盘比他多，粮草比他也足，您亲自统领的是青州冀并，那就是说河北山西幽州，这都临的呀，多的地方啊，而且咱们占的是产粮区呀，这粮食有的是，曹操早已垂涎三尺了。现在这个曹操很厉害，他为了成其霸业，独霸北方，明公您没看见呢，吕布他已经给灭了，公孙瓒咱们替他灭了，张绣已经归降了他，他把刘备也给打跑了，现在只剩下刘表孙策还有咱们。他为什么不动刘表孙策呢？他想消除后顾之忧，先取下咱们的河北，然后他再做他意，咱不能上他这个当。
0: 哦，袁绍听到这会儿点了一点头，他觉得田丰这话说的有点道理，那容我思之，你让我再想想吧。哎，望明公深思而行，那意思你可得好好想想，这是举足轻重的事儿。袁绍把田丰打发走了，他来找刘备来， 他告诉刘备说，田丰先生劝我不要出兵，玄德你看我怎么办呢？刘备一听心里着急了，刘备现在是巴不得的让袁绍发兵。刘备有两个心思，第一他惦记着玉带诏的事儿，这董国就怎么样了，我在离开许都之前，天子拉着我的手哭了，国舅在十里长亭送别的时候还嘱咐了我，我说我会待机而行，现在落得只身一人了，光有机会也没用啊，你灭曹操坐这儿嚷嚷不行啊，你得有人马呀，再说到现在不知两个兄弟的下落和家小的死活，再说刘备啊也恨这曹操啊，这曹操把他打得太苦了，太可怜了，直落得自己孤身一人，一人一计来投袁绍。我这回啊，我得劝袁绍发兵，给我出出这气。明公啊，我想曹操乃欺君罔上之贼，明公若不讨之，恐失大义于天下呀。说曹操他是个国贼呀，您要不派兵去征伐他，您都对不起天下的黎民百姓。袁绍一点头，玄德公，你言之甚善，正合我意，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我还是得发兵。田丰听说袁绍又要起兵，他赶忙跑来了，明公啊，您怎么还想起兵啊？怎么了？现在我要不兵发许都，那我就要失意于天下。哎呀，我不是不让您发兵许都，现在不是时候，您不能出兵。袁绍把眼睛瞪起来，那么上一次是谁劝我出兵去发许都？不是你吗？我记得当时我不发兵，把你急得用那手杖当当直敲那地，我听见了，你以为我忘了？今儿你怎么又来阻拦我呀？哎呀呀，田丰一听一抖手，这明公此一时彼一时啊，说这会儿是这会儿，那会儿是那会儿，那时候我劝您发兵，正是因为曹操领人马去伐刘备，奔徐州去了，许都空虚，咱们正好是乘虚而入，十分能有七八分的把握能把许都取过来，如今不同了，曹操正在洋洋得意之时，他兵也多了，将也多了，咱不能去打呀，我说避避锋芒，过个三年五载的，咱们拖一拖他，按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持久战嘛，早晚就能把曹操给打灭。听到这会儿，袁绍啪把袍袖这么一抖，你们这些舞文弄墨之人根本不谙武事，那你们呢就写个字画个画什么的，出兵打仗治国安邦你们不懂，全是你们的理，劝我出兵也是你，阻我出兵也是你，岂有此理。田丰听到这会儿也急了，明公啊，你若不听我田丰解劝，此次明公出征，轻则大败而回，重则霸业尽弃，望明公详察。说你这回要发兵，你非让你给你打败了不可，打败了还是小事儿呢，你的霸业就全完了，你好好琢磨琢磨了。这句话可把袁绍给说火了，气得他拍案大叫，啪，磕头，我未曾出兵你就说这样的丧气话，吩咐人来呀，将田丰与我推出去斩了。过来两个武士把田丰给捆起来就往外推。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14: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林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首发。浙江发布上市国企成绩单，市值突破1.28万亿元。浙江固定资产投资回暖转正，实现开门稳。浙一医院完成全球首例肝移植术后双心室长期辅助手术。长三角地区跨省市购物退税更便捷。本月起，浙江全面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每周关注，我们要关注的是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志愿服务队。人物浙江，我们还要听听37位温岭渔民集资造科考船的故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1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5: 首先是一周快报，我们来说一说发生在浙江的新闻。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4月30日下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首发仪式在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举行。这是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中文形式呈现。全译本将东京审判法庭审判记录以中文形式悉数呈现。翻译工作历时10年，合计约2000万字。分3级出版，共40卷内容，完整覆盖东京审判从1946年4月至1948年11月的全部庭审阶段。其翻译与校订团队由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跨校协作，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次全译本以2013年的英文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作为底本。同时和日文版庭审记录进行比对翻译，逐字查核讹错，并统一各类名称，对庭审历程和内容建立了更整体全面的认识。全译本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中文形式呈现东京审判完整记录，不仅是反映国家主张捍卫历史正义的表达，而且对铭记和捍卫历史真相、维护世界和平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此外，全译本的出版不仅使庭审记录真正成为便于中国学者阅读查考的文献，而且更有助于普通读者接触阅读原始资料，了解历史真相。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5: 浙江发布上市国企成绩单，市值突破1.28万亿元。近日，2026在这里看国企，浙江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集体业绩说明会在杭州举行。锦华新材、江海股份、汽轮科技等多家浙江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负责人集中回答投资者提问。来听报道。
9: 集成电路关键材料如何加快突破？ AI 算力浪潮带来了哪些新机遇？B 转 A 后怎样借助资本市场加快转型？面对现场和线上投资者的提问，多家国企上市企业高管围绕经营业绩、技术创新、产业布局、资本市场发展等核心内容坦诚交流。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制造业单项冠军，锦华新材深耕精细化工新材料。总经理周强说，公司正加快向集成电路关键材料领域升级。
10: 我们的集成电路关键材料已经实现了规模销售，也进入了国家首批的新材料。今年呢，我们会建成万吨级的生产装置，产值做大，到2030年占到我们营收的1/4左右，8亿。
9: 江海股份在超级电容、薄膜电容等高增长业务快速放量。董事会秘书王汉明说，公司正抢抓 AI 服务器、储能、新能源车爆发机遇。
16: 2026年，我们初步预算有5到8亿的新增收入，就是我们铝电解电容器这块业务在 AI 服务器上面用量是巨大的。我们的牛角电容器产销量在全球是第一的，比第二位的日本同行要高出了50%。我们在综合储能、电力调频等方面布局良多。
9: 汽轮科技今年年初顺利完成 B 股转 A 股重组上市，成为近3年来资本市场首单 B 转 A 落地的标杆案例。董事长叶中说，公司正全力迈入高端装备加能源装备新赛道。
17: B 转 A 产品研发、产业生态的转型都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目前我们除了深耕国内市场以外呢，非常大的这个增长空间还是在海外。我们现在的海外的从销售额来说是占到大概15%左右。那么5年以后呢，我们要超过25%以上。
9: 这是浙江省国资委联合浙江证监局连续第6年举办集体业绩说明会。浙江省国资委二级巡视员范红说，
18: 目前全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79家，总市值是1.28万亿元，其中省属上市公司资产总额占省属企业比重近半，全年利润总额占省属企业比重近90%，有力发挥了顶梁柱压舱石的作用，体现了优质资产向上市公司聚焦的战略导向。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一季度浙江经济发展的统计数据已经陆续出炉，我们来了解一下。一季度浙江固定资产投资回暖转正，实现开门稳，数字经济高技术产业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有力推动了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请听记者报道。
2: 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由去年全年下降9.1%转为增长0.6%，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7.6%。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分析说，
3: 有效投资规模扩大，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分别增长13.3%、8.1%，增速分别比上年全年加快7.1%、4.5%。
2: 温岭新城智谷二期是今年省千项万亿项目之一，总建筑面积17.6万平方米，总投资11.4亿元，计划2027年完工，年度计划投资2.2亿元。项目共规划4栋厂房、一座展示中心和一栋办公楼，并配套建设研发中心、中式孵化厂房及地下停车场等功能空间。建成后，这里将成为电子信息产业研发、中式孵化的聚集区。项目施工总负责人陆于建说，
4: 3号楼和5号楼是已经接顶了啊，其他还有5个楼层，大概还有3-4个月吧啊能接顶。争取呢倒排计划啊，按的那个挂牌施工，按严格在年底完成的那个主体的全部装修，让那个园区基本雏形得到一个充分的展示。
2: 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业。一季度产业投资增长11.9%，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提高至57.8%。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分别增长15.8%、12.8%，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为10.7%、13.2%，同比均提高1.4个百分点。浙江博时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嘉善储能制造基地3月底正式建成投产，基地占地约4万平方米，共规划6条产线，其中3条已投产。公司副总经理沈春红说，预计今年年产值将突破4亿元，海外订单占比达80%。
5: 我们目前2个项目都在开展，一个是海外出口的工商业储能柜，还有一个就是200兆瓦时的大储项目，都在同时进行。我们目前生产都以嘉善为主。
2: 这些年，当地对于新能源产业项目的集中布局，加速重大项目落地和产能释放。公司副总经理曹蕊说，基地所在的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汇集了蓝军新能源、爱德曼氢能源、君毅自动化等企业，形成了以锂电池及其上下游配套为核心，氢能、储能多领域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6: 这附近拥有我们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比如说像瑞普蓝军，然后他们供给我们电芯，从成本上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政府对于我们的政策的支持，对于我们的产能扩产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支持嘛。
2: 民生领域投资方面，一季度浙江交通、能源、水利和生态环保投资增长8.5%，为百姓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打下良好基础。位于浙西南的丽水云河，当地县人民医院病房改造提升工程正全速推进，项目总投资超1.2亿元，计划改造建筑面积2.5万多平方米，扩建面积420多平方米，对医院软硬件设施及医疗设备进行系统性升级，提升山区县群众的就医条件。云和县医疗健康集团副院长叶志伟说，
7: 那么我们改造的东西呢，主要是121间病房，包括门诊一级楼的部分区域。这次改造的主要内容设计的话，一个是暖通、落电、抢电，包括排水排气。
2: 省经济信息中心预测部副主任申图凯认为，浙江的投资结构正在持续优化中。
8: 我们的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呢，是达到了31%，创了历史的新高。包括它这个占产业投资的比重，也是创了近几年的新高。那么基础设施投资是呈现一个增速回升、占比提升的一个态势啊。我们的房地产投资呢，是降幅有所收窄的。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招商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头活水。今年一季度，宁波聚焦产业链招商，聚链成群，跑出招引加速度，新落地1元项目增长超120%。来听报道。
9: 记者见到宁波天喜金鸿低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坚学时，他正在镇海的新办公室里忙碌。不远处， 总投资20亿元的无人机研发制造产业园正在建设，后年投产后，企业将整体迁入，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无人机产投平台。吴坚学说，眼下他们正着手招募上下游企业。
10: 现在已经有接近20家，以做零部件、做系统集成、做飞控软件设计的这一块为主。
9: 今年3月，从事多年大宗商品进口的吴坚学与合作伙伴广东金鸿航空控股有限公司在镇海成立天喜金鸿，发展无人机产业。而在这之前，手握核心技术的广东金鸿曾一度想把项目落在当地。
10: 一开始他们还是首选的是在广州的，他们提出路途太遥远，整个团队也都在那边不方便。第二个就是产业链生产配套的一个问题，他们对宁波也不了解。
9: 宁波低空经济产业正加速迈进，招引广东金鸿的项目是构建全产业链的关键一环。该怎么引？镇海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王鹏峰说，他们带着2份精心准备的清单直奔广东，一份是落户政策，企业能享受的补贴算得清清楚楚，另一份是排摸出的几十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和应用场景。
11: 能不能有竞争性的一些产品做出来，而且有市场，这个是他最核心考虑的问题。
12: 宁波有很多的汽车零配件企业，对他未来无人机成本的降低非常有好处。
11: 第二个，浙江有很多的山区，经济又要发达，做农村的快递，他已经设计出来了产品，叫飞鸟驿站，会做一个应用场景的示范。
9: 项目如果落地，广东金鸿项目团队至少10名骨干成员将随迁。对此，镇海也亮出了诚意，在人员办公、住房、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全方位保障。综合研判后，广东金鸿决定到镇海落户。面对区域招商竞争激烈的局面，宁波以产业链招商为核心，推出精准政策补贴，提供高效服务，招揽更多风口上的好项目。在北仑，总投资10亿元的一波光电项目最近打下第一根桩。洽谈之初，北仑把企业的需求梳理成综合服务流程图，实现拿地即开工。奉化则深耕新能源电池产业链，15个工作日谈妥落地新型10亿元电池项目。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宁波新招引落地1元以上产业项目192个，同比增长128.6%，吸引投资超727亿元。宁波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李旭军说：“
13: 我们今年的目标呢，是1元以上的项目，计划要引进500个以上，围绕我们12条产业链引进创新的力量。”这些项目之间互相能够成为一个产业集群，然后真正形成一个产业生态，互相赋能，在宁波更加有活力，更加蓬勃的生长。
1: 今年一季度，徐州港港口吞吐量同比增长19.2%，增速位列全省第一。来听报道。
14: 在徐州港渠江港区大陆章作业区，机械臂正在装卸一批刚送达的煤炭，装卸完成后将运往位于徐州制造新城的原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原力公司驻徐州港负责人潘国华说，如今公司需要的大宗原料货物基本都通过水运，全年所需的煤炭和铁矿石港口吞吐量已达150万吨。
15: 通过水运，我们能够节能降本，成本上降低了已有30%。
14: 数据显示，一季度徐州港港口吞吐量259万吨，同比增长19.2%，增速位列全省第一。其中，渠江港区仅煤炭接卸量就达到72万多吨，同比去年增长18%，铁矿石接卸也实现了翻倍增长。徐州市智慧港口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云飞说，除了供给原力集团、晋聚化工等本地企业，他们还拓展了江西、安徽等周边区域大宗货物货源，并通过智慧化改造提升装卸效率，
16: 把这个我们的货物装卸提升率啊30%以上。目前我们日均可接线船舶啊有20多次，吞吐量可达1.8万吨。
14: 随着4月中旬衢州到乍浦到宁波外贸 CCA 定期班轮开通，衢江港区外贸通航能力持续升级，源源不断的本地企业货物实现通江达海。近日，一批产自聚化晶出口公司的氯化钙通过水运出口马来西亚，产自浙江迈尔工具有限公司的铝制品运往波兰。浙江海港衢州港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胜说，目前他们已顺利完成3个出重航次，累计发运38标箱重箱，外贸班轮化运行模式初步成型。
17: 定时定点，每周三、每周六发出班轮，实现了一个物流的时间的一个可控，整个水运的一个成本较公路相比，每个集装箱也降低了1半以上。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节目，我们接着来说一说浙江的新鲜事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近日完成全球首例肝移植术后双心室长期辅助手术，为更多中末期心衰患者带来新生希望。来听记者报道。
2: 心脏里面的现在查过了，泵和
3: 今天下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心肺移植综合病房，沈大伯得知复查各项指标一切正常后长舒了一口气。61岁的沈大伯10年前确诊扩张型心肌病，吃药后情况一直保持稳定，2022年查出肝癌，在浙大医院接受了肝移植。今年2月他出现胸闷、气喘、头晕等情况，经医生会诊已经发生中末期心衰，病情危急。由于短期内无法等到心脏移植所需的心脏供体，人工心植入成了紧急救命的唯一方式。沈大伯说，
4: 在手术台上有那么一会就是想，哎，这次我可能回不去了，没想到我还能活着站在你们面前。人就要是想活着就要坚强，我当时就想我做的这个东西我就会好的，就能活下去。
3: 人工心植入手术是去年在国内刚刚起步的一项技术，尽管浙大医院医护团队具有一定经验，但沈大伯之前做过肝移植手术，情况更为特殊。主刀医生、浙大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马亮说，肝移植术后免疫力低下，手术中麻醉抗凝等药物易伤移植肝，双人工心植入可能影响肝脏血液灌注和回流等多重难题叠加，手术风险极高。为此他们进行了多学科讨论，制定了一整套详细手术方案和术后监护方案。
2: 肝移植呢，因为它本身要抗排异药物，就相对于人的抵抗力会稍微弱一些。那像这种人工心脏，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感染，因为它有个东西装里面嘛，一旦细菌侵入的话，它就不容易杀死嘛。所以对它的抗感染的这些措施呢，我们会特别的重视一些。
3: 据统计，全国约有上千万例中末期心衰患者，目前人工心脏植入手术患者存活率基本能媲美心脏移植的存活率，而沈大伯是全球有报道以来首位肝移植术后双心室长期辅助患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近日长三角离境退税一体化迈出了关键一步，境外旅客在长三角地区跨省市购物退税变得更加便捷。美籍华人林女士在杭州大厦选购商品之后，通过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当场收到退税预付金4600余元。经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完成离境验核，浙商银行当日解除信用卡预授权，林女士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顺利离境。至此，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浙沪通办首单落地。为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便利化水平，浙江省税务局在全国率先实现不同退税代理机构跨省互认，携手上海市税务局推动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浙沪通办。4月30日起，该业务在浙江全域推广实施，标志着长三角离境退税一体化迈出关键一步，境外旅客在长三角地区跨省市购物退税更加便捷。杭州是该联动业务的首个试点城市，目前境外游客在杭州任意即买即退商店购物并退税后，可以凭有效凭证在上海4个指定口岸办理验核后离境。去年以来，浙江税务部门积极探索创新，推出一系列服务精准、机制健全、数字赋能的升级举措，切实提升了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服务水平。数据显示，浙江已实现11个社区市即买即退商店分布和首单业务全覆盖，共有离境退税商店866家，其中即买即退商店468家。今年1季度，浙江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123.22%。
5: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本月起，浙江全面进入海洋服务季休渔期，8类海鲜即将禁售。眼下水产市场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6: 走进舟山市新城汇众菜篮子直供店，水产区里带鱼、鲳鱼、梭子蟹等海鲜琳琅满目。不过受禁渔期影响，部分新鲜海鲜价格上涨。店长王胜说，
7: 禁渔期呢，我们海鲜也是不断货的，我们鱼篮子呢也是提前保供，进了大批量的冻品的，如大鱼段呀、梅鱼呀、还有鸦片鱼头等。那么淡水的话，我们就是提供鲫鱼啊、鲈鱼啊、胖头鱼啊、小龙虾等，价格呢也是挺地道、挺实惠的。
6: 在台州玉环城关中心菜场水产摊位摆放的货品以人工养殖水产和贝类居多，对虾、鲍鱼等成为市民购买的热销菜品。
8: 就改一改，就买人工养殖的嘛。
9: 现在禁渔期嘛，我们要遵守国家的这些规定。
6: 根据福记休渔政策，八号起，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银鲳、台鱼、三油梭子蟹、龙头鱼、虾蛄等八种海洋捕捞冰鲜或活体水产品将禁止销售。在此期间，近海养殖鱼类、远洋渔船运回国内的渔获物以及解冻后的冰鲜鱼等产品可正常上市，不受休渔政策限制。今年东海福记休渔期，新修订的渔业法也正式施行。我省将结合中国渔政亮剑2026系列专项执法行动，严管应休渔船，严惩海上违法行为，严控违禁渔获物，确保海洋福记休渔秩序平稳有序。在宁波象山，渔业部门通过海上查、港口堵、陆上巡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福记休渔制度的落实工作，同时也开展渔业法的宣传教育。象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队一中队副中队长马孟华说，
10: 此次渔业法全面修订，将福记休渔、捕捞限额、渔具准用等核心管理制度上升为法律规范，大幅提升违法惩戒力度，为我们基层执法工作提供了更明确、更有力的法律依据。
6: 据了解，东海福记休渔期将持续到9月16号中午12点。不过，8月15号中午12点起，我省刺网、灯光围夫网、龙湖类和横杆拖虾等四种作业类型渔船，可以通过申请专项捕捞许可的方式，允许捕捞虾蟹类、中上层鱼类等资源，也就是俗称的小开鱼。

0: 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在一周快报板块中和大家说了哪些新闻。浙江发布上市国企成绩单，市值突破1.28万亿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首发。浙江固定资产投资回暖转正，实现开门稳。一季度宁波跑出招商引资加速度。浙一医院完成全球首例肝移植术后双心室长期辅助手术。长三角地区跨省市购物退税更便捷。本月起，浙江全面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接下来的每周关注，我们要关注的是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志愿服务队。人物浙江，我们还要听一听37位温岭渔民集资造科考船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节目。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由温州医科大学发起的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志愿服务队日前获评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团队连续14年深入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川藏青高原地区，开展医疗公益行动45次，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近10000例，受益群众超61万人次。来听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刚从北京领奖回来的川藏青光明行团队骨干林温曼依旧难掩内心的激动。
3: 肯定是非常的激动，觉得我们能被看到呢，也是因为我们是在那个踏踏实实的为老百姓们做事。
2: 平均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紫外线辐射程度高，是白内障以及眼底疾病高发地区。数据显示，藏区白内障发病率是沿海地区的10倍，加上医疗资源薄弱，很多人得不到有效治疗，常年困于黑暗中。与此同时，先天性眼病、遗传性眼病、功能性眼病等也困扰着高原儿童。2012年8月，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联合社会公益组织组建了光明行志愿服务队，并前往青海省麻多县和久治县，为当地200多名藏民进行视力筛查。团队成员徐徐回忆说，当时20名队员在剧烈的高原反应下完成了67台手术。
4: 头很痛，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听到你这个心脏的这种跳动的声音，让你觉得就是比较恐慌，我到底明天能不能醒来呢？
2: 虽然面临着高原反应强烈、语言障碍等困难，但当地群众对光明的迫切期盼成为团队一次次前行的不竭动力。2020年，当时还是学生的林温曼加入团队，开始跨越千里参加义诊。曾经一位患有白内障、伴有2700度先天性近视的妇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妇女自出生就没有看清过这个世界，带着最后一丝希望和丈夫坐了5个小时摩托车来到义诊现场。经过光明行团队的手术，第二天便恢复到0.6的视力水平。患者家属难掩激动地说，
5: 能看到东西了，而且看到了，是很难得很难得碰到这种的医生，我的老婆重新投生了一个人一样，我非常的感谢。
2: 短期义诊只能解一时之需，为打破医疗援助输血模式，团队开启造血式帮扶，通过手把手临床教学、集中理论培训、长期进修指导等方式，为当地培养了一批扎根高原的眼科医护人员，同时还协助当地建立联合眼视光中心。2025年，团队成员温州医科大学眼科学专业研三学生向希言被派驻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他和当地眼科医生一起参与全国海拔最高眼视光中心的建设与运营，为高原群众带去专业眼健康服务。
6: 第一个呢，是给医院的整个流程体系把它给建立起来，那边人才可能比较少，所以呢每个人的任务会非常的重，每天都有几百个那个全民筛查的人来。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时我们还有下乡筛查、下乡宣讲的这种活动，大家也是到全县的所有的中小学、幼儿园，他们对他们进行一些在当地我们见到比较多的病啊，然后一些眼健康知识，就进行一个宣传。
2: 截至目前，团队已累计培养藏族眼科医护人员16名，协助当地建立联合眼视光中心11家，眼科手术室3间，开设低视力教室1间，搭建 5G 远程诊疗平台8个。如今，川藏青光明型眼健康志愿服务队共有120名成员，35周岁以下青年占比超60%。从最初的师生小组，发展成为凝聚高校、医院、公益组织、政府多方青年力量的强大平台。川藏青光明型团队形成了薪火相传、接力奋进的生动局面。林文曼说。
3: 所有的善意它是都是一个对流循环的，然后呢我们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呢确实是非常的有限，但是呢我也始终是觉得我们就是无数个这种微光就是碰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多的这个平凡的坚守我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慢慢的做成了一件别人觉得好像有点了不起的事儿。
0: 你是唱

0: 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1: 今天的人物浙江的主角是37位温岭渔民，在没有3亿预算、没有确定的客户、甚至没算清建好之后外租一天到底多少钱的情况下，37位浙江温岭渔民就众筹了1.5亿元，硬是用半包式造船法造出了一艘科考船。这些渔民中，许多已经是花甲之年，造了大半辈子渔船的渔民，为何要造一艘科考船？这一期的人物浙江板块，我们来认识这37位温岭渔民。
2: 还有几天他就要下水了，是不是？
3: 我们是5号。
2: 那他现在看起来这个样子，其实是有点紧的。
3: 这个很快的，只要有一个星期的好天气，我们基本上油漆工程全部就可以结束。
4: 半个月前，我们在腾龙造船厂看到海鹰加科号时，它的灰色船身四周包裹着脚手架，照明未通，灰尘满地。项目牵头人蔡云杰却说，5月5号准时上水，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就算推也要把船推下去。
5: 我们也想早点下水，也节省成本，因为放在船台上面，现在一个月就30几万，对吧？一天就是1万多，我们早一点下去都也省钱嘛。
4: 1.5亿造船款是渔民们一家一户凑来的，蔡云杰这次必须要精打细算。
5: 像那天那个老林，他人家一辈子没贷过款，为了这个科考船，房子全抵押了。我以为他没贷，所以我也挺感动的。60多岁了，全部都扔在这里了。
4: 花钱小气，可渔民们做的事儿却大气。今年50多岁的蔡云杰是温岭石塘人，当了30多年的渔民。2年前，在一场高校讲座上，听说有些海域因缺乏科考船，无法开展研究，海洋人才培养受设备制约的窘况。他几日辗转难眠，萌生了筹资建船的念头。让蔡云杰想不到的是，当他把为国家建造科考船的异想天开的想法告诉身边的渔民时，他们竟二话不说，纷纷表示支持。第一批启动资金筹资很快发出来，渔民们争相响应，
5: 都只说哎呀，我要搞一点，我就发个微信，我要搞一点。现在投的人也多，以前哪有这么多人，要5、6个人差不多了，现在30几个人。
4: 启动资金6000万元很快凑齐了。然而要建科考船不同于商船和渔船，海鹰加科号的建造过程困难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0: 海银加科号的设计船长82米，为满足科考需求要铺设的电缆线就有13万米，是普通商船的3倍多。再加上科考船的高度远超普通渔船，高渔宽几乎相等，保持重心平衡也成了难点。设计人员和工程师一边测试一边修正数据，一边考察对比，一边不断增加科考设备。渐渐的，船造好了，造价达1.5亿元，但却远低于市面上同等级的科考船。
1: 我们绕过了很多环节，我们现在只是租一块地，我来自己建造，我工人我都自己找，我自己买材料，装修班我用的是我们浙江鼎盛的，给我们也优惠了一部分钱，
2: 有些甚至有送给我们的也有。
1: 毛店跟毛是江苏一家企业送的，大概几十万吧。
0: 几十万的东西送给你们
1: 用？对，半卖半送也有。
0: 项目技术总监贾轩荣翻出了淘宝订单里购买-85度科考专用冰箱时跟商家的对话。
3: 我这是全国首艘民营自己集资的科考船，
4: 所以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们优惠点。然后我说你都找得到我们那个新闻，
3: 然后他给你了大拇指的赞。
4: 对，21800，本来25800。
3: 那其实为了这个科考船所努力，还不仅说37位。我们家
0: 一句为国家造科考船，让许多平凡人在宏大叙事里找到了自己的坐标。渔民的积蓄，商家的让利，工人的汗水，都成了托举国家海洋梦的微光。5月5号上午，海银加科号向海面划去，正式上水。蔡云杰和贾轩荣不约而同从座位上弹起，一路跟随奔跑。
2: 他跑左边，我跑右边，我们一直在奔跑，跑得也很累，但是那一刹那我们感觉力气很大，就好像是百米冲刺的冠军一样。
5: 我只要验证一个数据，我要看我的这条船上水以后，我的浮态跟重心是不是能握实。
0: 37名渔民筹资建造的科考船平稳上水了，然而被问及订单在哪儿、客户是谁、租金几何、什么时候能回本时，蔡云杰笑着摇摇头。
1: 我想赚钱，我不是靠这个船去赚多少钱，既然已经上马了就往前冲吧。
6: 如果太理智了，想好了再去造的话，
4: 我估计我们现在都没动力去把这条船建好了。
1: 能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样我们做这条船的意义就有了。
0: 一船入水，万浪相随。5月5号下午，就在海银加科号所在的造船厂，又一艘由海南民企投资的2000吨无限航驱海洋科考船正式签约。民间力量正悄然汇入国家海洋事业的浩瀚长河。

0: 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刚刚过去的五月五日是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中的立夏，立蛋、称人、吃乌米饭，浙江省各地用多彩民俗迎接夏季到来。接下来的坐游钱塘板块中，我们就和记者一起去体验一下，
1: 有滋有味，品尝中国美食，坐游钱塘。
2: 吃一碗乌米饭是江南地区老百姓立夏节气的仪式感。在杭州余杭鲁鸟山沟沟村，村民施爱琴将刚采摘的南竹叶榨成汁，倒入糯米中浸泡，再铺上咸肉、笋丁、青豆一同蒸煮。过上一会儿，一锅乌黑油亮的乌米饭散发出诱人的清香，
3: 南竹叶的香味融入进去，这个米饭会很香。夏天吃乌米饭的话，它是能防暑、能防蚊子药。
2: 吃了立夏狗，东南西北走。在杭州绍兴一带，立夏这天，人们会在糯米中掺入艾草或南瓜等药材食材，揉成小狗的形状，蒸熟了吃。民间认为小狗最好养活，吃立夏狗就是祈愿小孩夏天不生病、不长痱子。在绍兴诸暨市次乌镇李亭村，30多名村民齐心制作了一笼笼立夏狗，大家一同分享这道立夏的美食。村民柴秀琴说，
4: 这个活动是
5: 这种活动是传统文化的传承，里面有艾草，有防病的东西，老年人这样做表达对晚辈的关爱。
2: 除了舌尖上的民俗，立夏这天还有称体重、立蛋、斗蛋等趣味活动。在湖州德兴县中管镇中心幼儿园，斗蛋大赛欢乐上演，孩子们手持精心装饰的彩蛋，两两结对比拼，谁将对方蛋壳敲碎就能胜出。
6: 我最喜欢的是斗蛋，因为可以看看两个小朋友、两个小朋友的蛋最先破掉，这个过程很有趣。
7: 我在立夏节捏了立夏狗，玩了斗蛋，还有称重，跟小伙伴们一起玩得很开心。
2: 进入立夏，万物由生发转入繁茂生长阶段。省立同德医院主任医师周颖提醒，此时养生的重点要由护肝转为养心。
8: 夏季不少人易心烦气躁、夜寐不宁，多为心火偏盛所致，
9: 不妨常按揉养心安神的劳宫穴，
8: 握拳屈指，中指指尖对应的掌心的位置按揉3到5分钟，可以清心泻火、去除烦热。立夏养生切忌过度贪凉，日常宜多饮温水，适度出汗，助力气血顺畅运行。
0: 立夏之后呢，夏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在您的家乡还有哪些风俗呢？您准备好了如何度夏了吗？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